0: 大型收割机开展机械化连片作业，目前村内共打造50余亩稻家综合种养示范区，由合作企业统一供应种苗、有机肥，并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村级负责田间管护，实行保底订单收购，稳住种植收益。
1: 我们来今天的这个收获大概就25吨左右。 等一下，我们要全部要拿到我们的这个烘干厂里面去烘干。烘干完了过后，以1块7斤的价格卖给公司，由他们进行打米、包装，统一的销售。我们今年大概金额能够达到8万5千元左右。
0: 稳粮之余，该村抓实特色邻国秋季管护，组织人员对800余亩柑橘、近300亩枇杷。 开展修枝除草等精细化管护，推行绿色种植模式。村里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借助直播带货拓宽销路。今年包括种了3亩，那个果树卖了2万多，但是要除草，要把籽要打好，要除出来，2天果子才大个，它圆茎。
2: 立足短期快速增收、高峰村同步做优小米辣特色产业，全村共种植小米辣44亩，优质产品远销东南亚。如今的高峰村已成功打造粮食稳底盘、邻国保长效、辣椒提快收的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持续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0: 安岳县忠义镇深挖归雁经济，出台扶持政策，吸引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培育非遗手工、小微电子加工两大产业，实现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在厅房村柏林家庭农场市级非遗皮蛋制作技艺传承人龚春梅正带领村民用古法制作糖心皮蛋。6年前，龚春梅乘着返乡创业政策东风回乡。 把家传手艺做成特色产业，依托本地麻鸭绿壳蛋，遵循古法制作的龙家七妹皮蛋，获评天府乡村工艺品牌授权，年产量可达90万枚，产品销往各地。我们是传统的手工技艺，
3: 手工糖心皮蛋就是用传承古法配方，纯手工包制而成，达到皮蛋不同阶段层次的分明。
0: 加以温湿度控制，从而形成防菌、扣碳，入香味十足的糖心皮蛋。本土能人杨勇返乡创办广运电子产品加工厂，填补当地电子加工空白。企业现有10条制线生产线，日产音圈7万只，产品供给手机、家电、汽车领域。忠义镇厂区年产值达200多万元，还在多个乡镇布局加工点位。 累计吸纳14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无论是小微企业还是新型经营主体，我将积极回应在外能人的返乡创业，积极相关的发展要素，做实政策扶持、要素保障，引导企业提质脱销，赋能产业振兴与乡村发展。近日，在乐至县梁安镇田家坝村艾草种植基地里，村民穿梭田间开展除草管护作业。 原生态艾草产业正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抓手。为守住艾草原生态品质，基地坚持零化肥、零农药、绿色种植模式，通过休耕养地改良土壤，让艾草自然生长。采收后的艾草采用倒挂自然阴干工艺，最大限度保留艾草精油与药用价值，优质产品稳定供应成都市场。
1: 田家坝村一边抓艾草生成种植，一边依靠已有的耕读文化加风管抓农文旅融合，让致富的路子更宽广。
0: 今年我们只是始种了大概有10亩地左右，产值在2万元左右。那明年呢，我们就大面积铺开60多亩地了，全部投产，预计产值在12万元左右。艾草产业盘活了村里土地资源。
4: 全村约50户农户享受土地流转收益，基地常年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实现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5: 田家坝村一方面发展艾草特色产业，盘活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让群众拿租金挣工资；另一方面，用好家风管，开展经典诵读、农耕研学、古法致癌等活动。 用本土耕读家风，涵养乡风，以文化吸引人才，回乡创业，催生乡土。

0: 富创业活力，
1: 田野孕育希望，产业激活乡村，资阳乡村正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增收路越走越宽，让振兴图景在田野间徐徐铺展。
2: 近日，在2026年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总决赛中，来自安岳县的退役军人徐志林与他八岁的女儿徐瑞希从全省110组参赛家庭中脱颖而出。这对迷彩妇女用赛场上的拼搏与坚守，演绎了新时代妇女同心筑国防的动人故事。赛场上，徐志林与徐瑞希凭借扎实的国防素养和高度默契的配合，交出亮眼答卷。这份成绩来之不易，背后是一段父女二人双双带病出战、逆风拼搏的经历。总决赛前夕，担任活动二连指导员的徐志林突发高烧，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在首轮射击比拼中，他因身体严重不适全部脱靶，成绩一度跌入谷底。为了不拖累团队，不辜负此前数月的备赛努力，他连夜就医治疗，赛后强忍不适复盘赛事要点，甚至坚持为队友加油鼓劲至深夜。赛事进行期间，父女俩毅然并肩站上竞赛赛道。赛场上，他们奋力拼搏，斩获百米障碍跑第一名，丛林穿越团体第三名。
3: 我也变得很勇敢了，很坚强。在后面的学习当中，我也会努力的去克服困难。
2: 徐志林是一名退役军人，军旅底色让他始终将国防教育深植于家庭教育之中。多年来，他以准军事化的家规培养孩子品格，将爱国强军的种子根植在女儿心中，帮助孩子真正读懂责任与担当。父女二人的出彩表现是安岳县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该县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持续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退役军人讲故事等特色活动，不断织密青少年国防教育工作网络。
1: 从教学体系空白到成长为学院王牌专业之一，成都美术学院动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翔用23年时间参与并推动动画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4: 近日，在成都美术学院动画系，记者见到王翔时，他正和学生围在电脑前修改作品。新学期伊始，王翔便带领学生打磨参赛作品，反复推敲创作细节。王翔并非动画科班出身，凭借兴趣自学踏入动画领域。2003年，他受邀进入成都美术学院动画系，成为学院最早一批教师。2006年前后，游戏产业快速兴起。王翔带领团队推动动画系课程改革，增设游戏美术设计课程，逐步建立完整教学体系。
5: 相对来说，我们就比较注重学生在动画啊，在行业当中的应用的能力的培养，那么在这一块我们就有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有大量的校企合作，也给同学们在校了提供更多的与行业接触。以及厂呀进入大厂的这样的机会。
4: 2022年，成都美术学院迁至资阳后，王翔带学生走进安岳石刻，把本土历史文化转化为鲜活的创作素材。有学生以安岳石刻为主题创作，获得国家级奖项。
5: 可能在制作技术上，我们会在教学当中去弱化它，强调的就是创意设计。以及从动画方面来说，就是怎么讲一个好的故事、叙事的能力，这可能是我们以后教学要转换的一个重点。
4: 入行23年，王翔的角色愈发多元，创作者、研究者、管理者，但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在他看来，教师的核心是培育学生，来自学生的认可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6: 沱江奔流，文脉绵长。长虹、王褒、董军、资阳三贤书写下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短片一同走进资阳三贤，感悟千年文脉传承。
7: 秒懂社科，资阳长虹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雕像，它是三贤之一的长虹。那么你知道三贤还有谁吗？今天一分钟带你轻松了解资阳三贤的硬核人生。资阳三贤就是长虹、王褒、董军，三人各怀绝技，撑起资阳千年文脉。第一位，全能大佬长虹，不仅会关心

0: 的天下，还是顶级乐师，就连孔子都特意千里迢迢赶来向他求学乐理。他一生忠心耿耿，留下长虹画壁的千古佳话。接下来登场的是文坛顶流王褒，一篇《洞箫赋》火遍汉代，是中国现存第一篇完整独立的音乐赋，咏乐器赋。他不光文笔惊艳，还心系百姓，用文章委婉进言，力劝朝廷减轻赋税，体恤民生，是位有温度的文坛大家。压轴出场的是礼仪大家董均，西汉末年礼崩乐坏，东汉初年礼仪制度残缺，他作为核心专家，带领朝廷团队埋头整理古礼，把朝堂祭祀等礼仪制度全给重新定明白，直接喜提汉代理学大家的称号。一弦守忠义，一弦传书香，一弦兴礼仪，跨越两千多年，三弦文化依旧滋养着整座资阳城。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嗯，满是安逸。
5: 北京时间上午的8:33，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即将到来，你是否已经做好出行计划？在期待小长假的同时，请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需要上班，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本次中秋国庆具体放假日期。中秋节9月25号周五至27号周日放假3天，国庆节10月1号周四至7号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9月20号周日、10月10号周六上班。9月10号，雁江区宝莲街道朝阳社区“朝阳希望的田野”共享菜园正式开园认领，作为全区首个城区的共享菜园，这片藏在城市社区里的一亩三分地，让居民在家门口圆了种菜梦、田园梦，让闲置荒地变身便民美景，探索城市基层治理新模样。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0: 动感的节奏，欢快的旋律。
1: 突然打了个喷嚏，那一听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啊，那是因为我关心。
0: 聆听生活的活力。
2: 有有有有，Cindy， What's wrong with me？
1: 爱你，
0: 尽在活力百分百。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想给大家推荐一首自带浪漫滤镜的歌《完美降落》。这首歌曲由胡七浩、叶琼林、董姬姬三位音乐人合作演唱，2021年3月发行。歌曲的主题是一场从天而降的浪漫邂逅，歌词写的是一见钟情时那种无法抗拒的心动。这首歌曲把遇见对的人时那种防线瞬间瓦解的感觉写的是又直接又动人，而董姬姬负责的 rap 部分呢，用调酒做比喻，加上男女生交替的对话感，让整首歌多了一层都市年轻人之间自由坦率的恋爱氛围。

三位歌手的声音搭配是这首歌曲一大亮点，胡七浩的沉稳，叶琼林的清亮，董吉吉的节奏感，三种声音的线条交织在一起，层次非常的丰富。这首歌曲后来还作为抖音上面很火的变装 BGM 被大量的使用，曲风慵懒又带着几分醉意。韩红呢也曾经在网易云分享这首歌曲，评价是好听到爆，喝酒一般的醉。一首不到两分半的小情歌，适合在通勤路上听，也适合在某个无所事事的时光不断的循环，推荐给你。

充满活力的清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些浪漫的歌曲。那我们刚才所听到的那首歌曲叫《完美降落》，那首歌曲的吸引力

我就记得在2021年的时候，就是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变装视频的 BGM， 也被大量的网红使用。那大家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可以一起去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

0: 我抱到他就是了。
1: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2: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2: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0: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0: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0: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2: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2: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2: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蝉声至此歇，风里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5: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6: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当戏剧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安逸。
5: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白琳。今天来分享一篇文章，人的好运从这四个地方来，从稳定的情绪里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情绪稳定是一种难得的能力，一个情绪稳定的人不是从来不发脾气不会崩溃，而是拥有稳定的内核，懂得合理的释放，平和的表达。情绪稳定的人不会困在过去的遗憾里内耗，也不会为没发生的事过度焦虑，更愿意把精力放在当下的日子里。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会对自己负责，不带怒气出门，不带怨气工作，不枕着烦恼入睡，认真对待每一餐饭，打理好身边的环境，稳住自己的生活节奏，把琐碎的日常过得舒展有序。情绪稳了，遇事就不会慌，做事就有章法，当好的机遇降临时也更容易把握得住。第二，从积极的心态里来。心态积极的人能接纳不完美的自己，允许生活里的一切自然发生。他们就像向日葵，本能地面向阳光，这种向上的姿态本身啊，就会吸引更多美好事物靠近。遇到难题时，他们首先想的不是我真倒霉，而是我一定能应对。未必所有问题都能立刻解决，但积极的心态能让人快速从内耗里抽离，把精力投入到好找方法、找出出路上面。于是呢，在困难与挑战之中，他们常常能发现被忽略的细节和路径。很多时候，我们以为的好运，不过是换个角度看问题之后，撞见了不一样的可能。带着积极的心态生活，哪怕日子平淡，也总有不期而遇的回报和惊喜。第三，从踏实的自律里来。再好的运气也要有足够的底气才能接住，这份底气就藏在日复一日的踏实自律里。好好吃饭，规律作息，适度运动，养好身体的状态，人就有了应对生活的基础精力。认真做事，持续精进，不急不躁，把每件小事做扎实，你的能力就会在坚持中慢慢增长。这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习惯，时间久了呢，都会沉淀成一个人的本领。你踏踏实实走的每一步，认认真真付出的每一份努力，都是在让自己变得更好。所谓好运，往往就体现在一个不断变好的人身上。第四，从温和的言语里来。人生路上，我们总会遇到一些坎坷，有些人习惯把困难挂在嘴边，反复诉说自己的不易，连带着对自己也都是抱怨和否定，结果越说越提不起劲，越是在挫折面前，越要学会在言语上善待自己，少一些自我否定，多一些耐心鼓励，少说抱怨的话，多做能改变的事。与此同时，好运也藏在你对他人的言语里，一句真诚的谢谢，一份他人的体谅，说话时的分寸和善意，都是在传递温暖。善良是最朴素的力量，很多时候人生的好运不过是一点一滴善意的累积，你给出的温暖和体谅，终会以某种方式悄悄回到你的身边。生活中的许多好运不会凭空降临，它藏在一个人积极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里。不必着急追赶好运，把自己每一天的日子经营好，那些属于你的美好自会与你相逢。好的，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就是人的好运从这四个地方来。今天呢，我们要一起来聊一个话题，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见过最情绪稳定的人是怎样的？欢迎大家一起来互动，可以把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字样、字样观察粉丝群啊，或者说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1035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 啊，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 1035直播，也在通过自然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然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试听啊，点击1035就可以收听啦。
1: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2: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3: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4: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惊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6: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6: 段子、科普、
5: 养生
7: 都很不错。
5: 你好，
8: 你好，
5: 你好，
8: 你好，
7: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9: 满是安逸。
5: 轻松的笑话，
6: 好玩的段子，
5: 为自己释放压力，
6: 为生活加油打气，
7: 快乐永远在路上。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一零三五杂货铺，稍后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在路上。

去银行汇款，车临时停路边，怕被交警贴罚单，就让朋友留在车里面看着，说有查车的时候呢，就进来告诉我。我进去没几分钟，朋友就风风火火地冲进银行，当着大厅几十号人的面大吼：“大哥，警察来了，快走啊！”话音刚落，大厅瞬间安静了，然后人群像洪水一样涌向门口，接着我就被五六个保安按在了地上。哎，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小时候问我妈，隔夜的水不能喝，那早上6点烧的水，下午3点能喝吗？我妈说能喝。我又问，那晚上9点烧的水，早上6点能喝吗？我妈说不能喝。我灵魂拷问，同样隔了几个小时，同样的储存环境，晚上温度低更利于保存，为啥后者就不能喝？我妈听完沉默了，然后把我打了一顿。我问老公，如果有人花1000万买我，你卖不卖？老公斩钉截铁，当然不卖。我高兴坏了，猛亲了他一口，为什么呀？他一脸正气，你哪值1000万，这种没良心的钱我不赚。夏天在老家，晚餐有盘鱼，哎，然后呢有一只苍蝇啊就一直在饭桌旁边飞，打不到也赶不走。我爸气的说，哎呀，去拿副碗筷叫他

楼下吃饭。音乐课上，老师问小明，世界上最古老的乐器是什么？小明说是手风琴。老师不解地问，为什么是手风琴呢？小明说，老师，你没看到他一身的皱纹吗？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35杂货铺，我是百灵。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一起来聊一聊，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见过情绪稳定的人是怎样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可以将你的互动发送到1035路况粉丝群，找上这样这样观察粉丝群，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还可以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那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管 FM1035。好，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一起来聊一聊，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见到过情绪稳定的人是什么样的？

你是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吗？你的身边有没有情绪稳定的人呢？你见到过他们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欢迎大家一起来聊，一起来互动。

上说，小的时候觉得妈妈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爸爸诙谐幽默，把我们逗得很开心，但是吃喝拉撒各种问题总是找妈妈，妈妈总是那个不急不躁最后解决问题的人，从来没看见妈妈跟别人吵过架，或者红过脸，或者情绪激动貌似是一个情绪很稳定的人。她一直爱看小说，也爱看电视剧，看着看着就会泪流满面。为什么小说和电视剧里的人会让她这样情绪不稳定呢？但是擦干眼泪回到具体的生活，她又是一个情绪非常稳定的人。其实你妈妈可能不是情绪稳定，只是因为她爱你们，她不想把自己不稳定的一面展现在你的面前。就我现在作为一个妈妈嘛，其实我也是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但是我在我的宝宝面前，我不想表现出我的情绪不稳定，就我怕我的情绪不稳定会影响到他，会伤害到他，也会吓到他，所以我就算是心情不好或者想哭啊，想发脾气的时候，我都不会当着他的面。所以可能你就是没有看到你妈妈情绪不稳定的那一面，毕竟人无完人嘛，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脾气和情绪的，要让他一直把自己的情绪和脾气掩藏起来其实也不太可能，只是说他可能没有在你的面前表现出来，因为他爱你。

阿宝说，情绪稳定的人本质上没有一个是弱者，真正的强者是说软话做狠事，高手都是没有情绪的，动不动就生气的人没有一个是智者，生活大都过得一团糟，强者平静如水，弱者易怒如火。哎呀，好，说得好，突然间就燃起来了哈。

0: 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0: 音乐、
1: 段子、科普、
2: 养生
3: 都很不错。
0: 你好，
4: 你好，
2: 你好，
4: 你好，
3: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满是爱意。
1: 你知道吗？一张纸不能对折超过七次哦。
2: 啊？你知道吗？你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哦。
3: 啊？
2: 你知道吗？吃太多肉对身体也不太好哦。
3: 不是吧？
1: 欢迎来到奇奇怪怪小知识，一个揭示神奇奥秘的奇妙空间。加入我们，打开你的知识宝库，让好奇心在这里得到满足。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启程去发现那些奇异而有趣的小知识。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百灵。现在的人呐，一旦做了一些精致利己的事情之后呢，总会用一句话来为自己开脱：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人总得为自己吧，不然的话你看天都不容你，是吧？但是你们知不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毒音是后面误传的，实际上呢它应该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个为字啊，它是修为的意思，不是大家现在所认为的为了替啊，为了自己，为了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个意思。这个为字啊，确实应该是读作为，就是第二声，意思呢是修为修养，而不是现在大家通常理解的为了自己哈，是二声不是四声，对吧？是阳平不是去声。好，当然读为的话，它当然是修为的意思哈，就是修养修炼。整句话的意思呢，就是一个人如果不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就会被天地所不容。这个呢，和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啊，是一脉相承的。那现在呢，很多朋友读成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那这个意思就是为了替啊，这就变成了人如果不为自己着想，就会被天地诛灭，常常被曲解为极端利己主义的辩护词。这句话的出处呢，尚无定论啊。常见的说法是出自佛教经典的《佛说十善业道经》，原句是人生为己，天经地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其中的为明确是修养的意思啊。也有观点认为呢，它可能和孟子当中批评杨朱唯我的学说有关。所以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本意啊，是劝人修身向善，而不是鼓励自私自利。现在常见的为了自己的解读呢，更多是语言演变当中被曲解和利用的结果。

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语义演变呢，本质上啊是一场读音改变引发的语义偷换。从修身到利己，这句话经历了一个被曲解、利用和固化的过程。刚才我们也说了哈，在传统的解读当中呢，它读为，意为修为修养哈。整句话呢是一句劝人向善的警示。一个人如果是不注重自身的品德修养，就会被天地所不容哈。这个呢，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啊。那他在语言，他的语言确实我们在语言的流转当中呢，它会进行一些变化。那么这个为字，它的一个关键变化呢，就在于它的读音从为滑向了为，此意呢也随之从修养被替换为了为了。这一字之差啊，让整句话的含义啊彻底的改变，从修身变成了为自己谋利。当人们需要为自私行为寻找文化依据的时候呢，这句原本劝人向善的话被巧妙的曲解成了利己主义的辩护词。这个利己版本啊，在近代被广泛的接受哈，甚至呢进入到了主流的话语。所以说，文艺的演变并不是自然的语言流变哈，更像是一次因为读音混淆而导致的误读，然后被社会心理固化的一个过程。它从一句道德这样的一个谏言，对吧？然后变成了一个利己主义的挡箭牌。又在当代被重新的审视，回归其修身本意。当然，这也恰好体现了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当中的多义性和复杂性。

啊，所以说这句话呢，现在用来为自私开脱，其实本质上啊，是对原意的双重背叛，既读错了音，又用了这个反义，是吧？又用反了这个意思。所以现在很多人啊，理直气壮的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就说啊，老祖宗都是这样说的。其实这个呢，不是老祖宗说的哈，这个是我们以讹传讹，这个不是传统文化。其实很多传统文化在它诞生的时候是向善的，是利好的，结果呢，在这个时代的发展，然后语义的演变过程当中，慢慢的就被大家所利用哈，就大家希望它是怎样的一个意思，然后就会利用它变成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比如说之前我们也提到过的，那个叫君子，无毒不丈夫，无毒不丈夫哈，很多人就用来为现在的一些男人哈，就比较可能某一些哈，就其中某一些就是比较的狠厉呀，比较狠辣呀，内心比较歹毒啊，这样的人去开脱说无毒不丈夫，说老祖宗也是这样说的。但是其实呢，他这个毒并不是那个有毒的那个毒，对吧？他是度化的那个度，温度的那个度，然后他以前的读音叫夺，无夺不丈夫哈，所以说在这个语音的演变过程当中，大家以讹传讹，以讹传讹，就误读了，把夺读成了读，就以为是这样的，其实他是无夺不丈夫哈，这个夺呢，它是一个度量，就说你的肚子一定，你的内心是宽广的，胸怀是宽广的，对吧？那你才是丈夫。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语义的演变，很多人就把我们的真正的传统然后变成了这种极端的利己。天傍晚我都会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所以说劝大家哈，不要再用这一句本来是劝人向善的话给自己的自私贴金喽。好的，今天的1035杂货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

0: 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9月12日上午，由资阳市科协、市农技协主办，雁江区科协同车马社区协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少年智慧农业科普课堂开讲活动，以科技赋能特色产业，促进科普，促进乡村振兴为主题，吸引了辖区众多青少年踊跃报名参与。9月12日，2026年资阳市全国科普月重点活动之一“好运未来，科学守护，孕产康育全周期科普嘉年华”在资阳万达广场举行。本次活动由资阳市科学技术协会、资阳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资阳市中心医院组织产科、妇科、新生儿科、儿科等多学科医护团队现场开展义诊咨询，为备孕家庭、孕产妇及新手父母提供沉浸式孕产全周期科普服务，打通妇幼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

近日，印江区宝莲街道朝阳社区朝阳希望的田野共享菜园正式开园认领。作为全区首个城区共享菜园，这片藏在城市社区里的一亩三分地，让居民在家门口圆了种菜梦、田园梦，让闲置地变成便民美景，探索城市基层治理新模样。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机前的听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很多朋友啊，喜欢用这冰箱贴，哎，把自己家的冰箱装扮得满满当当的。那不少人家里的冰箱啊，早已成为了记录足迹的一面勋章墙。不过呢，你可能会听到，哎，身边的人或者是网上传出这样的提醒啊，说，冰箱贴，千万别常年贴在一个地方，要记得经常挪一挪位置。甚至呢，有人说长时间的不挪动啊，不仅可能会导致门板变形、漆面变色，还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那这些说法是真的靠谱吗？哎，小小的冰箱贴真的有这么大的破坏力吗？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事实上呢，冰箱贴的这个冰箱贴的磁铁磁力啊，并不算强啊，它们对冰箱门板产生的这种力量，根本不至于让冰箱的门变形了。所以说呢，如果你只是担心啊门板会变形，那大可不必。但是冰箱贴呢，确实有一些禁忌啊，比如说贴的位置不对呀、啊。真的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那经常挪一挪冰箱贴也是确实有好处的啊。

聚集灰尘的差异可能会让冰箱贴覆盖的区域和周围区域的颜色产生差别。那这种情况呢，算是最好解决的了啊。直接我们拿布去擦一下，颜色呢色差就会恢复了。那还有就是长时间的氧化和光反应。那如果是擦一下不能解决问题，也可能是冰箱的表面的膜或者是漆长期与空气或者是光啊，比如说紫外光发生了反应， 使得没有贴冰箱贴的地方呢颜色发生了变化。那这种颜色差异啊，也会让冰箱看起来变得凹凸不平的，就不大怎么好看了啊。那对此呢，大家也是不用太过于担心。这种情况呢，能通过时不时挪动冰箱贴来解决。

那还有就是生锈了啊，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比较糟糕了，那就是冰箱贴和门之间它的接触面生锈了啊。因为贴成冰箱贴的地方呢和冰箱之间呢，有的时候并不是一定会完全严丝合缝的，而冰箱呢又可能会安置在一些水汽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很多家庭的冰箱呢就放在厨房里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水汽就有可能会渗透到冰箱贴和冰箱门之间的缝隙当中，在这里聚集起来。那如果是冰箱贴啊，或者是冰箱门的金属的保护膜有破损的话，那水汽呢就会加速铁的锈蚀，产生铁锈。那即便只是冰箱贴生锈了，那么铁锈啊依然可能会对门板造成损伤，留下铁锈的颜色或者是划痕啊。所以说呢，从这一点上来说呀，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确实是有帮助的。

0: 二宝，看来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

0: 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景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一直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4: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8: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4: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冰箱贴啊，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喜不喜欢贴这个冰箱贴呢？有些小伙伴可能会发现啊，把长时间没有挪动过位置的冰箱贴拿下来之前，之前被冰箱贴覆盖住的地方的颜色和周围有明显的不同，就像是被压凹进去了一样啊，非常的不好看。那这并不是门板被压坏了，而是有许多其他原因所造成的。那在上一节的节目当中呢，也和大家来聊到，比如说有这个灰尘的原因啊，还有呢长时间氧化和光的反应，还有就是生锈。那下面呢，下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他的原因，就是移动冰箱贴本身的划痕。那如果你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啊，是直接平移冰箱贴，那就可能会损坏冰箱的门板。那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啊，冰箱贴后面它表面呢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它本身呢可能会划伤冰箱门板，而且呢冰箱贴和门板之间有可能会残留比如说灰尘颗粒啊，那我们直接平移冰箱贴就可能会让这些小颗粒划伤冰箱门板，就是让你移了还不如不移呢。

其实呢，现在有些冰箱门的门板啊，已经不再是使用钢之类的这种铁磁性材料了，而是换成了看起来更高大上的玻璃面板啊。这样的面板呢，虽然看起来非常高级、高大上、好看啊，但是就没有办法贴冰箱贴了啊，让冰箱失去了灵魂呢，也让这个冰箱贴没有贴的地方了哈。那有些机智的小伙伴会发现，哎，这些冰箱虽然正面贴了冰箱贴啊，虽然这些冰箱啊正面贴不了冰箱贴，但是侧面依然是铁做的哈。于是呢，就把这个冰箱贴贴在了侧面，但是这么做啊，确实是最伤冰箱的贴法。那么对于冰箱来说呢，正面的门板啊，它并不承担散热的一个功能，所以说呢，在正面门板上贴冰箱贴并不会对冰箱散热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但是大部分冰箱的侧壁啊，是需要承担散热功能的。你可以去摸一下冰箱的侧面门板啊，基本上都是这种暖烘烘的。那么在安装冰箱的时候呢，安装人员也会建议你啊，给冰箱的左右以及背面留出一定的空间，确保冰箱散热顺畅。那如果你只是有少数几个冰箱贴，把它们呢贴在侧面门板上，影响呢并不会很大。但是假如你家的冰箱贴啊，几乎是覆盖了整个侧面门板了，那就可能会影响到冰箱的散热了啊。不仅如此，冰箱呢为了达到预期的制冷效果，还会让压缩机工作更长的时间，电费呢也就随之上涨了。所以说呢，把大量的冰箱贴贴在侧面是不太合适的啊。

那有人就担心啊，这把冰箱贴贴成勋章墙了，会不会把冰箱门给压垮了呢？那如果是在冰箱的正门贴上大量的冰箱贴，会有问题吗？那有些人呢可能会担心，哎，冰箱门上贴太多的冰箱贴会增加它的铰链部位的负担，那么打开冰箱门的时候会损坏门板与冰箱主体之间的铰链。那其实呢，在制造冰箱的时候啊，厂商们已经考虑到，哎，冰箱门板呢会存放一些物品，那门板与箱体之间的铰链呢也是比较结实的啊。那平时呢，在冰箱门板的架子上放几瓶蚝油啊、番茄酱之类的物品是完全不成什么问题的，而十几个、二十几个冰箱贴加起来呢，其实也没有一瓶蚝油重，所以说呢，绝大部分情况之下，冰箱贴不至于把铰链给它压

0: 北京时间10点整，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0: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在上节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到，哎，有些人担心啊，如果是冰箱的正门上贴了大量的冰箱贴，会对门造成损害吗？会有问题吗？那其实呢，一般情况下呀，就是没，一般情况下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假如你是冰箱贴收藏达人，那每个冰箱贴呢又都很重的话，那也可以考虑用冰箱贴展示板。那么总而言之呢，开头提到的这个冰箱贴啊会把冰箱门压坏这样的说法确实有些夸张啊，但是时不时挪动一下冰箱贴的位置确实呢是有一定好处的，可以防止冰箱贴和冰箱之间出现光照啊、氧化以及灰尘积累导致的色差，也能防止因为水汽聚集导致的生锈。那么在移动冰箱贴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啊，不要直接就平移冰箱贴，要把它们在原位上取下来，在新的位置上给它重新贴上啊。那如果你家的冰箱不幸是玻璃门板的，但是呢你又有很多冰箱贴的话，最好呢不要把它们贴在冰箱的侧面，可以买一个专门的冰箱贴展示板。

那有些人眼睛满是红血丝，哎，你问就是昨天熬夜玩手机了啊。其实大家都知道关于关灯后玩手机对眼睛不好，但是具体有哪些危害呢？又不是很清楚啊，这就导致了很多人对危害认识不到位，总是忍不住想玩手机。那么经常关灯看手机到底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哪些影响？怎么玩才玩得更健康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灯玩手机到底对眼睛有什么不好的一些地方啊。那首先呢，就是出现暂时的看不清，那主要是表现为黑暗当中长时间的玩手机之后，一只眼睛呢看，一只眼睛能看到东西，另一只眼睛暂时看不清楚了，要过几分钟才能缓过劲儿来。这个主要是与手机用这主要是与用手机的习惯和人眼的暗适应有关的。那晚上用手机，很多人呢习惯是侧躺着用一只眼睛来看啊。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是房间又没有开灯，突然关闭手机屏幕，在比较黑暗的环境当中，可能会发觉之前看手机的那只眼睛看不到了啊，另一只眼睛呢却可以。其实这就是人眼的暗适应。那平时呢，我们从亮的地方走到暗的地方也会有这种感觉，需要适应一点时间才能逐渐的看清到暗处的东西。

那这是因为啊，我们的人眼看东西的时候，有两种感光细胞，视锥细胞和视干细胞。在强光刺激下呢，视锥细胞立刻可以投入到工作当中，所以说呢，从暗处到亮处，我们呢虽然会感觉到非常的刺眼啊，但是能瞬间的看清物体。那这个过程呢叫做明适应，而暗环境下是视干细胞在起作用，它需要一定的时间来适应才能开始工作。那除了暗适应，长时间的暗光下玩手机可能会对我们的感光细胞产生一些影响，从而呢出现视力下降。不过呢基本是可逆的啊，一般会在过一段时间之后，眼睛的视觉功能可以得到恢复。那还可能会引起我们的干眼和视疲劳。那有研究表明，很多人在使用电脑一个小时之后，可能会出现视物模糊、眼胀、眼痛等等的一些视疲劳的症状。而且呢，视疲劳轻重程度啊，和使用视频终端的时间显著相关。那么手机屏幕比电脑会更小，看的距离呢会更近，所以说呢，用眼负担会更重，更容易出现视疲劳。那么健康的眼睛看起来总是黑白分明的啊，其中的这个黑眼珠呢其实并不完全是黑色，那表层呢是无色透明的角膜，那么透见下方的虹膜就像我们大多数人是深褐色的，那白眼球呢是虹膜的表面呢还有一层薄薄的组织叫结膜。那么通常呢结膜上的血管是处于休眠状态的，不被我们所看见啊。那一旦出现了感染或者是其他的刺激的因素的时候，那休眠的血管就会扩张充血，加速新陈代谢，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红血丝。那在熬夜之后眼睛红了，其实是你的眼睛在提醒着你它很疲劳，需要休息休息了。那么我们的眼球表面呢还有一层结构叫做泪膜，主要是起到滋润角膜的一个作用。那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来看，眼睛不自主的就会降低眨眼的频率，导致眼泪蒸发就变多了。那泪膜稳定性下降，就会容易出现眼睛干涩、酸胀等等一些干眼和视疲劳的症状。那么还有就是导致我们的近视发生和发展。那大家都知道啊，对于儿童来说，过多的近距离用眼会导致睫状肌疲劳，从而呢增加近视的可能性。但是呢，其实成年人过多近距离的用眼也可能会导致近视的度数增加。那特别是晚上啊，如果是侧躺着看手机，长时间只用一只眼睛，还可能会导致一只眼睛近视的度数发展得更快，那么造成双眼度数差异过大，进一步的会影响双眼视功能。

那么在睡觉之前啊，刷会儿手机是很多人的一个习惯，想完全戒掉呢，基本上都很难做到啊。那不过可以注意下面几点，能一定程度减少对眼睛的一些伤害。那首先呢，就是调整环境光。睡前呢，如果是一定要刷一会儿手机的话，那房间里开一个阅读灯或者是小夜灯，让周围的环境和屏幕亮度对比差异不要太大，会更加的合适一些。还有就是注意用眼的姿势，最好呢不要躺着玩，靠坐着相对要更好一些。眼睛与手机距离不要太近，以自己相对舒适相对远一点的距离会更好。那如果是一定要躺着玩手机，也不要侧躺着啊，要让双眼和屏幕的距离

相同。那还有就是控制用眼时间，嘿，这个是少玩一会儿比什么都强啊。如果是实在做不到的，那就增加休息的间歇，用眼20分钟，至少20秒闭眼或者是看一看远处。那最后呢，就是当你早上醒来之后，看看镜子里自己眼睛红红的，如果是觉得眼睛干涩不适等等啊，那就要引起重视了，那你的眼睛已经超负荷，你的用眼呢已经超负荷了，需要好好的去调整一下。

0: 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4: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资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

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我是大为。
1: 在被斩间无头世界温柔。
0: 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一起了解一个人最好的状态是做到这几点。那到底有哪几点呢？首先就是睡得早一点。
1: 有些道理不懂，便不懂。
0: 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是现在很多人的一个生活常态。刷刷手机，看看剧，只要自己还熬得住，今天就不会结束，明天也不会到来。那殊不知啊，每一天的熬夜透支看似是一种生活状态，实则严重影响我们的身心健康。身体呢，如果是一湾清泉，熬夜呢就是在制造缺口放流，不管泉水多么丰沛，也会有流干之日。越是繁忙的时候，越要适时地按下暂停键。充足的休息不仅是解压最好的方式，更是为了蓄积能量去更长远的路。从现在开始改变自己，养成早睡早起的习惯，才能拥有更好的生活状态。

那还有就是通勤运动勤一点，运动不是万能的，也不一定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它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运动不仅能够保养我们的身体，还能改善情绪，能够让你感知到生活当中最能够让你感知到生活当中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以饱满的精神和正能量去迎接每一天。运动和不运动过的是不一样的生，过的是不一样的人生。那与其呢上了年纪后羡慕他人的好身体，不如从现在开始去关注自己的健康。不论生活有多忙，都抽出一些时间去运动。你流过的每一滴汗水，都在塑造着一个更有活力的自己。

0: 那还有就是心放宽一点。看过一句话是这样说的，说如果你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那么你也将错过群星。一个人的格局小了，会只看到近在咫尺的得失。只有把心放宽，宽广到足够可以看到辽阔的星辰大海，才不会因为错过落日而感觉到非常的烦恼。其实呢，一件事情的后续影响啊，往往取决于人们看待它的一个心态。如果盯着错误不放，那这件事的负面效果就会在心中不断的放大，影响人们的判断。曾经的遗憾，如果是放到往后很多年的人生里去看待啊，那往往呢会成为不值一提的一件小事儿。拥有豁达的心境，凡事呢看开一点，人生的忧愁和焦躁才能少一点。
1: 窗外薄雾淡去，高楼行锁。

0: 那还有就是冷静多一点。每个人都难免会带着坏情绪的时候，然而很多时候呢，生气过后啊，问题并不能得到解决，反而可能会不断的激化，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或许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坏情绪的产生，但是你可以尝试用一些积极的语言来暗示自己，比如说，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我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我不会让这件事儿影响我等等。那也可以做一些深呼吸，听一些音乐，看一些书籍，转移一下我们的注意力，帮助自己去缓解烦躁的情绪。
1: 寻得小空，有些道理不懂。
0: 在争执时学会忍让，愤怒时学会冷静，偏执时学会放弃，计较时学会放下，善待自己，从不生气开始，学会不生气，赢得的就是整个人生。
1: 轻轻何时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又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4: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5: FM103.5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5: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0: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5: 我爱，
0: 我爱。
5: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5: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5: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吧。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2: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北京时间上午的11:0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节目的一开始，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

那么首先了解近日雁江区宝莲街道朝阳社区朝阳希望的田野共享菜园正式开园认领。作为全区首个城区共享菜园，这片藏在城市社区里的一亩三分地，让居民在家门口圆了种菜梦、田园梦，让闲置荒地变身便民美景，探索城市基层治理新模样。由资阳市科协市农技协主办，雁江区科协同车马区协办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青少年智慧农业科普课堂开讲活动，以科技赋能特色产业、科普促进乡村振兴为主题，吸引辖区众多青少年踊跃报名参与。上资阳市农技协秘书长陈亚平以互动提问开场，向大家抛出所有农作物都靠种子长大吗的趣问问题。同学们踊跃回答，课堂氛围迅速被点燃。那么陈亚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基础农业知识，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启了一场串联育种、种植、管护到收获的从种子到餐桌沉浸式农业科普课堂。好的，了解完新闻以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稳定出行。那比如说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儿童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啊，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就是年龄没有达标的话，我们不要骑车粗心。像未满12周岁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骑电动自行车上路行驶，因为孩子身体和心理还没有成熟，反应能力、应急处理能力不足，难以应对复杂的道路交通环境，也非常的危险。所以家长呢，一定要切实的去履行监护的责任，严格的去监督孩子，不像未达年龄孩子呢去提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也不帮孩子去解锁共享电动自行车。那这不仅是法律的明确规定哈，更是守护孩子安全的第一道屏障。那同时呢，也要提醒我们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万不要去闯红灯啊、逆行啊，在机动车道上去穿行，不走非机动车道，图一时的便捷或者说是快乐。那我们骑行的时候一定要遵守交通信号灯，红灯停，绿灯行，全程在非机动车道内骑行。那如果说没有专用的非机动车道，需要靠道路的右侧路边行驶，不随意的去穿插不违规的栈道。那还有呢，就是提醒到大家，电动自行车呢仅限搭载一名12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轻便电动摩托车啊，比如说蓝牌啊，不可载人的普通二轮电动摩托车，也就是黄牌，除驾驶员外可以核定乘坐一人，而且后座不得去乘坐未满12周岁的未成年人，多载一个人风险可能会逐渐的增加。所以家长和同学们一定要自觉的去抵制哈一车多人的超员行为。那同时呢，也是提醒文明骑行哈，不要去嬉戏去打扰。那我们在骑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专注，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那不要去并行，也不要去嬉戏，做到文明骑车，有序通行。那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双手扶把啊，不使用手机，不佩戴耳机，时刻的去留意周围的交通动态哈，做到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同时呢，一定要规范的去转弯示意哈，避免一些突发的情况。
我们在转弯前一定要提前的减速慢行，提前的伸手示意，仔细的去观察后方的来车，确认安全以后再平稳的转弯。我们在路上如果说遇到了大货车、公交车等大型的车辆，务必要保持距离，不并行、不抢行、不尾随，至少保持2米以上的安全距离，避开车辆的盲区和内轮差的区域。那还有呢，像我们在骑电动自行车出行的时候，家长和孩子都要全程的规范的戴好我们的安全头盔，那并且呢系好我们的卡扣，确保头盔牢固是不松动的。

0: 禅生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十一点，锁定平安资阳。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那么依旧是要提醒到大家，我们在开车出行的时候一定要严格的遵守道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那充电宝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确实方便了大家。那如果说你手机没电了，可以拿充电宝哈，给它充一下电。在这个充电宝哈，有的时候如果你操作不当、使用不当的话，也会发生一些危险。充电宝在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下会发生一些危险呢？比如说像劣质的产品，充电宝呢主要是由电芯、电路板和外壳三部分组成，其中呢电芯的主要材

材质就是锂离子电池和锂聚合物电池哈，不合格的电芯和电路板都容易引发充电宝发生自燃这样的一些风险。那以及呢就是过度充电，充电宝啊，充电呢一般需要几个小时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如果说你又忘记拔掉充电器持续充电，充电宝电池它会处于一个过度充电的状态，就容易发生故障。那还有呢就是没有办法散热，像充电的时候如果说你放在被子里盒子里等不利于散热的环境，或者说将这个充电宝放在高温的地方，都有可能会引发充电宝的一个自燃。那日常应该将充电宝呢存放在温度适中干燥的地方，防止暴晒，然后最佳使用的一个温度呢就是在0-40度左右，还有呢就是受到挤碰，像摔呀碰呀挤压等暴力动作可能会造成充电宝内部零件的错位、电芯漏液等等。那还有呢就是超期使用了，在充电宝的一侧通常呢有一个可循环使用标识，中间的数字代表充电宝啊内的一个电池的可循环使用的年限，然后充电宝呢作为消耗品在频繁使用中超过可循环使用年限的话，然后它内部的电池可能会出现异常，那会有一些自燃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些好风险。所以我们在购买存放或者说使用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提高防范的意识，比如说我们在买充电宝的时候不要去盲目的选择大容量的产品，如果说只是预防手机没电选择中等体积的产品就可以了。那第二呢就是一定要选择正规厂家生产的充电宝，注意检查产品包装上的厂家信息、防伪码以及 3C 标志等等，确保产品质量和安全性。还有呢就是移动电源电芯一般呢采用是锂离子电芯和锂聚合电芯两种，锂聚合电芯电池安全性会更高一些，而且寿命会更长一些。当然我们平时携带充电宝一定要注意避免重压或者说是强烈震动啊，以防呢像出现短路啊或者说是更加危险的一个事情的发生。还有呢我们在使用过程当中如果说发现充电宝过热了、异响了、变形了等异常的情况，那要立刻的停止使用，那并且远离火源等危险的环境。我们在给充电宝充电的时候像这个插头尽量使用原配或者说是购买和充电宝参数一致的充电插头。那当然像充电宝不使用的时候要放在通风的地方，不要在暴晒或者说是潮湿的环境当中去使用和存放，更不要接触火源。好，当然呢也是提醒到大家不要长时间的给充电宝充电啊，控制好充电的时间以减少哈这样的风险的一个概率，延长使用的寿命。总而言之呢，生活当中哈我们在使用充电宝的时候一定要多加注意刚刚说的这些安全隐患了。

那最近呢，相信大家也听到过或者说是看到过这样的一些视频，就是在野外，如果说你看到了马刀树，尽快的远离。那有朋友就说了，什么是马刀树呢？怎么样哈？如果说你遇到的话，我们怎么样去尽快的远离呢？其实说到这个马刀树呢，它不是某一个树种，而是对树干歪曲、弯曲如马刀形状树木的一个统称。马刀树哈，通常是山体曾经发生过滑坡的一个标志，斜坡土体曾经缓慢的滑动，带动树木倾斜，滑动停止以后，树木上部它会继续的向上生长，就形成了下部弯上部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哎，你远远看上去呢，它就有点像马刀的一个形状。马刀树的一个出现呢，说明这片山体的土层不稳定，如果说遇到了强降雨的时候，更容易发生滑坡或者说泥石流，那我们一定要保持警惕，尽快的远离。其实比马刀树更危险的是醉汉林了。那滑坡体哈，在滑动的过程当中，坡上的树木它会随之倾斜，东倒西歪的，就像喝了酒一样。然后这种现象呢叫做醉汉林。然后像这个时候树木还没有来得及重新的向上生长，因此呢醉汉林通常是滑坡正在缓慢滑动的一个标志。说到这个醉汉林的出现，说明山体正在发生变形，危险程度呢比马刀树更高。看到醉汉林哈，不要拍照，不要停留，立刻的撤离。那除了说到马刀树和醉汉林哈，如果说出现了以下情况的话，也要警惕。就比如说山体小型的崩塌，像山坡岩体出现了碎石的掉落，小型的崩塌，然后坡表出现大量横向或者说是纵向的裂缝，那我们要提高警惕。还有就是泉水突然的有一些变化，就比如说山脚的泉水突然出现了异常流动流量的异常啊，水质变浑浊呀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包括呢像物体倾斜异常，像山坡上的树干、电桩、岩葱还有高塔等出现歪斜，以及呢房屋墙体出现了裂纹，并且逐渐的加宽加深，道路水渠出现变形，以及呢动物的异常。就动物的异常呢，就比如说像猪呀、狗狗呀，或者说是牛惊恐不安啊，老鼠乱窜啊等等哈，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了。怎么样逃生？就如果说处于滑坡体的上部的时候，要用最快的一个速度向山坡两侧稳定的地方逃离。如果说处于滑坡体中部的，尽可能的向坡体两侧高处逃离。那如果说处于滑坡体前缘的，然后可以迅速的向两边逃生。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顺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录音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

0: 五个人的嘛，独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1: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2: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一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3: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1: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3: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2: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1: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3: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3: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3: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马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

0: 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1: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自由。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都奔水往下淋。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儿童青少年的一些反诈知识。因为骗子呢，他是紧盯未成年人社会经验少、猎奇心强、渴望零花钱呢，容易轻信网络陌生人等特点，然后花样翻新的去布设一些陷阱啊。有几类高发的骗局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类呢，就是游戏交易、皮肤福利的诈骗。然后骗子呢，他会在游戏的一些频道啊，或者说是短视频平台 QQ 啊等这些渠道发布免费领皮肤、低价卖装备、高价回收游戏账号啊等这些诱人的信息。一旦私信私聊缴纳少许的费用以后啊，然后利用沉没成本的一个心理啊，编造账号异常冻结或者说是异常转账风控啊，需要缴纳保证金、解锁费啊等借口，那诱导同学去扫码付款，索要手机短信验证码，开启屏幕共享，一步步的去套取银行卡、支付宝呀，或者说是微信里面的钱。所以呢，也是提醒哈，就是游戏道具只能在官方平台交易，私下转账的等于风险拉满，千万不要私下转账哈，一定要走官方的平台。那么第二呢，就是虚假兼职刷单，或者说是点赞返利的一个诈骗，就比如说在家点点手机，每天就可以赚几百块钱，然后时间也非常的自由。像类似于这类兼职广告哈，专门就瞄准了想赚点零花钱的同学。骗子呢，先给小额返利获取信任，随后呢就抛出连单任务，以任务没有完成、操作错误或者说是需要补流水为由，不断的去催促转账垫资。等到大额资金投入以后，骗子呢就直接失联拉黑，报酬本金全都大碎飘。也要提醒到我们各位同学们哈，刷单呢本来就是一个诈骗的行为，然后所有先垫钱后返利的兼职全都是骗局，不要相信。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比如说像追星福利呀、粉丝抽奖啊等这些诈骗，骗子呢他会伪装成明星后援会工作人员，然后或者说是工作室的助理，宣称可以免费获得这个签名照啊、周边礼品啊等等哈，以认证费、税费、解冻保证金、运费等名目收费，然后抓住粉丝追星心切的一个心理，层层的收割。也要提醒哈，明星呢不会私下的去抽奖收费，凡是要钱的粉丝福利哈都是坑，千万不要相信。然后还有呢，就是低价网购，还包括呢像这个潮玩盲盒诈骗，像朋友圈啊、短视频里面超低价格的一些手机、球鞋、文具、盲盒手办呀，格外的吸引人。下单付款以后，骗子呢要么直接消失，要么发来一些假货或者说是空包裹，脱离正规网购平台私下交易哈，就是脱离正规购物平台私下交易，没有售后保障，维权呢也是十分的困难。那也要提醒哈，像网购哈，我们一定要走官方的平台，不要通过微信卡、银行卡、微信、支付宝直接给个人转账或者说是收款。

0: FM9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4: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3: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2: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 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5: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2: FM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6: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7: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阳。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正式启动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你们的手机里面是不是也存着一段舍不得删的资阳画面呢？是沱江边上傍晚把江面染成橘红的落日，是万达商业街飘出来串串香烟火气，是过马路时司机挥手让行的瞬间，是巷子里爷爷奶奶凑在一块下棋的暖乎乎的镜头。这些你偷偷存了好久的专属资阳记忆，别让它只躺在相册里面裸回了。今日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2026年资阳市中秋国庆系列活动新闻通气会上召开，会上发布资阳是个好地方。

全民创作宣传活动，然后呢，从现在开始哈，这场属于全体自阳人的创作接力赛正式开跑。不管你是玩相机多年的老师哈，还是随手拍日常手机拍客，还是天天逛吃逛玩的普通资阳市民，只要你想秀出你眼里面的宝藏资阳，也就是咱们资阳的城市推荐官，镜头直接交给你哈，这次你来当资阳的代言人，把家乡的好讲给多的讲给更多人来听。谁都能玩哈，参与门槛为零，像全市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各行各业啊、各行业协会，还有摄影爱好者，还有所有热爱自阳的市民朋友，不管你是新手小白还是专业大神，来者不拒啊！拍点什么呢？那第一个的话就是集中创作阶段，月月给你出主题蹭热点。跟着全市喜乐团圆的中秋国庆，超然炫酷的摩托车越野锦标赛，还有年味拉满的春节、元宵节等特色活动拍大片。九月呢是首场哈，就冲中秋国庆双节主题，拍节日里的自阳氛围感直接爆流量。那么第二呢，就是常态化征集阶段了，你的镜头里面藏着自阳最好的文案。自阳的历史人文，还有春夏秋冬的绝美风光，咬一口流油的特色美食，快速起飞的产业发展，好耍的乡村文旅，越变越好看的城乡街景，还有巷子里的市井烟火，陌生人给你的暖心帮助，只要是您眼里的自阳的好，都可以拿出来晒一晒。当然呢，我们这个作品还是有一些小小的要求的哈。第一个的话就是形式完全不设限，像我们的短视频、微纪录片，还有微电影，脑洞大开的创意短片，你随手剪的日常 vlog 全部都收哈。那时长呢就是30到60秒刚刚好，那内容特别牛的宝贝们哈，你想拉长点其实也没有什么问题。啊，当然说了，这个画质呢不低于1920x1080像素就 OK， 很拼俗品都可以透，画面干干净净的，你不要去加一些水印啊、角标啊，或者说是其他的标识哈，什么都不要。那必须是以实景，就是以实拍素材为基础的原创作品。AI 呢可以当辅助的工具用，但是纯 AI 虚构的，没得真实自阳画面的作品就不要来了哈。啊，你不要一不小心就碰到了其他家的知识产权哦。那么第四就是参与方式非常非常的简单，你直接打开你的抖音或者说是个人号、个人账号，然后上传你剪好的这个视频。啊，刚刚也是说到哈，直接打开你的抖音号或者说是视频号、个人账号，上传你剪好的自阳视频，带上指定的话题，自阳是个好地方，然后直接发出来，就算报名成功。那其实说到我们这个奖励啊，其实周周都有哈，拍到就是赚到了。每周呢，分别给抖音和视频号符合要求的作品进行热度排名，奖励就高不就低哈，你没有看错，点赞涨起来就能赢奖金。同时的话也要注意看实性哈，不要让工作人员哎呀我找不到你哈。然后每周点赞破1000的还冲进前5名的有100元，然后点赞直接破10000的300元，点赞冲到50000的是1000元，你用安慰我打造街上，点赞爆10000的，然后我们价值2000元以上的滋味滋造大礼包给你安排的命命拜拜零，里面呢全是我们自阳本地的特色好物，
像一些自卫农产品啊，交通装备啊，还有智能制造啊，医疗器械呀、啊，以及鞋服纺织，包括呢像我们的食品饮料领域啊等特色好物啊，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哈、啊。其实说到这个奖励，不算贵重，重在一份心意。咱们办这个活动呢，是想通过大家的镜头展示家乡的美、家乡的暖、家乡的故事，让更多人了解喜欢这座城市。优秀的作品有机会在省市主流媒体城市户外大屏线上线下轮番展播，还能做成大家每天刷到的早安资阳官方短视频全平台推送，而让你当资阳小名人，拍得好的潜力创作者，我们直接推荐你去参加四川省新媒体应用技能大赛，然后这类中省级官方征集活动哈，给你楼连涨分嘞，好，官方推广了一个资源，然后帮你哈把资阳故事讲到更多人面前。当然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投稿的作品哈，一定不要去侵犯别人的著作权、肖像权、隐私权这些合法权益哦。好，要是出现相关的版权纠纷或者说是法律责任，全都由投稿的宝子们自己承担。好，只要你投稿哈、啊，就默认授权主办方可以把你的作品用在早安资阳栏目主题海报、公益短片、线下展览、城市文创这些非商业的公益宣传场景里，所有用的地方都会给你标上组织的书名，然后后面主办方使用的时候就不用再单独找你征得同意了。本次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呢，归活动主办方所有。好了，资阳，我们资阳的好风景、好故事哈，早就藏不住，也担不起了。现在的镜头呢，直接递到你的手里，用你最熟悉的视角拍下你最爱的资阳画面，让大家都感动、读懂哈，看到、爱上这个我们生活的好地方。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去翻开啊你的相机，去翻啊我们的手机，翻出那一条你舍不得删的视频，哎，直接发出来，可能就赢奖哟。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2: FM 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叶知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3: 北纬59度，东经10度，从挪威起飞的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它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3，首先我们还是一起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条来自新华社的消息。 参考消息9月12日综合外媒报道， 中国锚定世界汽车强国目标。 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等部门11日公布的一份产业发展规划， 中国提到到2030年成为世界汽车强国的目标。 面向2030年， 规划提出一个总目标，4个细分目标。 一个总目标是到2023年， 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占比分别达 70% 40%， 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 9月14号到20号，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在全国范围内举行。 四川两件作品入选2026年国家网安周网络安全微视频重点作品。 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问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微视频。 自8月启动以来，全国网友积极参与作品精彩纷呈， 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作品共771部， 经专家评审共评选出30部重点 宣推作品。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0: 一叶知秋。
1: 传统碰上现代，美食邂逅美景，在旅途中去遇见美好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大家如果说提到这个龙舟赛哈，都会想象到这些这样的赛事一般都只会在一些水乡风靡。那起源于江河的这项传统运动啊，如今呢在身居内陆的新疆也找到了一个新的赛道。今年龙舟凤舟首次成为了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比赛项目，在喀什市火热进行。全将有5支男子组、4支女子组、3支这个混合组来参赛。那有当地的这个龙舟队员感慨哈，是奔着冠军来的，没想到头一天的比赛只拿了第4啊。新疆的龙舟的强队还真不少，这是他们的运动员的感慨。这被列入正式比赛项目的背后是新疆人民对水上运动的热爱，那缺乏天然条件就想办法创造条件。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2022年起每年的端午节，于田都会如约上演龙舟竞渡。那于田县干部玉苏普江艾尔肯说啊，最开始的龙舟都是手搓的，大家是动手造船，长短都不相同，有的速度快，有的转弯难，甚至还会闹脾气，滑着滑着就翻了哈。那可是群众呢对于这个赛龙舟的热爱却格外的高涨，小小的水塘边是早早被围的都是人。阿迪丽江的队友当中有装修工、农民、出租车司机，从前呢都是零基础甚至不会游泳，但都热爱上了这项运动。那去年他们受邀前往湖南参加了中国这个第2届龙舟超级联赛，第一次走进出新疆的他们到赛场后发现啊，别人用都是那种轻便的碳纤维船桨，他们都是木桨。赛前其他队伍主动借给他们专业的这个船桨，而新疆风貌的这个丰富的地貌也让这个龙舟有了更多的舞台。在沙漠这个胡杨林间的小河，江声与秋色相遇，成为了独特的风景。那么在赛里木湖龙舟则转行，它从这个水上搬到了这个冰面，有意思吧，这船桨换成了这个冰签，那龙身踩着冰刀冲过终点之后呢，选手还要给这个巨龙给踩一下刹车。在去年的首届赛里木湖全国冰上龙舟邀请赛上，全国有20支队伍是体验了不一样的这个划龙舟。那虽然说即使没有这个河湖，龙舟也能够出发，还有一些人嘛哈是靠着双脚来前进，靠默契加速。他们不只是竞技项目，更是在欢乐和这个呐喊当中让大家享受节庆之乐。那这个龙舟换的

0: 是赛道不变的哈，那就是这个同舟共济，各民族在这个运动当中感受咱们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也在并肩前行当中收获友谊哈。正如当地的群众所说，一个人滑再快也走不远，只有大家同心才能够滑得更快更远。近期呢，省文化和旅游厅接到群众反映说，这个菏泽元代古沉船考古发掘中疑似存在文物遗失问题的举报，并立即的开展这个核查督办。那么据调查，2010年9月17号接到菏泽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的这个通知，发生了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么在2010年10月到2011年1月，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是进行了一个就是考古发掘哈。那现在呢正在进行调查，待全部调查完之后呢，也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结果。省文化和旅游厅将会继续紧盯这个举报的线索，同时呢举一反三哈，督促各地落实文物安全责任，加强考古发掘现场管理，切实防范各类风险的就是隐患。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魏谦。那么现在入秋之后，相信大家也是在为自己的一些假期来规划一下去哪儿。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分享一个地方哈，我觉得是在过去10年左右吧，也算是一个很网红的地方，那就是泸沽湖。是不是觉得好像就是对于泸沽湖的就是印象还停留在很久之前，那个时候好像特别多的朋友喜欢去这里。但这个秋天的泸沽湖，那绝对会给所有的朋友很多的惊喜。那秋日的泸沽湖山林是缓缓的晕染橙色哈，这个芦苇浅浅的镀上了金芒，那湖水也是渐碾下光，尤其是晨雾金黄一片，就像一场梦境，一切都是最治愈的模样。那初秋的泸沽湖是被天高云淡偏爱的净土，澄澈的湖面褪去夏日的朦胧，蓝的纯粹通透，干净的不染一丝尘埃。那么阳光不再炽烈，柔光漫过万顷碧波，粼粼波光随微风轻晃，水天一线辽阔无比。那这个秋天的泸沽湖呢，可以说是这个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它有湖，有岛，草海，远山与流动天光，一切都是最美好的样子。那今天呢，我们除了给大家来分享这个泸沽湖的美，也给大家说一下有一些这个摄影点位。第一个点位呢一定就是这个草海走婚桥哈，大家去的话尤其是秋天，因为它这个万亩的草海芦苇呢，它是由青色转成了金色，横跨草海的这个走婚桥延伸向远方，连绵湿地在 风里是翻涌成层层的金浪。那么拍这个地方呢，主要就是拍这个金芦苇木桥线条、湿地进水，还有晨昏薄雾。那么早上的7点到8点半，还有傍晚的4点半到6点半啊，拍摄的话是非常漂亮的。那第二个点位呢，就是女神湾哈，秋日落日的顶级的机位。泸沽湖公认的日落风光圣地哈，这个地方被就是到了秋天的时候，天气通透度极高，澄澈的湖水收纳漫天霞光，远山轮廓干净利落，落日呢由金转橘，霞光是铺洒湖面，水天之间色彩是层层渐变，可捕捉湖面碎金，远山剪影与晚霞倒映。那么最佳的时段呢是下午的5点半到晚上的7点，那落日金波还有珊瑚剪影以及这个渐变的晚霞都是拍摄的重点。那第三个给大家推荐的点位呢，就是这个王妃岛哈，就黄妃的妃哈。那么这个近期湖心的这个孤岛四面碧水环傍，入秋之后呢，岛上林木由深绿慢慢会晕染成黄橙层次，这个黛色建筑藏于彩林之间，清晨湖面是升腾薄雾，小岛浮于云海碧波之上，宛如这个悬浮的仙境。那摄影的重点呢，就是湖中这个孤岛，还有湖心的彩林，湖岛的全景。那早上的6点半到8点哈，有一点晨雾的时候，是非常适合拍摄这个岛屿轮廓。那这个安静质朴的这个湖岸码头，水面常年是平和静谧，那古朴的朱槽船是静静的停泊，秋日岸边长草泛黄，天光完整倒映水面，适合拍摄静态的湖景，湖与水面极简风光哈，相信去过的朋友一般都还会是拍他们这个朱槽船。那晴天全天可拍，上午的这个光线更加的柔和。另外还有一个地方我觉得非常值得一拍，就是四川泸沽湖唯一的这个纳西古寨。
它这个木能屋是盐湖是错落排布，水岸与古民居构成静谧的田园湖山画面。村落后方可以俯瞰整片的湖湾，适合长焦捕捉古建的肌理，而广角拍摄村寨与大湖的宏大风光场景。那它这个就是有古寨的全景啊，还有就是它这个水岸田园的秋景。而这个泸沽湖保存最完整的摩梭古村之一的这个就是格萨摩梭古村落，三面环山，一面临湖，它传统的这个摩梭四合院木楞房是完整留存。秋日山野这个草木也是开始泛黄了哈，而且清晨的时候薄雾笼罩村落，炊烟是缓缓升起，缠绕木屋与古树哈，感觉会非常的舒服。那么这个就是说到了泸沽湖，其实我觉得各种点位太多了，有这个纯自然风景的，也有人文的哈、啊。大家去拍的时候，我觉得选对这个天气很重要。就早上的这种朝阳和晚上的这个黄昏拍摄出来的感觉依旧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喜欢拍摄的朋友哈、啊，这个就是假期的话，可以把这个泸沽湖作为一个选项。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0: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秋日哎，适合去哪里玩真的是太多了。那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泸沽湖，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地方，有可能很多朋友都没去过，就是江西上饶。哎，都说这个上饶是一座被秋色偏爱也被词人偏爱过的江西小城。那这个到了就是秋天的时候，上饶它也会给到我们很多的不一样的惊喜。秋天嘛，意味着就是这个收获。那上饶物源山多，各种农作物也多，村落是依山势来展开，能够平整利用的土地有限，所以呢在屋顶窗台晒架一到秋天就摆满了调色盘。它这是农家的习惯，一年四季都要晒出收获，可唯有秋天的颜色是最饱满最浓烈最有丰富的丰收的一个仪式感。尤其是这个广丰的马家柚是收获的立体形态哈，这个柚子成熟，嫩黄的这个硕果压低枝头啊，一只手将这个将托住一颗果，晒秋是摆出来的，摘柚是堆起来的，一摆一堆长出了两种秋天的样子。站在高处哈，这一年可真的是没白忙活的感觉。而上饶的这个三清山海拔最高超过了1800。那秋天呢，从山顶开始，随着时间走到这个山脚，低处还绿着，高处已经是泛黄，红叶呢夹在这个松林和崖壁之间，一座山也就有了好几个秋天。这云雾一来，颜色退隐，等到云雾散开，山体的层次重新显现出来，看到的每一眼都是不一样的景色。那这个三清山的秋色呢偏清俊，而归峰就要厚一点暖一点。归峰的丹霞岩体本身带红，那秋季呢植被转黄转褐，阳光擦过岩壁，拉出更深的明暗对比。地貌不同，连这个季节落下来的笔触也不相同。其实呢，这个上饶的这个秋季很难用一个时间来概括哈。立秋以后呢，晒这个秋季开始，那九月呢是稻田见黄，十月树叶变色，十一月是层林尽染，候鸟翔集。这秋天就像是在上饶格外的欣慰哈，每到这个时候呢，就要在山林田野和湖泊到处显摆一个够。那为什么会是上饶呢？上饶哈，它在这个江西的东北部，北面是连接这个皖南山地，东边是靠近这个浙西丘陵，南部与这个武夷山区相连，向西呢又逐渐进入到这个鄱阳湖平面，山地丘陵河谷和湖泊被浓缩在相对有限的这个空间当中啊，山地呀、这些什么海拔呀、水分植被也会随着距离发生变化，所以呢这秋天有变化的一个空间。比如说这个信江，它就穿过了上饶的中部，最终会进入到这个鄱阳湖。那沿着这条水系向西，山势又逐渐的降低，河谷变宽，平原出现，湿地接上了湖泊，植物变色，农作物成熟，水位变化，候鸟迁徙，秋天让这些物候在上饶依次发生，一站跃进人间秋色，这就是上饶的本事了。
1: 我怎么会都没有感觉，整条街都是。
0: 那近几年其实婺源哈也是特别的火爆，受到大家的欢迎。那婺源历史上呢，它其实是徽州的一部分，豫山广丰与浙西往来频繁，那千山等地有保留着这个闽赣交通留下来的痕迹，那至今仍有人操着一口闽语。上饶呢就容纳了各种各样的一个迁徙和交流，广信区铁山乡一个地方就有九种方言，他们来了就没有走，所以呢这饮食在这个上面就呈现出非常大的差异。婺源呢有气糕福豆腐还有这个粉蒸菜米豆蔬菜，肉类经过这个蒸煮磨发酵，在寻常的食材里做的是细密层次啊。 而这个上饶的千山人爱吃这个烫粉儿、热汤、米粉和简单配料适合码头。那市镇呢，哎，对于这个快餐的需求，这粉儿就特别合适啊。总之呢，在上饶很难有一种味道可以一统江湖。
1: 在心中有一些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上饶哈，就对于上饶大家能够感受到婺源，就是除了刚才我们提到的婺源，还有就是我们之前也给大家说到的，就是在这个就是广西，还有就是我们就是没有给大家介绍的东西，还有特别江西。

好不好意思，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这个秋季去下这个江西的上饶去感受一下，应该我觉得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大家都说啊，这上饶的四周都是美景，也许还有我们没有介绍到的地方要等待大家去探索。

什么过期，就一个。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9: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9: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

0: 外星人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还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无业者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FM 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2026中秋国庆假期啊，那么它的这个安排呢已经是出来了，但这里要注意9月20号和10月10号是需要上班的啊，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今天是上班日。那么其实呢，根据此前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通知，今年的这个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是增加了5天。我们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到27号放假，共3天。那国庆节呢是1号到7号啊，是放假调休呢，我们会9月20号要上班，那么10月10号也要上班，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同时呢，根据国务院关于批转交通运输部等部门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的通知，免费通行的时间范围为春节、清明、劳动、国庆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以及这个当年国务院办公厅文件确定的上述法定节假日连休日。因此注意哈，今年的这个中秋节呢，高速是不免费的，国庆假期啊是免通行的。那目前的中秋国庆假期的车票已经是正式开售，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上的基础上，是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的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的需求。那么根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到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那么为期呢是16天。那么在这个地方也是提醒到大家哈，这个铁路12306网站是中国铁路唯一官方火车票网络售票平台，未与任何第三方平台机构开展合作，没有任何购票加速包、购票会员费、挑选车厢座位费等额外的收费。那么发生这个改签退票时，严格按照规定办理，同时呢严格依法保护旅客个人信息安全。所以呢在这里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一定要通过铁路的官方渠道来购票，认准12306官方网站和铁路12306官方 APP。那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明天中午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产业是乡村振兴的根基，眼下资阳雁江安岳乐至各地立足本土资源禀赋，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归雁创业、农文旅融合等多元业态，一个个特色产业落地生根，拓宽群众增收渠道，绘就出各具特色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2: 在雁江区石岭镇高峰村，田野间一派丰收忙碌的景象，村集体经济稻田迎来集中收割，大型收割机开展机械化连片作业，目前村内共打造50余亩稻家综合种养示范区，由合作企业统一供应种苗、有机肥，并提供全程技术指导，村级负责田间管护，实行保底订单收购，稳住种植收益。
3: 我们呢，今天的这个收获大概有25吨左右，等一下我们要全部要拿到我们的这个烘干厂里面去烘干，烘干完了过后以1.7元的价格卖给公司，由他们进行打米包装统一的销售，我们今年大概金额能够达到85000元左右。
2: 稳粮之余，该村抓实特色林果秋季管护，组织人员对800余亩柑橘、近300亩枇杷开展修枝、除草等精细化管护，推行绿色种植模式。村里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借助直播带货拓宽销路。
4: 今年包括种了3亩这个果树，卖了2万多，这都是要除草，要把枝要打好，要除出来才2天果子才大个，才匀净。
2: 立足短期快速增收，高峰村同步做优小米辣特色产业，全村共种植小米辣44亩，优质产品远销东南亚。如今的高峰村已成功打造粮食稳底盘、林果保长效、辣椒提快收的多元产业发展新格局，持续提升土地利用率和产业附加值，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安岳县忠义镇深挖归雁经济，出台扶持政策，吸引在外能人返乡创业，培育非遗手工、小微电子加工两大产业，实现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在厅房村柏林家庭农场，市级非遗皮蛋制作技艺传承人龚春梅正带领村民用古法制作糖心皮蛋。6年前，龚春梅乘着返乡创业政策东风回乡，把家传手艺做成特色产业，依托本地麻鸭绿壳蛋，遵循古法制作的龙家七妹皮蛋获评天府乡村工艺品牌授权，年产量可达90万枚，产品销往各地。
5: 我们是传统的手工技艺，
6: 手工糖心皮蛋就是用传承古法配方纯手工包制而成，达到皮蛋不同阶段层次分明，加以温湿度控制，从而形成黄金扣弹、乳香味十足的糖心皮蛋。
2: 本土能人杨勇返乡创办广运电子产品加工厂，填补当地电子加工空白，企业现有10条制线生产线，日产音圈7万只，产品供给手机、家电、汽车领域，忠义镇厂区年产值达200多万元，还在多个乡镇布局加工点位，累计吸纳140余名群众就近就业。
7: 无论是小微企业还是新型经营主体，我镇将积极回应在外能人的返乡创业，集聚相关的发展要素，做实政策扶持与要素保障，引导企业提质脱销，赋能产业振兴与乡村发展。
2: 近日，在乐至县梁安镇田家。

0: 大村艾草种植基地里，村民穿梭田间开展除草管护作业，原生态艾草产业正成为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新抓手。为守住艾草原生态品质，基地坚持零化肥、零农药、绿色种植模式，通过休耕养地、改良土壤，让艾草自然生长。采收后的艾草采用倒挂自然阴干工艺，最大限度保留艾草精油与药用价值，优质产品稳定供应成都市场。田家坝村一边抓艾草生成种植，一边依靠已有的耕读文化家风馆抓农文旅融合，让致富的路子更宽广。
1: 今年我们只是试种了大概有10亩地左右，产值在20000元左右。那明年呢，我们叫大面积铺开60多亩地呢，全部投产，预计产值在12万元左右。
0: 艾草产业盘活了村里土地资源，全村约50户农户享受土地流转收益。基地常年吸纳村民就近务工，实现村民家门口就业增收。
2: 田家坝村一方面发展艾草特色产业，盘活土地资源，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让群众拿租金挣工资，另一方面用好家风馆，开展经典诵读、农耕研学、古法制艾等活动，用本土耕读家风，涵养乡风，以文化吸引人才，回乡创业，催生乡土创业活力。
0: 田野孕育希望，产业激活乡村，资阳乡村正在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让增收路越走越宽，让振兴图景在田野间徐徐铺展。
3: 近日，在2026年大兵小将筑国防四川省青少年国防教育活动总决赛中，来自安岳县的退役军人徐志林与他八岁的女儿徐瑞希从全省110组参赛家庭中脱颖而出。这对迷彩妇女用赛场上的拼搏与坚守，演绎了新时代妇女同心筑国防的动人故事。赛场上，徐志林与徐瑞希凭借扎实的国防素养和高度默契的配合，交出亮眼答卷。这份成绩来之不易，背后是一段父女二人双双带病出战、逆风拼搏的经历。总决赛前夕，担任活动二连指导员的徐志林突发高烧，身体状态急转直下。在首轮射击比拼中，他因身体严重不适全部脱靶，成绩一度跌入谷底。为了不拖累团队，不辜负此前数月的备赛努力，他连夜就医治疗，赛后强忍不适复盘赛事要点，甚至坚持为队友加油鼓劲至深夜。赛事进行期间，父女俩毅然并肩站上竞赛赛道。赛场上，他们奋力拼搏，斩获百米障碍跑第一名，丛林穿越团体第三名。
4: 我也变得很勇敢了，很坚强。在后面的学习当中，我也会努力的去克服困难。
3: 徐志林是一名退役军人，军旅底色让他始终将国防教育深植于家庭教育之中。多年来，他以准军事化的家规培养孩子品格，将爱国强军的种子根植在女儿心中，帮助孩子真正读懂责任与担当。父女二人的出彩表现是安岳县常态化开展国防教育的生动缩影。近年来，该县依托本土红色资源，持续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退役军人讲故事等特色活动，不断织密青少年国防教育工作网络。
0: 从教学体系空白到成长为学院王牌专业之一，成都美术学院动画系主任、硕士研究生导师王翔用23年时间参与并推动动画专业的建设与发展。
5: 近日，在成都美术学院动画系记者见到王翔时，他正和学生围在电脑前修改作品。新学期伊始，王翔便带领学生打磨参赛作品，反复推敲创作细节。王翔并非动画科班出身，凭借兴趣自学踏入动画领域。2003年，他受邀进入成都美术学院动画系，成为学院最早一批教师。2006年前后，游戏产业快速兴起，王翔带领团队推动动画系课程改革，增设游戏美术设计课程，逐步建立完整教学体系。
6: 相对来说，我们就比较注重学生在动画在行业当中的应用的能力的培养， 那么在这一块我们就有最有

0: 代表性的就是有大量的校企合作，也给同学们在校了提供更多的与行业接触，以及厂呀进入大厂的这样的机会。
1: 2022年，成都美术学院迁至资阳后，王翔带学生走进安岳石刻，把本土历史文化转化为鲜活的创作素材。有学生以安岳石刻为主题创作，获得国家级奖项。
0: 可能在制作技术上，我们会在教学当中去弱化它，强调的就是创意、设计，以及从动画方面来说，就是怎么讲一个好的故事、叙事的能力。这可能是我们以后教学要转换的一个重点。
1: 入行23年，王翔的角色愈发多元，创作者、研究者、管理者，但他始终认为自己首先是一名教师。在他看来，教师的核心是培育学生，来自学生的认可就是他最大的收获。
2: 沱江奔流，文脉绵长，长虹、王褒、董军、资阳三贤书写下这座城市厚重的历史印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短片，一同走进资阳三贤，感悟千年文脉传承。
3: 秒懂社科的资阳长虹广场上矗立着一尊雕像，它是三贤之一的长虹。那么你知道三贤还有谁吗？今天一分钟带你轻松了解资阳三贤的硬核人生。资阳三贤就是长虹、王褒、董军三人，各怀绝技，撑起资阳千年文脉。第一位，全能大佬长虹，不仅会观星测天象，还是顶级乐师，就连孔子都特意千里迢迢赶来向他求学乐理。他一生忠心耿耿，留下长虹画壁的千古佳话。接下来登场的是文坛顶流王褒，一篇《洞箫赋》火遍汉代，是中国现存第一篇完整独立的音乐赋，咏乐器赋。他不光文笔惊艳，还心系百姓，用文章委婉进言，力劝朝廷减轻赋税，体恤民生，是位有温度的文坛大家。压轴出场的是礼仪大家董军，西汉末年礼崩乐坏，东汉初年礼仪制度残缺，他作为核心专家，带领朝廷团队埋头整理古礼，把朝堂祭祀等礼仪制度全给重新定明白，直接喜提汉代理学大家的称号。一贤守忠义，一贤传书香，一贤兴礼仪，跨越2000多年，三贤文化依旧滋养着整座资阳城。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1: 听风吹过树梢，
2: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1: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3: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像情侣装就可以装情侣，不是模仿你的习惯就能离你更近，太坚强是软弱，太颓唐是折磨。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0: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拉里、
4: 毛毛。
1: 年龄：
5: 60岁、60岁、80岁。
1: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还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北京时间下午的14:03，一起来了解这一时段的新闻。首先来关注到9月12号，来自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的陈四平，在北京举办的力量举比赛中奋勇拼搏，斩获金牌。赛场之上连续刷新多项由个人保持的全国纪录，继续保有该项目亚洲纪录。再来关注到中央网信办等三部门近日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设置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等8项主要发展指标，部署24项重点任务。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秋意渐浓，正是吃带鱼的好时候。其实在各种常见的水产品当中，带鱼呢以其独特的形态和亲民的价格，真的是稳坐哈国民海鲜的宝座。而且我觉得这个带鱼长得还特别的好看哈，荧光闪闪的，身形如刀，而且它的刺比较的少，肉呢还比较的多，真的是肉质鲜美。其实说到看似平常的海鲜哈，那它呢也是水产品的一个性价比之王。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带鱼值得吃的营养，以及呢使用的一些建议。对于不擅长挑鱼刺的人来说，带鱼呢绝对是餐桌上的福音，因为它肉嫩体肥，味道鲜美，最关键的是它除了中间一根非常明显的猪刺以外，鱼身几乎上是没得啥子个小刺的，吃起来呢也更加的轻松。我呢就不咋喜欢就是吃鱼刺比较多的鱼，刚好呢我也很喜欢吃带鱼哈，尤其呢是香煎带鱼。那我们日常在市场上见到的并使用的这个带鱼呢，主要就是生活在广阔海洋当中的带鱼。很多人呢就可能好奇说，为什么市场上看来从来看不到新鲜的鲜活的带鱼呢？这是因为哈，带鱼对水压敏感，然后捕捞上岸呢它就是死的了，就没有办法商品化养殖，也就看不到活带鱼了。然后平时呢还是推荐大家吃带鱼的时候哈，不仅仅是因为它使用方便，更是因为它的营养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性价比呢就比较的高。然后我们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超市里面哈，这样的一个冰冻柜里面来往往呢会有这个它带鱼哈。它主要的营养呢就是高蛋白低脂肪，比如说我们要减重的朋友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还有呢就是低胆固醇包括呢像它这个 DHA 呢也是比较的突出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补钙哈也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带鱼的钙含量呢也很惊人。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丰富的钾和硒，稳住我们的血压，然后维持机体的健康。说到这个，因为这个带鱼哈，它的嘌呤呢是稍微有点高的，然后尽管这个带鱼的营养很丰富，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对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来说，带鱼呢属于需要严格限制的高嘌呤的一个食物。

那即便如此，痛风患者并非与吃到美味哈、彻底的无缘。其实呢，我们如果说要吃带鱼的话，优选水煮哈，就是你不要喝汤，只吃肉。但是呢，痛风急性发作期患者的话，我们就不要吃带鱼。那在缓解期间，如果说实在想吃的话，建议采用水煮的一个方式，并且呢只吃鱼肉不喝鱼汤，然后严格的去控制使用量。好，那还有呢，就是冷冻也能降低这个嘌呤嘞。从选购到吃，我们有哪些小知识？就比如说我们如何去挑选一条好的带鱼。市面上带鱼呢多为

为冷冻品，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正规的商场去购买，第二呢就是注意闻一闻是否有一些异味。新鲜的带鱼它是有明显的海腥味的，但是没有腐臭等异味。那如何去腥呢？其实说到这个带鱼的腥味，主要就是来源于它本身表面的银白色物质、粘液以及腹腔内的黑膜。腥味物质呢，主要是氧化三甲胺和一些挥发性化合物。那去除腥味我们有两个步骤，第一个的话就是彻底的处理并且清洗，就是你要刮去鱼表面的它这个银脂粘液这一层，这个银白色的物质哈，并非鱼鳞，而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银脂。这一层的话，这层物质的话，它的腥味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如果说想尽可能的去除腥味，还是把它刮掉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就是撕掉腹腔内的黑膜，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好，最后呢，我们可以巧用一些香料来腌制，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酒，或者说是酸性的五子香料来降低腥味。我们可以用料酒、醋、柠檬汁或者说是生姜还有葱段来进行腌制15到30分钟，可以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腥味。然后健康的一些烹饪的建议哈，像干炸带鱼呢，虽然说香酥可口，却是不推荐的一些吃法。因为传统的油炸呢，不仅会引入一些大量的油脂，增加热量，还会破坏它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如果说你实在是想吃这个油炸带鱼的风味，然后建议使用空气炸锅，190度24分钟。建议首选的烹调的一个方式就是清蒸或者说是水煮，这两种低温烹饪方式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带鱼的营养成分，有利于控制热量，同时能有效的降低嘌呤含量，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吃法。虽然说这个带鱼哈，它刺儿少肉多营养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是当之无愧的鱼中的性价比之王。然后它不仅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更是补充 DHN 的平价选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的话，也要尽可能的去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Welcome to 36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丽、
3: 毛毛，
1: 年龄：
4: 六十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5: 总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甩了很凉快，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的。
0: 对于现代人来说，咖啡呢已经逐渐成为了流行的饮品，然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哈，哎，几乎每天一杯。但是哈，有几类朋友最好不要去喝咖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睡眠不好的朋友，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但是，如果说你本来睡眠就不好，那就不要再喝了，不然的话你梗睡不好。不同人群对咖啡咖啡因的一个对于咖啡的一个耐受程度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来说，还是尽量少喝或者说是不喝咖啡。然后第二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哈，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了。虽然说喝咖啡以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仍然还是需要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来说哈，尽量不要去喝咖啡。
1: 好像不应该把你想的有点坏，坏的是我发现不知。
0: 那还有呢，就是有胃病的人群啊，也不要去喝，因为咖啡的话它会刺激胃肠道，使这个胃酸的分泌增多。

胃功能正常人来说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对于本身就有胃病，比如说患有胃溃疡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人群，经常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咖啡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呐、烧心呐等等症状。所以如果说你胃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以及呢，就是肠易激综合症患者，也尽量不要去喝。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哈，也不要喝，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有咖啡因，还有鞣酸等成分啊，确实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还有呢，就是青光眼患者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除此之外呢，就是儿童还有青少年，也尽量不要去喝。包括呢，像孕妈妈，还有就是哺乳期的朋友的话，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5: Welcome to 36度。
6: 姓名：
7: 嘟嘟、
8: 阿兰、
9: 毛毛，
6: 年龄：
10: 62岁、
11: 40岁、
12: 60岁、
13: 80岁。
6: 症状：
14: 腰酸背痛，
15: 总是睡不着，
16: 太胖了。
6: 检测开始，检测中。
3: 我是百灵，
17: 我是清音，
18: 清零清零，
19: 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6: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三十六读。生命在于运动，科学运动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运动哈、很多人呢会存在一些误区，那只有避开这些误区，才能动得健康。比如说，像运动必须连续30分钟以上才有效，短时间运动等于白练，哎，这一个误区哈。那只要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能量消耗就已经开始了，并非到了某一刻哈，然后开关才会打开，关键在于积累。哪怕说每天你只运动5分钟，只要频率足够，强度达标，对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控制血糖和管理体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摒弃哈，就时常的一个执念，拥抱积累的一个思维，不必纠结于单次运动时间是否超过30分钟，关注每天总的一个运动时间和能量消耗就可以了。误区二，随便移动就算锻炼，不用考虑强度吗？有的朋友呢走向另外一个极

0: 端就认为只要动了就是好了，无论是伸个懒腰还是转几下脖子都算是碎片化的运动。其实这种认知呢会大大的降低运动的效率。真正的运动啊，需要达到一定的生理刺激，这样的话才能产生适应性改变。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日常走动还有做家务属于身体的活动，想要获得心肺功能和力量方面的一些收益，需要让运动达到微喘但能说话的中等强度，或者说好大口的喘气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的高强度。误区三，只追求次数忽略全天总运动量。有朋友说我今天动了8次。有的人呢热衷于记录运动的次数，但是每次可能只是站起来走了几步。运动效果取决于总负荷也就是频率乘以时长乘以强度。如果说每次都是蜻蜓 点水，即便次数再多，对于健康的增益的话也是有限的啊。所以的话，我们量化每日的一个目标，可以借助智能手表或者说是手机的应用软件，设定每天的一个步数，比如说8000步到10000步，然后中等强度活动的一个时长，比如说累计30分钟，或者说是能量消耗的一个目标。一个误区就是动作哈，随心所欲，盲目的跟着短视频健身。很多视频当中的一些健身的动作不标准，缺乏科学的依据，盲目的去模仿，轻则无妨，重则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损伤。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还有柔韧性以及力量的一个基础也是不同的，适合别人的运动未必适合自己啊。所以正确的一个做法，我们要选择经过验证的一个基础动作，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俯卧撑、平板支撑啊，或者说是开合跳啊等等，那优先保证哈动作质量宁缺毋滥嘛。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
1: 有让开心先过，转弯向上搜寻好结果，上天上后
0: 然后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忽视了环境与装备的安全。比如说在办公室利用椅子边缘做臀屈伸，可能因为这个椅子滑动而摔倒等等。你比如说在这个楼梯间冲刺跑，可能会踩空啊、跌倒啊等等哈。穿着拖鞋做这个深蹲容易失去平衡。然后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选择安全的环境和合适的装备，办公室区域保持地面干燥无杂物穿防滑支撑良好的运动鞋，使用稳固的支撑物辅助运动。然后如果说是晚上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照明。

0: 火器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嗯，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一零三点五。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0: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一零三点五，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0: FM 一零三点五，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嘟嘟、
1: 阿来、
2: 毛毛，
3: 年龄
2: 6岁、
4: 40岁、
5: 60岁、
6: 80岁，
3: 症状
7: 腰酸背痛、
8: 总是睡不着、
9: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10: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5。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吃一些有苦味的食物，比如说苦瓜，还有莲心，就是莲子里面它是有那个绿色的嫩芽，哎，这个就是莲心，然后还是有点微苦的。有的朋友呢就觉得，哎，这个口感是比较丰富嘞哈，就是莲子和莲心一起吃。但有的朋友呢就觉得啊，这个莲心好苦哦，哈，不能吃。相当于这个苦瓜的话也是哈，然后有的朋友呢就喜欢吃苦瓜，有的朋友呢就一口都不爱。但是哈，有些食物如果说发苦的话，那对我们的身体也会造成一定的影响。很多朋友就会问，苦瓜也是苦的，为什么苦瓜能吃，像这个丝瓜发苦了就不能吃呢？其实根本的原因就在于苦味物质的成分是不同的，以及苦味产生的原因也是不同。

味哈，里面呢是有这个葫芦素的。葫芦素呢是一类似环三萜类化合物，是葫芦科植物为抵御病虫害而天然合成的防御性毒素。正常情况下呢，它是不会出现明显的苦味的，但是当这个植株受到不良环境或者说是病虫害威胁的时候，它会启动化学防疫机制，大量合成葫芦素，然后刮肉便出现了异常的苦味。一般来说，味道越苦，葫芦素含量呢就会越高，然后中毒的风险呢也就是越大。发苦的原因主要有四类。一类呢是遗传变异，还有呢就是品种杂交或者说是意外与高葫芦素品种发生基因的一个交流，都可能会使原本低苦味的食用瓜果出现异常的苦味。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高温干旱，然后光照异常等极端的天气，让这个植株处于缺水强光等胁迫的一个状态。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土壤胁迫，比如说像这个岩间滑呀，或者说是肥水失调。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像病虫害或者说是机械的损伤都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与苦瓜的一些区别，首先说到这个苦味的一个成分，它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像这个苦瓜它是无毒的，这是苦瓜里面它是有一个物质，和我们这个丝瓜这个苦它是不一样的。

0: 餐厅现在吃
1: 到。那刚刚呢也是提醒到大家哈，像这个苦瓜，然后苦瓜的苦味主要来源于苦瓜干和苦瓜皂苷哈，这是苦瓜属植物特有的一个天然的成分，然后无毒而且具有清热解毒的一个价值哈，正常使用的话安全无害。然后其他的一些瓜比如说像黄瓜还有丝瓜、葫芦、西葫芦等这些瓜类，正常情况下不苦。如果说是苦，是因为哈它植株在遭遇一些高温啊、干旱啊，或者说是虫害，或者说基因变异的时候，它会产生大量的葫芦素。葫芦素呢是植物为抵御病虫害产生的剧毒化合物，对人体具有强烈的细胞毒性，然后误食以后可能会引起剧烈的呕吐、腹泻、肝肾功能的损伤。说到哈，这个苦瓜的苦呢，它是安全的苦，其他的瓜如果说发苦的话，它是毒素的苦。当然像变质呀、腐烂呢、或者说是过度老熟的苦瓜，同样呢也是不建议食用的。为什么我们正常的去烹饪没有办法去破坏葫芦素呢？因为这个葫芦素的化学性质呢，它是比较稳定的，耐高温、耐水煮，日常的翻炒、炖煮乃至100摄氏度的一个沸水久煮、高压锅去蒸炖都没有办法把它给分解破坏，清水冲洗、盐腌或者说是加醋等调味加工也没有效果。有的朋友说没得关系，毒素一会儿就安全了啊，是非常危险的误区。发苦的瓜做熟以后毒性依然存在，吃下去照样可能会出现中毒，所以预防的关键必须放在源头，下锅前我们可以先尝一下苦味儿，如果说你尝出有苦味了，那就要整根的把它给丢掉，绝不继续于我加热，然后时不时爆炒一下，煮煮一会儿，时不时就把它这个苦味把这个毒性就减弱了啦。那哪些蔬菜要当心？我们怎么样去辨别？比如说部分葫芦科食用瓜果

在特定遗传或者说生长条件下可能会出现异常高水平的葫芦素。然后常见的就是像黄瓜、西葫芦，还有像南瓜、冬瓜啊，以及甜瓜、丝瓜也在其中。口是最简单的辨别方法嘛，其实方法很简单啊，就是我们切瓜前先切一小块瓜肉，用舌尖去轻舔一下，然后就注意哈，只舔不咽，尝到苦味那就要立刻吐掉，并且用清水漱口。如果说舌尖有明显的不该有的苦味，说明可能还有葫芦素，那整根哈我们就不要了，也不要心疼。然后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注意事项哈，就是一就是只舔不咽，千万不要整块的吞下。第二的话就是一根发苦，整根都要扔，不要试图哈，我把这个枯的切掉，然后好的部分就留到起哈，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第三呢，就如果说你做熟的菜啊吃到苦味儿，还要立刻的把它给处理掉哈，就不要再吃了。然后对于原本不应该明显发苦的瓜果，如果说切开以后你出现了，你尝到有异常的强烈的苦味，那就不要再吃，也不要通过反复的品尝来判断是否安全。只有苦瓜的苦味呢，是正常的安全的。如果说误食了发苦的瓜果以后，第一时间立刻停止食用哈，然后吐出口中残留物，并且用清水漱口，然后不要自行的去催吐，或者说强行大量的去喝水，然后随后呢尽快的去看医生，不要在家里面硬扛观察。下班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阵风过来。嗯，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 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

0: 火器的声音。
1: 我爱，
0: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0: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耳边的声音。
1: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2: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1: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一零三五，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

0: 甜甜的烟火气。
1: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2: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至日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妈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

0: 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1: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2: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3: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0: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3: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哒，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4: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3: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2: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3: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0: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3: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3: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儿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0: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1: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3: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0: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1: 也行。
3: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1: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6: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

0: 生生的，
1: 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旁边的伙伴冲我喊，
2: 嘿，你也变金黄了。
1: 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
3: 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
1: 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4: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一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1: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9月12号，来自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的陈四平在北京举办的力量举比赛当中奋勇拼搏，斩获金牌。赛场之上，接连刷新多项由个人保持的全国纪录，继续保有该项目亚洲纪录。近日，雁江区宝莲街道朝阳社区朝阳希望的田野共享菜园正式开园认领，作为全区首个城市共享菜园，这片藏在城市社区的一亩三分地，让居民在家门口圆了种菜梦、田园梦，让闲置荒地变成便民美景，探索城市基层治理新模样。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早知道，
0: 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是18到22度。15号晚上到16号白天阴天有中到大雨，气温是19到24度。16号晚上到17号白天阴天有小雨，气温是19到24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然后有什么样的歌想听，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然后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 一零三点五，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来自周杰伦作曲，由许世昌作词，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做《暗号》。

爱好这首歌是深藏着情感密码的歌，那么歌词当中使用了杂讯、干扰、信号弱等一些无线电相关的术语，以此来强化歌曲的主题，尤其是未来来接电留言一定是以孤单的想念，任何人都请不到，这是我们的暗号等等这样的一些歌词，仿佛将周杰伦还有蔡依林当时的一种窘况描写的也是十分

这首暗号融合流行音乐和节奏蓝调的一种元素，可以说是周杰伦的音乐代表作品之一。那么在很多歌手的专辑当中都会描述爱情的歌，周杰伦也是不例外。而无论是描述情人之间的开心或者是不快也好，还是针对一些生活当中的小细节进行描述，都让人听歌的人想起了一些细小的细节和回忆。那么这些回忆正是刺痛人心之处，仿佛体现了 周杰伦的一种心声。

好，一位叫做冠军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讲真的，周杰伦的歌有很多我都是唱不上去，即便唱出来也是显得特别的突兀。他说，哎呀，真的感觉是周氏情歌，不是谁都能模仿的。嗯。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那么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呢，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歌，名字叫做《时空行者》。

这首《时空行者》是电影《冰封侠：时空行者》的主题曲，是汪苏泷、李叔作词，由汪苏泷作曲的一首歌。

好，这首是空者在音乐风格上呢一反动作片主题曲常见的一种快节奏，采用了舒缓的抒情风格，那么以钢琴和弦乐编曲为主，在编曲上呢，钢琴的一种流淌和提琴的一种演奏交织呢，营造出了一种轻柔飘渺的氛围。歌词此别今年天涯两边等等一些句子，在情感表达中融入了一种古风的韵味在当中，旋律悠长，被形容为在听众的心上铺上了一层柔软的面纱。

好，丽丽说我想当时空的穿行者，但是好像不可能。好，想一想可以的。继续来听下一首歌，来自咱们的小花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张敬轩演唱的《只是太爱你》，要把这首歌呢送给自己特别的一位朋友。好，一起来听一下吧。

0: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1: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好，这是他爱你，来自张敬轩演唱。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一首歌呢，瑶瑶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海来阿木的五十年以后。他说五十年以后到底会怎样呢，谁都说不清楚。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五十年以后的自己吧，希望自己一如既往的好。好，一起来聆听来自海来阿木的五十年以后。再次提醒大家，如果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点歌，还有分享听歌的心情或者是演唱歌曲的话，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 一零三五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FM 一零三五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

好，五十年以后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想法呢？好，继续来看下一首歌吧。下一首歌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维礼安演唱，叫做《有没有》。这首歌是维礼安填词作曲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在2011年的时候获得了第十一届华语歌曲排行榜年度20大金曲奖。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有没有是一首属于深夜情绪层层深处的一种刻骨情歌。歌曲副歌部分令人是情不自禁的会跟着宣泄的一种感伤，这是一首越听夜越有味道的带有点爵士味的一首情歌。那么这首歌也是散发出来的是一份寂寥和安静的一种氛围，没有过多的忧伤或是无奈。里面维利安更似在透过吉他鼓点来抒发出就是对得不到爱情的一种渴求。

好，天天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今天想点一首歌，来自刘宇宁演唱的，叫做讲真的。他说这首歌挺好听的，要把它送给自己所有的同事们，希望大家工作顺心。

0: 在每一个努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3: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0: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2: 好，下面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要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号 FM 1035接力来加入到节目当中，猜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

好，这首歌熟悉吧，是来自电视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当中的一首歌。好，给大家公布一下，这首歌是来自杨宗纬和张碧晨共同演唱的一首，叫做《凉凉》。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今天强国复兴有我，1035经典永流传。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经典永流传的歌，是来自张杰演唱，叫做《蜀道难》。这首歌是张杰、李白填词，由刘洲作曲的。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蜀道难》，它融合了说唱、川剧念白、帮腔、四川高腔，那么将爷爷对自己的鼓励写入歌词当中，演唱者将川剧高腔的演唱技法和流行乐的一种融合为一体，生动展现了李白原作当中蜀地风景的奇险还有卓绝，以及蕴含的浪漫主义时期，并表现出了豪迈洒脱的气势，再加上川剧声角的一种念白和帮腔艺人的默契配合，整个表演充满了独特的巴蜀文化韵味，体现出了民众的乐观主义精神。

0: 聚恨落。
1: 好，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琵琶曲》，是来自刘宇演唱的一首。

好，这首歌是来自刘瑜演唱的一首叫做《琵琶曲》，发行的时间是在2026年9月11号，把它送给所有的朋友们，一首新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三情况，看一下第三名《霜叶》，下个路口有日落。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待大家。好了，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3: 听风吹过树梢。

0: 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2: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此刻正好是秋天。
2: 旧时光里的。

0: 和频率，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赛派，
1: 十位龙门神，前三开赛。
2: 掰啥子哟？
3: 掰新闻，掰故事，掰耍事，掰暖心的事，
2: 还有掰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何蒋东，
2: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5: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2: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锅锅，
6: 巴适的板。
7: 北岭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2: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在和平路看到新鲜事儿，在幸福大道听到稀奇事儿，莫别的。
4: 欢迎来电吐槽。
8: 哎，我来说两句哈。哎呀，我
4: 你的故事可能比电视剧还精彩。
3: 有啥说啥，你的声音我们都在听。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
1: 思维弄闷人，
0: 我是百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你看这个中秋节要到了，国庆节呢也要到了，对吧？那资阳呢现在到处都在搞活动，是不是？
1: 哎，确实啊，我们资阳很
0: 多的活动。哎，那我这几天呢，走到哪儿啊，就有人在问我，说，哎，贝林，你中秋去哪儿耍哟？
1: 那你去哪里耍呢？我们资阳有很多是耍事哈。
0: 哎，是的哈。哎，我就说了，我说我哪儿都不去。我就在资阳耍。
1: 对，确实哈，因为我们从9月25号开始，我们高新区雁南湖南在资阳等大家来过中秋哦。
0: 是的，资阳是个好地方，雁南迎月庆中秋哈。那今天的咱们的这一期中秋啊，这一期节目呢，就带大家把我们资阳中秋好吃的、好耍的、好看的全部掰一遍。掰完了嘞，你就晓得该咋个安排了哈。
1: 对头，我们思维龙门阵摆起走哈，大家竖起耳朵来听哈。走起
0: 走起。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板块，有啥说啥。那这个板块呢也是希望我们的朋友们能够多多的跟我们互动，是吧？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公屏上留言。
1: 今天我们给大家要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我们中秋的哈。我们资阳中秋节的活动你最期待哪一项呢？
0: 因为之前我们东哥跟如姐已经是大概的跟大家介绍过了哈。那大概有哪一些活动可能大家心头还是清楚的。那我先说一下嘛，我先问一下东哥，你最期待的是啥子？
1: 我最期待的就是那个健康跑环湖跑。
0: 哦，你还要跑步呀？
1: 我必须要去跑，因为我们要带我们的小主持人去，所以我就比较期待。还有呢，就是晚上那个实景演出哇。
0: 是的哈，你说的那个晚上的那个叫做，沉浸式山水实景演出，
1: 对对对，
0: 那个你想嘛，水上对水上舞台，然后点亮了水幕光影和划船歌舞呢，也是交响回应，对吧？整场演出呢就是以月亮为主线的，
1: 那确实这个样子的哈，
0: 万人齐歌唱，
1: 而且呢，我跟你说嘛，那个演员的阵容那天也跟大家摆了哈，他是几百上千人的中演员，
0: 哇
1: 哦！对，最后呢，大家
0: 场面哈，
1: 对，最后大家还是共同参与起来，
0: 就属于是万人齐歌唱嘛。
1: 对，
0: 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哈，然后呢，还有是不是还有烟花秀？
1: 哎呀，就是这个，我们资阳人民都是非常期待的哈那一幕。
0: 对，因为我们在元宵的时候，当时已经看了，哎呀，这但是也没有过瘾。
1: 哦，这次呢，我们在中秋节再次来过把瘾。对。
0: 这个画面想想都觉得，哎呀，壮观的很，浪漫的很，嘎。
1: 哎，确实哈，然后我们回到刚才说的吧，我们说的那个健康跑哈，那个哈，因为其实我跑步，其实跟你说嘛，虽然我比较瘦，但是我跑起来还是有模有样的，像那个样子
0: 装
1: 摆拍哈，是非常好看的。关键啥子呢？关键是就是补给站里头还有那个江卤味。
0: 哎呀，我就说嘛，我们东哥哈是冲到这个吃的，冲到这个卤味去的。
1: 确实啊，我说跟你说，我摆拍一下的嘛，然后呢去吃点卤味噻。
0: 好，边跑边啃江卤味噶。
1: 哎，对对对，人家说了那边就是边跑可以边啃那个江卤味哈。哎，我也姓江噶。然后他跟我多。
0: 那是你们家里面的菜餐。
1: 我亲戚噻。给我多啃两坨儿，肯定我就拿个鹅把腿来啃起。
0: 我倒是比较期待他们那个柠檬片，因为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酸酸甜甜的味道的人。我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无柠檬不酸，比如说我喝饮料啊啥子，我都必须要喝它里面是带有柠檬的这个两个字的。哎呀，我就觉得还有它那个枣树蜜柑，也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儿我还没有吃到过。哎，我吃到过上次，
1: 对，
0: 上次那个
1: 给你带了点儿，
0: 对，带了的，啊，真的好好吃哦哈，反正全都是那种比较地道的滋养的味道。
1: 所以呢，我们健健康康的跑步，跑一口啃一口鹅儿，然后或者是你喝一口你的酸酸甜甜的饮品噶，然后加运动加上美食，我们是两不误的哦。
0: 对哈，
1: 那你最期待啥子啊？
0: 我肯定是最期待下午那个汉服体验活动。
1: 对，那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我说那个地方肯定要去。
0: 对啊，那个地方给大家预告一下，就是我去直播。我去给大家
1: 带着工作去玩。
0: 对，给大家讲一下我们的汉服的形制呀，汉服的文化呀，哈，同时呢还有一些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就现场的游客哈，都可以去体验一下，穿上一身汉服。然后去让穿这身汉服的人了解到你穿的是哪个 朝代的、哦、你穿的是哪个型子的
1: 哦，然后呢也就是说他就得注意些啥子，对不对？
0: 对，
1: 哎，我也可以参与，
0: 可以噻，
1: 好，记得我留个位置，我报个名哈我觉得这个非常的巴适啊，
0: 我可以去沉浸式的感受哈我们的汉服文化，同时呢、嗯、也我觉得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就非常非常的优秀，对吧、
1: 嗯、那
0: 在这个活动当中真的你可就可以去了解到我们属于汉族人的这个传统，我们的民族服饰。
1: 哎，我脑补一个画面哈、哎、我把那个汉服穿得起，有男生你们有应该有男
0: 生有、啊、男女都有、啊、男女老少、哦、都可以去体验哈。
1: 那我一定要去穿个书生那个样子或者是侠客装，
0: 对、啊、
1: 那种感觉的哈。然后哎，大家就可以看到哈，当天一个穿到一个侠客装或者是一个书生气质的人拿着一个牙我把腿在看、嗯、可能就是我哟
0: 哎，大家哎，睁大你们的眼睛哈，到时候去找一下，看找不找到我们东哥。
1: 哦，对对对，因为白莲很好找嘛，因为他就在地方讲解，一看就晓得是你。哎，我就是穿在人群当中的哈。
0: 哎，到时候我专门去采访你。
1: 哎，要得哈，哎，我一定要讲我讲龙儿哈，一定要把牙、哦、我腿儿给我留到
0: 起。然后再拿个话筒，东哥。哦，我们是带小主持去健康跑的嘛、哎、对不对？
1: 把娃娃跟着我都要不然为了我抢了办呢
0: 哎，你把我们小朋友些也弄起来体验一下汉服也行啊。
1: 哎，确实啊，
0: 对吧？
1: 到时候我们就把我们的小朋友邀请一起来，哇，那个参观还是多安逸的。
0: 哎呀，好壮观，好安逸哈。嗯 嗯, 嗯, 嗯, 嗯。啊，刚才我们东哥也说了，他非常的期待我们晚上的一个山水诗经演出哈。这个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一些、嗯、啊，反正我觉得还是比较浪漫的，确实实实在在的能够让我们去感受一下。而那这个，其实这个山水诗经演出哈，我听说。啊，是我们这样是首次举办这种沉浸式的山水演出、哎、
1: 对，确实是我们首次哈、哦、然后呢它的那个规模也是非常非常的宏大哈，刚刚不是跟他说了吗？演

0: 处理阵容就是非常的强大，然后呢还有我们就最后一个全民共同参与，所以呢大家一起，你不光是观众，同时呢也是演员
1: 哦，我们同时也是参与者。
0: 哎，对对对，所以这次的
1: 体验感拉满了，金色体验。
0: 哎，我最好期待那个，就是一边就是演出，一边在看的那个烟火秀，哎呀，太爽了，真
1: 的
0: 是。还有那种划船，真的是棒得很的哦，
1: 是不是？可以在那儿拍照，
0: 肯定是那个拍照肯定是漂亮惨了的哈，
1: 是的，
0: 所以大家一定是早点去把位置占到去哈。
1: 而且你知道吗？它的主题是家国团圆，盛世安澜。
0: 嗯，
1: 你看这个提法就好有气势。
0: 对，那确实是啊，我们也特别的期待哈，朋友们，如果你期待哪一项呢？大家可以在公屏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没错，
0: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1: 没错哈，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说一说，哎，我们这样是这次的中秋节活动。还是有那么多，大家最期待的是啥子
0: 哪一项哈？
1: 哎，我们有健康餐，对不对？健康就是一边
0: 跑
1: 啊，一边呢还有那些好吃的，对吧？有我们滋味儿，对吧？然后还有文化餐，
0: 哦，
1: 各种各样的餐
0: 都摆在大家面前哈，大家就一起去选一样你最喜欢的，期待的哈。
1: 是的哈，那我们看一下公屏上面哈，还是有一些朋友们来到了直播间，跟我们打招呼了。好，想你们哟，来我们看一下。
0: 好，那天说的来了来了，每天都准时的啊，铁粉哈，亲切，
1: 对对对，
0: 亲切哈。哎，东哥，你家的我儿吧，我也想是我家的哦，可惜他我就挂了一个名字而已，我也姓贾，
1: 挂了个姓，
0: 对，他也姓贾，我也姓贾而已，仅此而已。
1: 你们的共同点就是因为同姓，
0: 对，就是因为这个姓字，一定要把那个鹅腿给我留到起哈。
1: 啊，听到没有？
0: 对，
1: 我们东哥在给你们递点子。我想我上家听到没得呀？
0: 对，听到一点我就哎，刚刚也跟我整一根噻啊，整一坨儿噻，
1: 对吧？丁丁妹儿说的，听说资阳的羊肉汤很出名，有推荐的吗？羊肉汤，资阳的羊肉汤，上次我们推荐过一家，叫什么？
0: 我觉得那个张氏锅还多好吃，还有立交桥羊肉汤都是比较好的。
1: 哎，上次我们推荐那家叫啥子啥子四姐？
0: 四姐啊？
1: 四娘？
0: 忘了，因为有点久了，因为平时我们有时候大家问到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说，哎，说的多了可能有些有点混淆。
1: 就在我们楼底下，我都突然间想不起来他名字。
0: 张四娘。
1: 哦，不晓得。
0: 哈哈哈哈哈。四娘嘛。
1: 然后还有那个朱师傅羊肉汤，他也很出名噻。朱师傅还是个网红。
0: 对，是我们的网红大蛋糕，他也经常宣传我们资阳啊。
1: 没错，拿铁说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啊，这个是我们国庆节的一个主题。是吧？
0: 对，早了点儿，我们往后
1: 早了点
0: 儿，后头
1: 我
0: 们再
1: 下次再给大家摆，好不好？
0: 对，好，感谢我们的新的课堂送出的小星星，
1: 谢谢，
0: 哎呀，谢
1: 谢
0: 你，
1: 谢
0: 谢，
1: 谢
0: 谢啊，
1: 谢谢哈。拿铁说最想看实际演出，你跟我们东哥一样的，到时候你们可以手牵手一起去。
0: 哎，那肯定是，我觉得好巴适哦。哎，但是一定要早点去，我觉得人多了可能站不到前面点儿的位置。
1: 好的，那我们稍作休息，休息之后呢，继续来跟大家聊。
2: 秋风启程，稍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1035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3: FM103.5，
4: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5: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4: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5: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4: 我爱，
5: 我爱
4: 这所有的声音，
5: 这所有的声音。
4: FM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1: 从七万年前的蒙西河遗址到你家小区楼下的夜市新摊儿，
0: 没有我们聊不透的本地事，只有你还没发现的身边事。每天几分钟，资阳百事通，自家事儿笑着听。

0: 有梦就别怕。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紫薇
2: 浪漫展，
1: 我是百灵，
3: 我是江东，
1: 欢迎大家。好的，那进入到第二个板块紫样 Based on 啊，当然在我们所打死之前呢，还是再跟大家重复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3: 哎，它就是我们紫样的中秋活动，大家最期待哪一下？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公上给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
1: 没错哈。那我们接下来呢，东哥，我们先给大家说一条大消息。
3: 要得嘛。紫样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呢正式启动了哈。所以大家有那种视频啊，千万不要藏到你的手机收藏夹当中了，或者是相册里面了哈。
1: 对，这个活动我知道哈。从9月9号开始呢，这场属于全体紫样人的创作接力赛就已经正式开跑了。
3: 对头，不管你是老法师还是手机拍客哈，那只要你想秀出你跟就是
1: 眼里面
3: 的宝藏紫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是咱们紫样的层次推荐官哦，镜头直接交给你哈，这次由你来，我们当我们紫样的代言人。
1: 哎，那可以拍些啥子呢？
3: 其中创作阶段呢，给大每个月哈都给你出主题，让你来蹭热点哈。那么9月份首场就是从我们中秋国庆双节的怎么样一个主题哈？
1: 就属于是那种常态化的。
3: 对对对，征集阶段嘛。
1: 是的啊，常态化的征集阶段的话，我们是可以
3: 拍摄紫样的咱们历史啊，对，哎，对对对。
1: 对，然后春夏秋冬的艳美的风光啊，我们咬一口就流油的紫样特色美食哈，快速起飞的产业发展，包括豪爽的乡村旅游，越变越好看的城乡街景，巷子里的市井烟火，
3: 或者是对陌生人给你的一个暖心的帮助，等一系列的哈，所以只要你眼里有紫样的好，全都可以往外面晒哦。
1: 没错哈，形式完全不设限。
3: 哪些形式吧？
1: 短视频嘛，这个是现在比较流行的，
3: 对
1: 吧？然后微纪录片儿，
3: 相对来说要难一点点
1: 啊，要靠技术了哈。
3: 微电影呢更难一点点。
1: 这个就靠我们的编导了。
3: 对对对对。
1: 还有 vlog 哈，这个呢也是现在短视频比较流行的一种形式哈，全都收。照收不误啊，
3: 对，
1: 时长的话30到60秒刚刚好，
3: 所以是短视频嘛，它叫精短，
1: 非常非常短，画质呢不低于1920×1080的像素哈，就比较普遍了哈，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像素，横屏竖屏都可以哈，只要你的画面干干净净的啊，当然不要加水印哈，加上水印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
3: 不要加水印哈，必须是以适配的素材为基础的原创作品哈，不要抄袭，是原创。
1: 哎，那咋个来报名
3: 嘞？大家可以打开某音或者是某视频号，然后上传你剪辑好的紫样视频，然后带上指定的话题，紫样是个好地方，好，然后直接发出来，就算你报名成功了。
1: 奖励周周都有，所以说拍到就是赚到哈。
3: 对对对，
1: 每周呢分别给两个平台符合要求的作品进行热度排名，排出前5名同时达到 DMO 展条件的这个基于奖励。
3: 如果是破1000，然后
1: 奖励100。
3: 100哈。如果是破10000的话呢？
1: 300。
3: 破50000的话，
1: 1000。
3: 如果你很能干，破了40000的话呢？
1: 2000以上的紫薇制造
3: 大礼包。安逸个。
1: 悄悄说一下，虽然说这个礼物可能不算贵重哈，但是呢，重在一份心意。
3: 对，
1: 咱们办这个活动呢，最想的是通过大家的镜头展示一下家乡的美、家乡的暖和家乡的故事。
3: 而且呢，我们优秀的作品有机会在省市主流媒体，还有城市户外的大屏线上线下轮番的展播哈。而且还能组成早安紫样官方的短视频平台，
1: 这个太火了，
3: 全部给大家推送出去。
1: 拍得好的潜力创作者呢，我们还直接推荐你去参加四川省新媒体应用技术大赛哈，这类终身级的官方征集活动哟。
3: 所以在这里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
1: 对，
3: 投稿的作品呢一定是不要侵犯他人的著作权、肖像权、隐私权这些合法的权益。
1: 是的，只要你投稿，我们就默认哈授权出版。

0: 办法可以把你的作品用在我们早安资阳的这个栏目上，
1: 对，
0: 还有我们的主题海报、公益短片、线下展览、城市文创这些非商业的公益宣传场景里面，所有用到的地方都会给你标上你的这个作者的书名。
1: 好、比如说你叫李二狗，上面就会写个李二狗。
0: 对，好，所以说我们资阳的好风景、好故事早就藏不住，也等不起啦。现在就点开你的相册，
1: 翻出你那些舍不得的。一些三类的一些视频嘛，
0: 是的，
1: 说不定万一哪天你的那个热度大家都喜欢看，给你蹭蹭蹭蹭蹭的冲上去了、对吧？
0: 是的，然后发出来，站上去了，
1: 就可以有机会赢大奖的。
0: 对，
1: 好嘛，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第二条，
0: 要得，
1: 我们自古山公园正在微改造，新增了彩绘墙。月底呢就要完工了。
0: 你知道我们这个自库山公园的话，它是我们雁江市民的后花园。
1: 对，确实是啊，城市后花园。
0: 对吧？那雁江区住建局呢也是启动本次公园微改造工程，除了道路修缮、路灯更换、绿植补植等等这种基础的提质内容之外呢，两个地方是比较有特色的这种设计，非常的亮眼。
1: 对，第一个呢就是园区就是要新增主题彩绘墙，刚才说了的哈，而且呢还让我们儿童游乐区呢绘制多彩的一种图案。
0: 小朋友太喜欢了哈。
1: 对，我也喜欢，因为很多颜色它颜色跳跃出来，然后拼起出来很漂亮的。
0: 是的，是的哈，而且我听说项目是
1: 可能会新增一个打卡的地方。
0: 是的，是的，而且很多本来平时就爱带宝宝去那儿玩的，
1: 对，
0: 家长呢也会觉得非常非常期待，因为小朋友非常非常喜欢这种颜色鲜艳亮丽的这种场景。
1: 那我也不是小朋友了。
0: 心态嘛，
1: 对，心态可能就积
0: 水，心态年轻嘛，
1: 那确实哈，做得好。
0: 而且这个项目在九月初的时候动工的，然后预计在九月底它就会完工，
1: 对，
0: 我们非常的期待，
1: 确实非常的期待哈。那么我们根据就是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就是说改造全将全程贴合市民日常的游玩哈，健身呀、遛娃、嬉戏都是可以的哈，让老牌的城市公园焕发全新的一种活力。
0: 是的，本次公园微改造呢，坚持小切口、微提升，改造完成之后，自库山公园步道更加的平整顺畅，夜间照明安全可靠哈，园区景致会焕然一新。
1: 哎，应该就是会新增一些路灯之类的，
0: 是 的， 是的，
1: 它就看起来更加的亮堂了。哇塞，好期待哦！我们九月底马上就可以实现，我们去看一下噶。
0: 没错，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
1: 资阳是个好地方。
0: 是的啊，资阳是个好地方，欢迎大家都来
1: 耍。
0: 哎，其实我最近刷那个视频的时候啊，我还刷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是我们的一个市民他发现的。他在那个凤岭公园上面逛的时候，他就发现那儿有一棵长了半，就是爱心树，但是呢它只长了一半。就是真的，他那一半就是一个爱心的一半，然后很多人就到那儿去打卡，就是用自己的手
1: 比另外一半，
0: 比另一半
1: 啊，
0: 特别有意思。大家可以去找一找，
1: 他呢
0: 就在凤岭公园上面。
1: 凤岭公园上面有点大，还有点不好找。
0: 大家可以去找一找，看看在哪里。
1: 然后呢，你把你的照片也把另一边自己比出来，我这边。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就是那个数字，
0: 比如说东哥是树，
1: 我
0: 就是自己的心，你就这样子拍一个。
1: 可以哈，大家赶快去找一下，在凤岭公园高头哈。
0: 对，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看一下大家的公屏哈，看一下大家的互动，我们今天聊一聊这个
1: 这样的中秋活动。
0: 是嘞，中秋节活动大家最期待的是哪一项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给他念几条嘛。这位听众名字叫姚妹儿的，他说：“
1: 姚妹儿，
0: 我最期待的是民俗餐，就是白天游园会全程免费开放，由川剧滋养和安岳竹编东风剪纸，还可以采灯谜、玩豆腐，适合一家老小慢慢逛、细细品。”
1: 对，应该也是一位吃货朋友。
0: 是的，
1: 我们可以约到一路去。
0: 而且是资深老滋养人了。
1: 那确实这样子哈，你看滋养的那些好多地方、好多东西，他都晓得噶。
0: 对，
1: 所以这位朋友说的非常的好。
0: 是的，
1: 而且呢，我们当天其实在节目当中我们给你说了的哈，上期有一个巨型月饼
0: 啊，
1: 直径是五米长。
0: 你看一下，
1: 五米。
0: 哦哟，有我们这个直播间大了吧？
1: 有。
0: 哇，那也太大了。
1: 你想嘛，万人场，那么多人肯定吃，一家可能只分上一坨。到你手头就一口了，尝一下味道嘛，就是感受那个气氛哈。
0: 主要是这个氛围。哎呀。
1: 对，所以呢，我们也期待那个文化大餐首次举办啊，那个我们刚刚说的首次举办的沉浸式的山水世界演出。
0: 人家沱江边的风，你直接就把人家名字给人家省了，说。
1: 对，
0: 沱江边的风。

0: 位朋友说的，他期待的是文化餐。
1: 哦，对，我说我也期待这个，结果我们两个都期待这个嘛。好，安逸哈，我们可以约到一路去看。
0: 要得，你们手牵手一起走。
1: 哦，还有个拿铁是的，我们三个人一起拿到手走。
0: 哦、三个人一台戏哦。
1: 对，三个女人一台戏了。
0: 哎，为啥子光是女人呢？男人还不是可以成为一台戏？
1: 男人就不是，我们三个和尚了。
0: 你们去咋子？你们去挑水、啊？
1: 我们挑水喝，对不对？
0: 东哥好幽默呀！
1: 哦，是吗？
0: 这是莫名其妙的幽默的。
1: 对，要大家不懂才是幽默哈。
0: 哎呀，反正一看就是个文化人，喜欢这种文化餐，是不是？
1: 哎，确实这样子的哈。
0: 感觉比我们都还了解。
1: 因为之前的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了的。
0: 哦，那看来还是因为我们东哥和如姐的功劳。
1: 还有呢，他可能就是我们的那个自然观察上面也了解了一些详细的信息嘛。
0: 没错，没错。好嘞，我们看到老表说的，我期待环湖健康跑跟你一样的。
1: 哦。
0: 亲子跑、大众跑，全民参与，用脚步唤醒节日活力，还可以边跑边啃姜味儿。
1: 哎呀，确实，我们想的对了，其实重点在后头。
0: 又是一个冲着逻辑的。
1: 重点在后头，噶、啊、跑一下呢，就是
0: 跟我们东哥一样，跟我们东哥一样有品味。
1: 那肯定是，那确实哈，有品味哈，因为可以品味道的嘛。
0: 是的，是的。好，再来看哈，我们的柠檬妹说的，我比较期待安逸的活动。啊，安游的活动好像我们待会儿也要给大家来详细的
1: 讲解一下。哎，对对对，有个徒步
0: 讲解哈，
1: 有个徒步健身，我晓得。
0: 是的，是的啊，他说比较期待的一个徒步健身，
1: 哦、对对对，
0: 还有科技光影秀、而且结合了当地的柠檬文化来做了文章。
1: 哎，对，这个安游那边的活动呢是9月25号开始哈，他从上午8:30，然后到晚上的11点哈，都有徒步健身的活动。
0: 是的，是的。
1: 他的路线呢，就是像我们了解到的，就是从那个圣安未来城到安游大道，还有甲岛路口的。交叉路口哈，这些地方哈，设置了5个补给点哈。
0: 对对，当然详细的话，我们待会儿在这样刷起的那个环节来，会给大家详细的来、
1: 哦、继续跟大家介绍嘛。
0: 是的，就在下一个环节哈。好的，再来看一下，我们的时间也不太来不及了哈。我们。大家还有什么想期待的活动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出来，我们在下一个环节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对，
0: 我们拿铁说了，这样的交通非常的方便。
1: 那确实是啊，你要参加的话，举个手，哎，直接来，直接去，有事啊，早点的去占位置。
0: 好嘞。心里
2: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3: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2: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 1035，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0: 的派，
1: 十位龙门神现在开饭。
2: 拜啥子哟？
3: 拜新闻，拜故事，拜耍事，拜暖心的事，
2: 还有拜你我身边的事。
4: 主播百灵。

0: 何向东，
1: 一个用四川话把你逗笑，
2: 一个用普通话把你暖到，
1: 简直就是语言界的鸳鸯火锅，
3: 巴适的板。
4: 北里江东一开口，新鲜故事天天有。
1: 滋味龙门阵，让你的下班路上有说有笑有温度。
5: 节假日又不晓得去哪里耍，莫慌，北里江东带你云游滋养。
6: 走，滋养耍去！从方特的狂欢到满城的千年风景，新潮的地道的带你一网打尽。

0: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屏幕前的网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收看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紫薇浪漫谈，
0: 我是白灵，
1: 我是江东，
0: 欢迎大家，
1: 欢迎所有的朋友们。
0: 是的，那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第三个板块，
1: 对，走，怎样耍起？
0: 哎，我们在有啥说啥的环节来跟大家具体的摆了一下我们怎样中秋节的一个活动。
1: 对，
0: 那走怎样耍起这个环节来，我们来摆一下安岳和骡子嘛。
1: 要得，我们首先来说一下安岳的中秋国庆系列活动哈，它的主题呢就是怎样是个好地方，蒲州中秋共鸣月。
0: 蒲州就是我们的安岳哈，以中秋佳节为载体啊，以创新科技为媒介，集城市徒步、文艺演出、文化旅游、美食品鉴、消费促进于一体的综合性活动。
1: 哎，对，同时呢还有田径赛事、城市徒步、文艺演出、文旅体验、美食品鉴、惠民啊促销五大精彩的板块也是齐聚一堂哈。
0: 是的，
1: 第一项来给大家说一下嘞。
0: 来，第一项，寻梦时光，凝聚未来。
1: 哦，
0: 你听到这个时光，它肯定是我们安岳石头的石，
1: 石头的石哈，不是时间的石哈。
0: 凝聚未来，这个凝，
1: 凝梦的凝，
0: 肯定是凝。
1: 对，好有意义嘛。
0: 你看这个谐音梗。
1: 对
0: 呀，星火杯2026年四川省青少年田径锦标赛，时间呢是2026年9月23号到29号，地点在四川省安岳实验中学城南校区。全省是由21个四周相关的学校、运动俱乐部等等183个单位报名参赛。哦哟，还是大赛事。
1: 对，是一个大赛哈。然后呢，也有很多人又会来到我们安岳，了解我们安岳的吃的、耍的、玩的，哎呀，好，
0: 又拉动经济了哈。
1: 对的，
0: 领队的教练
1: 都有200多个，
0: 259名哦。
1: 运动员也好多，更多了，1000了哈。
0: 1918名哦。哎呀，你看这么多人，对吧？来了之后要住、要吃、要行。
1: 嗯，
0: 你看是不是？
1: 对，这个是
0: GDP 又上去了。
1: 对，它是25号，9月25号哈，早上的7:30到我们的8点就举行了开幕式哈，所以大家要想
0: 开赛仪式，
1: 开赛仪式啊，大家想看的话呢，就可以
0: 这个时间去哈。好，第二项，踏寻时光，凝聚风景，一样的，也是时刻的时，
1: 宁
0: 静的宁哈。安岳县2026年徒步健身活动，时间呢是9月25号上午的8:30到11点，路线是圣安未来城、安岳大道和甲岛路交叉路口，设置了5个补给点。
1: 哦，分别是哪些呢？我们给大家摆一下嘛，就是柠檬集月站、
0: 宁乡集月站、
1: 宁乡集月站，以及石云流芳站，以及驱动川渝站、书香四叶站、时尚消费站，
0: 全是谐音梗。搞这个活动的这位朋友哈，把谐音梗玩得溜溜的。
1: 对，他是把咱们资阳的一些特色都是融入进去的，
0: 很棒的，很厉害，很厉害。终点设置打卡签名墙、纪念徽章领取点、合影留念以及抽奖。
1: 好，接着来摆一下第三项。第三项呢，它的名字叫安宁时光月耀蒲州。2026年四川省万人赏月送中秋集中展演安岳县的分会场的活动现场哈。
0: 是的，
1: 时间呢是在9月26号的19:30到21点，地点就在蒲州文化广场。
0: 深度的去挖掘我们中秋的文化内涵。
1: 对，
0: 紧扣中秋团圆、安岳柠檬、安岳时刻发展成效以及家国情怀，演出时长呢是90分钟左右，
1: 对，1.5小时哈。所以呢，大家想去看的话呢，哎，早点也去把位置占了哈。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第四项活动。第四项的活动名字呢叫安宁时光月耀蒲州安岳县2026年中秋光影秀活动哈。
0: 时间呢是9月26号的21:00到21:15，地点呢就在蒲州文化广场。
1: 还是在
0: 蒲州文化广场。看完那个节目，然后呢就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了哈。
1: 对对对，它是接到的，连到
0: 的。对对对，光影秀呢是以中秋团圆、安岳时刻、安岳柠檬等为元素。

0: 打造一场传统文化和科技创新交融的视觉盛宴。表演时间呢就是十五分钟左右啊。
1: 对，好，第五项活动呢就是集货金秋消费活动了啊。南邮县2026年中秋国庆消费促进活动，时间是9月24号开始了哈，然后到4月7号。
0: 哎，这个就是要到国庆了哈。好，向徒步打卡成功的人发放含餐饮满300减100、购物满400减100、住宿满300减100的消费礼包。
1: 好，那么外地的朋友呢，身份证加送加油券还有景区的券。
0: 哎，你看把你们的出行都考虑到了，好贴心哦。
1: 对，
0: 累计消费满500返50，满1000返100。哎呀，
1: 红包哈，那个是啊，红包
0: 还是有点安逸噻，对吧？可以。你下次消费你就可以第一包了，第一口了的。
1: 那礼包呢？它就是它有效，它那个券有效期是到4月7号哈，红包到4月31号。
0: 哎，这个
1: 也比较长
0: 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下乐智的情况哈。乐智呢是邀请99对情侣去体验传统婚俗，
1: 哇哦，
0: 又是跟我们的传统节日相结合的一种活动，
1: 而且还可以抽奖奖，最高可以抽。
0: 而且你们猜猜是多少？
1: 有点多，有点金额的。对，是个六，金额有点大嘎。
0: 6666
1: 啊，好六啊！
0: 老铁，6666。
1: 对，他那个活动是在9月24号下午哈。他就是一场沉浸式的中式传统婚礼体验活动呢。
0: 是
1: 啊，会在我们资阳市罗子县真红巷文旅街区浪漫开启。
0: 是的哈，这个真红巷呢就在诚毅故里的前面哈。即日起呢，活动面向全社会公开招募99对情侣，
1: 哎，
0: 免费参与传统拜堂、合敬，还有结发。等等这样的一些古风的礼仪体验，并且呢有机会抽取最高4-6的
1: 现金大奖，
0: 以及
1: 丰厚的大礼包。
0: 哇哦，
1: 这个是现金大奖，
0: 哎呀，
1: 心动，
0: 我一结婚就糟了。
1: 你哎，你那么起嘛，你就把你老公带到，你说是你男朋友，嘎
0: 啊。然后他们说嘞，来，是那个结婚证掏出来一看，哎呦，结了好多年的婚了，
1: 人家不得喊你掏结婚证嘞。
0: 好嘛，啊，当天嘞，招募嘞99对情侣将统一身着
1: 啊
0: 旗袍呀、
1: 中山
0: 装呀等等哈，在专业主持人的引导之下。去完整的体验拜堂哈，喝这个喝敬酒，对吧？然后结发等等这样的一些传统的礼仪。活动现场呢，还设置了偶然相遇、相见甚欢、百年好合、多智多福哈，不是我的普通话不标准。
1: 哎，因为它又是谐音的，
0: 它就是谐音，
1: 又跟我们罗子的一种特色串联到一起的。
0: 对，就是我们的莲藕。
1: 对，
0: 啊，乐智的智，还有偶然相遇，就是莲藕的藕。
1: 哎，相遇甚欢，甚就是桑葚那个
0: 桑葚的葚。哎呀，真的。
1: 百年好合，莲子那个莲子的莲
0: 啊，好有文化，哎，
1: 对对对，
0: 啊，四大主题打卡点哈，那现场呢也会抽取，又是要抽奖了噶，
1: 啊，对，一等奖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个啊，6666块钱啊，天嘞，
0: 哎呀，
1: 二等奖有三个哈，
0: 哎，
1: 二等奖有2名啊，对，3名对了的哈，奖金呢都是分别是
0: 3个6，
1: 哎，啊，
0: 三等奖
1: 有20个，
0: 哎，这个就是2个6。啊，但是机会比较多嘛，虽然说那个金额比较小哈，但是机会比较多。
1: 对，确实哈，你
0: 此外呢，还有机会获得豪华大床房免费抵用券。
1: 哦哟，
0: 安排的还周
1: 到。哇塞！
0: 结完婚就送洞房了，嘎。
1: 那确实哈。
0: 片区业态消费券等等这样的一些丰厚的奖品。
1: 所以大家心动的话，赶快去报哈名哈。
0: 是的。
1: 哎，因为报名还来得及，我们资阳到罗子也是非常的近哈。
0: 是的。
1: 我们骑车，是坐过那个自己开车的话，也是几十分钟，
0: 20多分钟
1: 就到了哈。
0: 哎，我们学会放下，让心归零说。说今晚乐智川剧团在大剧院演出，是的哈。上次呢，我跟大家也预告过，9月14号和9月15号2天的时间，
1: 哦，对
0: 对，就是那个我们上次给大家进行了一个预告的
1: 啥子灰，有个灰字，
0: 六毁明
1: 哦，对，六毁明，
0: 对对，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会演出2天的时间。拿铁说明是活动多哟，24号就坐地铁来，中秋节慢慢逛资阳，按照你俩介绍的耍要的嘛，
1: 说是哈，可以早点
0: 来资阳，
1: 大资阳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哈，欢迎大家来我们资阳，资阳是个好地方嘛，也是一座温暖的城市噶。
0: 好的，那刚才呢有朋友在问我们什么是茶月饼，接下来呢就给大家揭晓答案，进入到我们的趣味问答环节。那今天呢 就是要送出由巴马提供的茶月饼。
1: 好，接下来大家要数圈都听好了，因为我们做的可能就在等会儿你们答案当中哦，赶快来听好。
0: 答案就在我们东哥待会儿要念的这段话里头。
1: 确实，我都有点紧张了哈，大家紧张了，我舌头都打不转了那种哈。大家继续说哈。哎，巴马呢，马到成功月饼当中有黄芪当归米月饼。还有薏米茯苓蜜月饼，以及黑米黄金蜜月饼，黑芝麻蜜月饼，芝士青竹脆茶月饼，莲蓉松子铁观音茶月饼，还有好多太多品种了噶。
0: 来，问题来了。
1: 哎，我刚说那么多，大家记得几个嘛？我要问大家就是，巴马这款月饼礼盒当中有多少种口味的月饼啊？
0: 你得再念一遍，谁会去记多少种口味？还以为又是
1: 要回答当中的一种月饼的口味，
0: 对，结
1: 果是问你好
0: 多少种口味。
1: 哎，这个出题人真的该打个。
0: 多少种？来，再念一遍啊！
1: 啊，再给大家说一下嘛。
0: 黄芪当归蜜月饼、薏米茯苓蜜月饼、黑米黄金蜜月饼。黑芝麻蜜月饼、芝士青竹茶月饼、莲蓉松子铁观音茶月饼，
1: 好绕口哟！
0: 好多个，数上了。
1: 我数了，大家看能不能哈？如果没看的话，就自己背诗啊。
0: 我们东哥输了的哈。
1: 对，我给大家用了手势来表示了的，本领在他一边数啊一边说，我就一边来给大家数，大家看能不能哈？
0: 看仔细没得？
1: 赶快回答起来哈。
0: 好，我们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给我们直播间点赞啊，谢谢你们。蓝色说边跑边吃讲文儿也是享受生活哟。那不是我们东哥
1: 问我大字母好多，你们自己想一下嘛，我也不晓得那个大字母超多。
0: 米尔巴西说666，没有那么多，哪有那么多？
1: 没得，对，
0: 你把它分开其中一个。
1: 把那月饼切成小板板，再把它混合起来，自己出煮创那种味道。
0: 把它的打的这个答案分开，
1: 哦，
0: 选其中的一个。
1: 对，所以不要打多了哈，打多了就不对喽。
0: 对哈，来，大家呢可赶紧把我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我们给大家一点点时间，我们在广告的时间来抽哈。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七五五四三二一，咔嚓！
4: 稍微等一下，我这个才打开。
3: 啊，好嘛，要得。我们
4: 再给大家十秒钟的时间。
3: 三秒钟吧，四秒有点长，是吧？
4: 最后选正数的第六个，因为今天答案是六。
3: 你要的吧，整数的度过哈，从上到下，哎，
4: 从上整数的嘛，
3: 好不舒服。
4: 从上到下整数哈。
3: 啊，好是吗？
4: 三二一，
3: 咔嚓。
4: 好，是谁呢？我们看一下啊，是。
3: 看一下哪位幸运朋友哈，
4: 一二三四五六，美丽邂逅，恭喜！
3: 哦哟，美丽邂逅，
4: 是的，
3: 你邂逅到了月茶香味的月饼了。
4: 是的，正好今天呢，就和我们来了一场中秋月饼的邂逅。
3: 对对对，
4: 恭喜你，也可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哈、发送到我们的
3: 后台
4: 会有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啊，也可以直接到我们的自阳融媒体中心来领取。我们的位置呢就在
3: 达光场，就是我们的九曲河广场哈。
4: 是的，是的，好嘞啊，就。说到这儿，
3: 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那个是中秋月饼，所以我们在中秋节前一定要来领取哈，不来的话我们就把它吃干了。
4: 是的，就我们俩一人就吃点，别给大家吃完了。
3: 对，
4: 好嘞啊，那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打死小死和你说哈，还是来一个片花嘛。
5: 别刷了，来听大事小事和您说。
6: 一分钟精华总结，干货满满，不啰嗦。
7: 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小猫，不让任何人成为你的烦恼。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滋味
3: 龙门阵。
4: 那今天呢，我们说了那么多中秋嘞哈，接下来呢还是过一下最近的几条大事儿。
3: 哦，首先第一条呢，就是休假的一个通知，调休的通知哈。9月20号到10月10号呢是需要上班的，提前定好闹钟，避免迟到，千万要记得哈。那么今年放假调休日呢，日期共33天，相比去年子来说的话呢，28天增加了5天哈。中秋节是9月25号星期五到27号。啊，星期天，那么放假是3天时间哈。那么国庆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啊，周三放假调休，共7天时间。
4: 对哈，注意了，注意了，中秋高速是不免费的。
3: 不免费哦，中秋高速不免费，不免费哈。
4: 但是国庆呢，
3: 免费
4: 是7座以下含7座的小型客车是免费的
3: 啊，跟以前是一样的。
4: 车的话还是要
3: 对，跟以前是一样的哈。
4: 是的，是的。那中秋国庆的车票呢，也是。已经正式开售了。
3: 嗯，好，接下来给大家说哈第二条。我们资阳市公安局公开招聘132名辅警。那么部分岗位高中以上的学历就可以报名了哈。
4: 是的。
3: 报名截止时间是9月16号的18点。
4: 哦哟。
3: 那么大家可以通过资阳市人事考试网进行网上报名。考试内容包括了笔试、面试和体能测评，其中笔试、面试成绩各占总成绩的50%。
4: 是的。
3: 大家想了解详细情况的话，大家可以和我们资阳市公安局那个队伍管理训练科联系人啊吴警官进行联系哈，他的电话号码是02826559518。
4: 是的，赶紧跟他联系吧。
3: 哎，对。
4: 第三条。这样是2026年度新时代好少年宣传活动启动，推荐范围呢面向全市的10到16周岁小学3年级到高中2年级的青少年。活动呢分3个阶段进行，9月为启动阶段，10月为集中评审阶段，11月到2027年的3月为宣传学习阶段。好嘞，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内容呢就跟大家掰这么多。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是可以继续摆起走。
3: 对，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也说了这么多，以前的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说哈，我们中秋的活动是很多很多的很多的哈，
4: 丰富多彩的、
3: 哎、大家最喜欢哪一项，最期待哪一项活动，我们还是请大家在公屏上继续给我们掰起来互动起来。
4: 我们再看一下后台哈，我们的这位烧烤哥，
3: 哦哟，
4: 一听就是骡子嘞，你们的名字取得很有特色哈。
3: 对，
4: 他说我期待乐智的活动，干嘛？果然是。
3: 对，哎，骡子那个丰收节确实挨一下农民丰收节噶。
4: 农民丰收节。
3: 对。
4: 还有红色文艺演出，突出乡土和红色资源。哎，确实，骡子是有这么一些活动嘞哈。
3: 哎，
4: 我们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慢慢跟大家说的哈。
3: 其实呢，骡子有那些活动，我们其实高新区呢还有那种潮区它的一种集市哈，
4: 哎，
3: 以及我们临空区有那种亮出奖板的一些赛事，非常适合我们年轻人去打卡的。
4: 对，好，我们看到这个刚刚你说到的这个奖板赛事
3: 啊，
4: 有一位叫小飞侠的朋友，他就正好提到了，他就说他非常的期待临空经济区的奖板赛事。
3: 嗯，
4: 因为年轻人嘛，就是要耍点不一样的。
3: 嗯，对，好，还有一位小李说的，我期待沿江区的川剧滋养和票优惠
4: 啊，
3: 还有北新大舞台，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哎，其实呢，真的是安逸哈。
4: 有票优惠，现在有票优惠哈。
3: 对对对，这样和票优惠。哎，那个票优，那个我们不是说临江两站那个地方，它不是有个剧院吗？
4: 这样可以关。
3: 对对对。
4: 啊，川剧滋养盒呢，确实也是我们滋养的文化名片了。之前在节目当中也非常详细的跟大家讲解过，是吧？
3: 嗯，对对对。所以希望看演出的朋友就不要错过哈，跟着我们的一起去耍。
4: 是的啊，再看一下我们的简单这位朋友说，我期待高新区的潮趣集市，又是我们东哥刚刚提到的，就年轻人时候去打卡的地方。
3: 老年人其实也可以去，
4: 可以。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都

0: 就是
1: 不分
0: 年龄
1: 段，
0: 年龄段不分男女，不分年龄段，男女老少都可以哈。好的啊，中秋团圆一家亲，这位朋友说。看来是非常期待中秋节了，名字都改了。
1: 要说不定一直就叫这个名字没改过。
0: 我感觉我看他头像应该以前不叫这个名字。
1: 哦，就是为了引进，所以把名字改成中秋团圆。
0: 我看我们那个群里面有好几个朋友，他们都喜欢搞这种事情。之前那个地铁开通的时候，他们就把名字改成了紫阳地铁上的哪个哪个哪个，紫阳地铁，对，紫阳地铁上的哪个哪个，啊，很喜欢搞这种事情哈。
1: 哦，原来这个样子。
0: 他说我期待巨型月饼免费分给大伙儿尝尝哈，这个最实在。
1: 对，他也是实在人，实在人，我觉得哈。
0: 实在人。
1: 好，一位叫做罗子的朋友说，他说我期待雁南湖的环湖健康跑，早上是9点钟就开始了，
0: 是的，是的，
1: 明天开跑哈，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哈，去参与哈哈，因为到时候我都要去的。
0: 对，东哥会带着我们的小主持，
1: 对，咱们这样融媒小主持去健康跑一跑，活到
0: 期待，
1: 哎，活到啥子？
0: 活到
1: 不得了，对吧？
0: 永远不得了。
1: 哦，对，然后还可以啃卤味儿，
0: 牙齿也是棒棒，
1: 吃麻麻香呀，
0: 吃麻麻香啊。好嘞，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一位叫做。小彩虹啊，这位朋友说，他说我期待安岳竹编、东风剪纸等等非遗展示，传统的手艺不能丢。
1: 哎，你说的那个安岳的竹编还有东风的剪纸，真的是好有意思哦。我看过了，然后呢，真的是一张小小的纸或者是一根细细的麦片，它能编出很漂亮、很漂亮的东西，不愧是我们的非遗呀。
0: 对，你知道那个。竹编，安岳竹编哈，之前有一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就是说很多养猫的朋友
1: 啊，
0: 希望他们把它编一个，就是他本来人家是编了一个篮子，就可以装水果的那种篮子，就可以在那个对对对，
1: 水果篮。
0: 然后结果呢，有一个网友买回去之后，他们家的猫
1: 就
0: 天天在里面睡，然后它又可以晃嘛，它是一个篮子，所以然后就下面很多朋友在问你在哪里买的，你在哪里买的，我也要，真的很有意思
1: 啊，确实很安逸的哈。
0: 东风剪纸的话也是可以。剪出他们是用那些刻刀，现在就用刻刀和剪刀，
1: 好剪刀，
0: 对，然后就一分一毫一厘的感觉，慢慢的
1: 非常的细心啊。如果你不细心的话，真的整不好的。
0: 它就短了。
1: 哎，现在而且是东风剪纸，它是传承了我们很多学校里面去，很多小朋友都在开始学。
0: 没错，没错，都是非遗的一些文化了哈。啊，小红说，我期待乐智的红色文艺演出。确实是哈，这个也是比较突出我们乡土的，还有我们这种
1: 红色资源嘛，乐智嘛，我们是以红色资源为主嘛，嘎，
0: 比较有意义哈。
1: 对对对，还有一位朋友叫做耗子儿，他说我就期待。那种补给站给的柠檬皮儿，还有那种米根儿，全部是地道的滋养味道，跟你一样的。你们两个可以打火去。
0: 好吃这儿。
1: 对对对对对。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我们的一位叫做月色的朋友，他说我比较期待晚上的烟花秀。
1: 哦，这个我们是全民期待呀。
0: 是的。
1: 真的是全民期待哈。对。我们很多朋友是看完演出以后，他是连到演出一起的哈。
0: 啊。
1: 应该是在尾声，他就会放那个烟花秀。哇，想一想那个画面，大家想一下嘛，那么多人一起。
0: 难以忘怀。
1: 对，然后而且还一起唱了那个歌，然后再放烟花，哎呀，真的好巴适。
0: 好的，那时间关系呢，非常的感谢各位朋友的热情参与哈。总结一下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
1: 一句话来总结好吗？
0: 我觉得可能总结不完了哈。
1: 要得嘛。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1: 就直接给大家说拜拜嘛，
0: 再见，拜拜。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5: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3: 为全球南方聚力启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2: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2: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3: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3: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

0: 将筑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3: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2: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5: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2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4: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6: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

0: 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八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7.2%。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7%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50.3%。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9%。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8.3%，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3%。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1.73%，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3: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2: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4: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2: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1: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3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5: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2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1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7: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5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2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0: 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 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 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 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 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 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
1: 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 推动局势尽快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
2: 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 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 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3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 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讨论欧洲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限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温尼认为，推动限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0: 其他国际消息， 据日本广播协汇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3: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

0: 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0: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1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9月8号到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请问对此有何评论？蒋斌表示，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近年来，日本不断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力发展远程进攻性武器，借对外军演加速推进再军事化，谋求军事扩张，并迎合域外势力引入阵营对抗，人为制造地区紧张，一步步走上新型军国主义的邪路。任何助长日本军事野心的举动，只会把地区推向危险的漩涡，也必将祸及自身。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9月10号11点15分许，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记者今天了解到， 为破解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技术难题，市场监管总局构建了基础通用加产品细化双轨认证体系，正式发布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通用实施规则试行及17项产品认证专用实施规则。目前已有6家行业龙头企业成功获得首批中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实现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工作标志性突破。当地时间14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必须停止对伊朗的一切非法和干涉主义行动，以弥补其犯下的罪行，并停止其实施的制裁和发动的经济战。此外，巴加埃表示，美国声称伊朗从伊拉克境内袭击沙特输油管道一事纯属无稽之谈。他表示，在当前形势下，美国不断散布谎言，以加剧地区国家间的分歧，这正是该地区现有问题的后果之一，而这些问题必须由各国自行解决。此刻提示，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海南中南部、西藏南部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海南中南局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高，橙色预警。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按照应急预案做好地质灾害防御工作，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石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秋天来了，很快又是中秋和国庆假期，又到了一年当中出游的最好时节之一。不过就在最近，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一次性取消了6家4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同时呢，把1家景区由4A 降为3A。就在这个月初，海南省也取消了省内2家景区的 A 级旅游景区的质量等级。这个取消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我们一查就知道，其中一些景区啊，牌子还在，人早没了，早就成了僵尸景区。有的从差评爆发到正式摘牌拖了6年之久，有的早就被查出来提供虚假信息，上报数据造假。这番集中清理确实让我们拍手称快。当然大家更期待的是动态预警，及时摘牌。如果游客出行之前看到景区还是 4A 3A， 肯定是信任满满就出发了，结果到了才会发现上当。 A 级旅游景区整体淘汰率很低，摘牌仍然是一个小概率事件。如果景区获评了 A 级，运营和维护接连出问题，那坑的只有游客了。也有业内人士透露说，按照 A 级景区复核的实操流程，需按年报送游客接待量、营业收入、安全台账、投诉处理记录等等。我们就更要问了，这些僵尸景区上报的数据到底是怎么样经过了复核一年年坚持下来的。我们另外还能查到，今年4月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表示，对整改不力、提升不佳、问题多发的5A 级旅游景区，将加强质量等级动态管理。该降级等级的就要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要取消等级。所以作为游客，我们期待的还是及时处置，而不是每隔数年才来一次的集中清理。当景区失去活力，如果不能及时纠偏，就应该主动关门大吉。毕竟 A 级景区的这些牌子在我们游客心里还是有着不轻的分量。那如果有完善的退出机制，才是游客和景区的双赢。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回款难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心头大事。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就在今天下午3点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市场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介绍了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情况，并答记者问。在吹风会上，有记者提问，通知提到要重点关注应付账款规模大且资金类资产充裕、现金类资产充裕的大型企业。该怎么理解这项措施？我们一起先来听听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的回答。
1: 这几年呢，我们发现部分大型企业为了节省财务成本，获得竞争优势，利用它自身的产业的优势地位对供应商呢拖延付款，这不仅损害了中小企业的供应商的这个利益，宏观上呢也加剧了内卷竞争和供需失衡。特别是我们从公开的财务数据看，部分大型企业应付类的账款规模比较大，但同时他们的现金类的资产非常充裕，这说明呢他们有能力及时付款，但却没有付款。从金融的宏观视角来看，大型企业扩张应付账款等无息负债，那么那些被挤占现金流的中小企业，它就不得不向银行贷款。实际上呢，这些中小企业承担了大企业转嫁的融资成本。那么这种结构上的错配也给货币政策的传导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人民银行密切关注大型企业拖欠账款对宏观经济、产业生态以及中小企业经营带来的负面影响，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大型企业账款治理工作，并积极支持大型企业通过贷款、债券发行等有息的负债的融资，及时向中小企业的供应商支付现金。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严格按照通知的要求，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强化治理大型企业的账款问题。那么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那么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我们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 与此同时呢，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我们将引导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贷款规模合理增长，贷款质量稳步提升，贷款利率和优质客户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进一步提高普惠金融的服务质效。
2: 除此之外，还有记者向国务院国资委提出了相关的问题，通知要求发挥央企国企及时支付的表率作用，该怎么来推动有关工作的落实？我们一起来听听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负责人裴仁权的回答。我想主要是要推动央企从三个方面带头行动。第一个带头呢，就是带头不违约拖欠，确保违约拖欠动态清零， 这是我们对央企提出的必须严格遵守的底线。第二个带头呢，就是带头少开票多付现。 2024年以来， 我们就要求央企对中小企业一律使用现金方式支付，今后更要对中小企业将现金支付作为一条硬杠杠落实好。同时呢，央企也将结合自身实际，对其他大型企业保持合理的现金支付比例，推动现金支付沿产业链 进行传导，并严格票证使用管理，严禁开具6个月以上的票证。第三个带头就是打破不合理的行规和惯例，我们将督促指导央企带头遵守所在行业领域的规定，率先在合同中明确四项关键要素，率先响应并践行行业及时支付倡议，主动做好信息披露，自觉接受全社会的监督。 这里呢还有一个问题，我想可能也是广大中小企业比较关心的，就是如果央企拖欠了找谁反映，在哪里投诉。在央企层面，我们明确要求每一个央企的集团必须在官网上公布受理的这个投诉渠道。在国务院国资委层面， 2025年1月份， 我们在国务院国资委的官网上开通了中央企业欠款投诉的平台二维码。那么在国家层面，也有我们工业和信息化部

0: 部设立的全国违约拖欠中小企业款项这个平台，广大中小企业可以通过其中任何一个平台扫码投诉。我们将督促央企不分线上线下，不分平台，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合同约定核实处理，快速响应，对违约拖欠核实一起，清偿一起，问责一起。
1: 除此之外，也有记者专门提到了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并且向工信部提问。我国汽车行业整体上账期情况得到了逐步好转，行业主管部门会采取什么样的工作来优化汽车行业的账期情况？我们一起来听听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的回答。
2: 这个我们也认为啊，一段时间以来，这个汽车企业供应商这个支付的账款的其中的支付期限过长，我们也认为这是非理性竞争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这个呢，增加了供应商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压力，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和经济的畅通循环运行。那么去年以来啊，汽车企业贯彻落实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的要求，积极响应汽车工业协会汽车整车企业供应商账款规范支付倡议，11家重点车企呢率先承诺账期不超过60天，并在过程当中呢积极推进落实。我们从行业机构的调研的情况来看啊，重点汽车企业的平均账期呢到目前为止呢是有所改善的，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国内的车企这个平均账期啊，与产业链上下游广大企业，尤其是广大中小企业的这个期盼呢，还是有差距，还是有差距的。这个我们经过分析之后呢，也认为，其中呢是有提升的空间的。在总结前一段时间工作的这个基础上啊，工信部、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个通知里面呢，对相关的情况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尤其是账期的起算、验收、支付等要求，并建立常态化督查检查工作机制，推动提升账款支付规范化、制度化的水平。这个下一步呢，这个我们还有两方面的重点工作要做，一是持续巩固已有账期优化的这个成果，指导第三方机构呢建立车企账期承诺调研评估机制，常态化开展账期运行情况的分级评估工作。第二呢，加强协同监督，对应付账款规模大、存在故意拉长账期或者是被投诉比较多的企业呢，我们要开展约谈并督促其整改。
1: 中小企业回款难，表面上看是企业之间的账，实际影响的是整条产业的链的信心。那这次治理呢，也是动了真格，央企国企带头复线，立下一个硬杠杠，重点行业亮出账期红线，投诉渠道现在也摆在了明处。政策关键还得看落实，及时付款是必须守住的商业底线，把这笔账算清管牢，中小企业的现金流才能活起来，经济循环的血脉才可能真正畅通。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进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3: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现在是北京时间的晚上7:17，夜幕降临，一天很快就要过去了。问您个问题，您今天的时间都花在哪儿了？时间对我们每个人很公平，一天都是24小时，可是怎么过，大家是各有各的节奏。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出门，工作、学习、做饭、带娃、运动、休闲、上床休息，又各占了您多少时间呢？这些再平常不过的日常，其实都是一个时间账本，而千家万户的账本汇到一起，就成了读懂民生、衡量百姓生活质量的密码本。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眼下正在全国展开。调查是怎么进行的？这些数据会怎么影响你我的生活？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

0: 国家毒品管理总局的副总经理、中国知识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介绍。
1: 国家毒董民生的密码本。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2: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需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 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1: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方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 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 那通过时间利用呢，然后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2: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1: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2: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为了更加及时的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 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 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1: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 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2: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 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一到周五其中一天，以及周六周日其中一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
1: 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2: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1: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啊、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2: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1: 我们2026年的全国实名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0: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小看了咱们的时间账本，正是这些日常记录汇聚起来，才能让政策制定者看清楚我们老百姓真实的生活节奏，什么地方时间紧，什么地方有需求，公共服务该往哪儿补。如果您被抽中了，请多一份认真和配合，您留下的可不是简单的流水账，而是生活的真实细节，是政策更有温度、服务更对路子的起点。每个人的24小时都算数，国家读懂了我们的时间，也就读懂了民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一个人一台电脑就能注册一家公司，自己当老板。眼下随着各类 AI 数字化创业工具不断的普及，开公司的门槛可以说是越来越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就成了不少人轻资产创业的首选。不用拉合伙人，不用搭复杂的班子，决策自己说了算，听起来确实简单而潇洒。可很多人不知道，正是这种公司就我一个人的想法，也容易埋下一种隐患。既然公司是我的，那公司账上的钱是不是就等于我个人的钱？想转就转，想花就花。在这个看起来理所当然的问题上，不少创业者可是栽了跟头，轻则补税交罚款，重则连自家的房子存款都得搭进去还债。那一人公司究竟应该怎么记账，怎么纳税，又该怎么来划清公司和个人的钱，守住自己的创业成果？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的观点。
4: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也就是 OPC， 近年来成为个体创业的主流上市主体。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 OPC 社区已从最初的95个快速增长至618个，覆盖全国24个省份、75座城市。一人公司架构简单，经营灵活，创业成本更低，但不少经营者缺乏财税法律常识，公司财产边界混淆，成为行业高频涉税与法律风险隐患。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向中国之声介绍，当前创业者对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认知普遍存在两大核心误区。
5: 第一呢，是一个上市主体的概念呢是有混淆的，多数人呢是没有办法分清楚一人有限公司和个体工商户的区别的，认为这两者好像都是一个人在做生意，可能在法律责任啊、财税制度啊等方面是没有区别的，所以在注册的时候呢就会盲目选择。第二呢，就是对于一人有限公司的法人财产的认识啊是不准确的，很多经营者错误地将一人公司的资产呢，它等同于了个人财产，认为它全资控股了，就可以随意地支配公司的资金，比如经营的收款直接用个人微信啊、银行卡等个人账户来收支，然后呢，同时还会通过对公的账户来列支自己或者家庭的一些消费。这种公司和个人间的随意转换，没有凭据的往来挂账呢，这就会模糊法人的财产和个人财产的一种边界。
4: 这类认知偏差是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混同引发涉税风险与债务风险的核心根源。张亮表示，从法定属性看，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与个体工商户、个人独资企业有本质区别。
5: 个体工商户啊，它是不具备独立的法人资格的，经营者是承担无限责任的。那么个人独资企业它也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财产和投资人没有做一种严格的法律上的区分。但是呢，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它是独立法人，股东以认缴出资的额度为限来承担有限责任，这是最本质的区别。
4: 作为独立的法人主体，一人公司和平时常见的普通有限公司纳税标准原则上一致，需要正常核算企业的营收、成本和利润，按时申报缴纳企业所得税。宁波大学法学院教授、东海研究院研究员张亮介绍，
5: 只要是日常经营里能够规范记账的啊，完整记录收支情况的，这些收入成本和费用都要核算到位，按时完成预缴申报和年度汇算清缴，那么如实的申报这些企业所得税，只要符合条件的，那么普通有限公司能够享受到的一些企业所得税优惠啊，一人有限公司也是同样可以享受的。
4: 与此同时，一人公司老板自己当法人管经营，会涉及两种完全分开的个税，不能互相抵扣。
5: 第一笔呢，就是工资的个税。如果老板和公司是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有劳动关系的，他是全职上班的，而且会收到公司从对公账户正常发放的工资的啊，这笔工资就是按照个人所得税来缴纳。那么第二笔呢，是分红的个税，就是公司交完企业所得税之后剩下的净利润要走正规的股东决定做利润分配，按20%的税率缴纳个税，并由公司代扣代缴。
4: 部分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直接公转私，不做工资，不做分红，不签借款合同，年末将资金统一挂列其他应收款，这种操作极易触发多种风险。张亮提醒，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相关规定，通过个人账户收取公司货款，属于隐匿经营收入的，需要补缴增值税、企业所得税等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处少缴税款0.5至5倍罚款。此外，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举证责任倒置规则》，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5: 首要的就是要避免公司的财产使用混同，如果一旦混同了，其实法律上的有限责任啊这一道保护就会失效了，股东个人的房产存款都可能被用于清偿公司债务，这个风险呢就远超单纯的比如偷税漏税的税务罚款了。另外，一人公司的有限责任呢也不是绝对的、无条件的，广大的创业者要摒弃那种公司及个人财产的这种错误的认识，要规范运营，严格的落实账户隔离、凭证留痕、规范计税、年度审计等等这些要求，要理清经营与私人收支边界，规避公司财产的混同。
0: 所以说到底啊，开公司不是过家家，哪怕只有一个人，该走的账要走，该缴的税要缴，公私分明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松。工具降低了创业的门槛，但是没有降低经营的责任。 AI 可以帮你写文案、做设计，但替不了你学法、懂法、守规矩。一人公司一人担当，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创业者在轻装上阵的同时，也系好合规这根安全带。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眼下演出市场很火热，一些热门演出可以说是一票难求，代买演唱会门票也成了一门生意，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买票，可是高价委托代买，一旦最后拿不到票，损失又该由谁来承担呢？最近江苏无锡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6: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 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四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

0: 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1: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补，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两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0: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两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两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啊，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两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0: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正规售票途径，且大多靠线上聊天记录约定权责，交易保障十分薄弱。
1: 广大消费者应当树立理性的购票理念，尽量选择演出主办方授权的正规官方平台购票，不要轻信网络个人、票务中介、黄牛的加价代买购买，同时也应当自觉抵制倒票、高价囤票、倒卖门票的行为。此类行为不仅容易产生民事纠纷，情节严重的还可能涉及违法，自身权益也难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
2: 这个案子确实也给大家提了个醒，买演唱会门票咱们还是尽量的走官方正规的渠道，不要轻信网上那些代买代拍录入信息的这种说法，万一票没拿到，钱能不能退，损失谁来担，往往很容易扯不清。高价找中介或者黄牛来买票，不仅会搅乱正常的市场秩序，而且容易产生纠纷，情节严重的呢还可能违法。看演出本来是件很开心的事情，咱们可别因为买票添了堵。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漆。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力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马上中秋了，总会想起曾经帮助过我的那么多人。
9: 做人要有情义，
8: 做人要有情有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这做人的本分我铭记在心。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联名限定晚宴情谊款，甄选印尼高品质燕窝，以温润滋养敬世间情谊。父母的养育之恩，前辈的谆谆教诲，朋友的鼎力相助，这些都让我们时刻挂念。
10: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中秋寄心意，选燕之屋晚宴。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罗瓦涅米是芬兰拉普兰地区首府，是世界上唯一设在北极圈上的省会城市，人口有6万多，驯鹿就将近2万头。这个地方每年接待数十万游客，北极圈线从城市穿过，游客们在线上跳来跳去，从北极进进出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张面孔，它是北极理事会的重要起源地和核心会议举办地，同时拥有多个重量级北极科研机构。9月13号到14号，芬兰总理奥尔波在罗瓦涅米主持欧洲北极峰会，目标是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奥尔波在声明当中说，北极地区在欧洲安全环境中正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分量，欧盟对北极的稳定、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有着直接利益。北极的冰在退场，而北极本身正在登场。这片曾经被地理教科书描述为人迹罕至的冰原，正在变成全球地缘棋局上最炙手可热的一块地盘。欧盟委员会日前已经公开承认其北极旧政策不再可持续，并将于10月发布新的北极战略，将北极纳入欧洲统一安全空间。从环保议题转向安全博弈，欧盟的北极雄心能实现吗？
13: 欧盟现行的北极政策是2021年发布的，而今天的北极早已不是同一个北极。北极冰原融化的直接后果是两条新通道同时浮出水面，一条是航道，另一条则是资源通道。9月12号，韩国一艘集装箱船经由北极航道顺利抵达英国费利克斯托港，完成了从韩国釜山港出发的北极首航。韩国总统李在明专门在社交平台发文，祝贺这一历史性航行。这条航线相比传统苏伊士运河航线，航程直接缩短约40%，也就是缩短大约7000公里，全程仅需20天左右。海冰融化还改善了获取关键自然资源的条件。据估计，北极可能蕴藏全球约30%的未探明天然气，13%的未探明石油和近30%的未开发稀土资源。在这一背景下，欧盟过去以气候行动与环境保护等为核心的北极政策亟待完成系统性转向，而正在举行的欧洲北极峰会标志着这一战略转向的加速推进。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超表示，
14: 第一个呢是政治上，它要增强在北极的一种存在，而且是要尽量统筹整个欧盟成员国的力量，在内部达成一种共识，来增强在北极地区的一个政治的可见度。第二个呢，就是加强对北极地区这种资源的开发力度。最近冯德莱恩访问格陵兰岛，提出了2亿欧元的这种投资计划，是一个导向性的标志。还有一个就是安全上的一种考虑。安全上欧盟一直是一个短板，将来可能会通过这个北极战略，也是要在安全上做一些新的部署。
13: 种种信号显示，欧盟北极战略的重点已经明确转向关键矿产获取与防务安全层面。最新曝光的欧洲北极峰会联合声明草案显示，欧盟将在新版北极战略中首次把军事机动性、混合威胁应对列为核心紧急需求，计划投入专项预算升级北极区域的公路、铁路、数字通信等军事机动基础设施。芬兰总理奥尔波透露，峰会议程还包括一项联合或共同拥有欧盟国家破冰能力的倡议。而在关键矿产领域，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日前已经在格陵兰首府努克宣布了一项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覆盖数字互联、清洁能源和关键原材料三大战略领域。这不是空头支票，而是欧盟在北极地缘格局巨变的当下，巩固北极地缘存在的直接行动。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指出，
15: 冯德莱恩他到访格陵兰，加大了对于格陵兰地区的支持，也聚焦在关键矿产方面。在防务和安全方面呢，在这个冯德莱恩到访的同时，北约的8个国家，这里面不包括美国，在北极进行了演习，其实是向外传递一种声音，就是说欧盟在这个地区，他希望加强自己的这种安全存在。这些信息传递出来的，其实就是欧盟目前它在北极地区，在地缘政治变局下，从过去的软性议题，它向当前安全领域，包括关键矿产这些行业的一种转变。
2: 北极远离当前全球主要的冲突热点，是欧洲少有的可以深度参与的巨型资源区。全球八个在北极地区拥有领土的国家当中，欧盟拥有丹麦、芬兰、瑞典三个成员国，直接占据北极理事会的三个席位。芬兰、瑞典双双加入

0: 北约之后，欧盟在北极区域形成了欧盟加北约双框架叠加的格局，进一步将自身的防务边界延伸到了北极圈内部。但是政策文件在纸上，现实在冰上，欧盟的北极雄心从战略清单到落地执行还面临着四道关卡。
1: 第一道关卡，安全问题上命脉在北约手里，也就是说欧洲可以出钱出地出协调，但扣扳机的手不在布鲁塞尔。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认为，
2: 尽管他强调安全问题，但是事实上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只能试图把这个问题纳到所谓的北约的框架下。但是一旦把它纳入到北约的框架下，我们可以看到在北极地区俄罗斯和北约的这样的一种对峙又根本上不利于欧洲的安全利益。
1: 第二道关卡，关键材料问题上，矿即使挖出来也加工不了。欧盟希望通过北极的关键原材料来摆脱对单一市场的依赖，但近日在布鲁塞尔，欧盟北极关系特别顾问卡泰宁承认，欧洲的弱点不在开采，而在于把石头变成磁铁和电池的能力。他提议在瑞典或芬兰北部建立一个中央厨房式的加工枢纽，但坦言这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德国媒体评论说，
3: 欧洲想要变得更加独立，目标是到2030年10%的所需关键原材料将产自欧洲，而如今这一比例几乎为零。他们已经建好工厂并开始生产电池单元，但要将产能完全拉满难度依然很大，欧洲必须追赶十多年的发展差距。
1: 第三道关卡是原住民权利和生态红线，欧盟要稀土来支撑绿色转型，但这条路上已经堆满了官司和抗议。以北极稀土项目佩尔盖耶尔矿床为例，它位于瑞典最北部城市基律纳，已经被欧盟列为战略项目，审批可以走快速通道，但矿脉恰恰压在萨米人的驯鹿迁徙路线上。萨米人社区已经公开表示将通过司法途径全力阻止该稀土矿的开发。当地原住民表示，
4: 很难去跟矿业公司对抗，他们拥有一切资源一切手段，他们也有资金，我们没有钱，所以我们无法打金钱战，我们只有生存的意志。驯鹿是萨米人文化的基石，如果这个传统消失，萨米文化也将不复存在。
1: 最后一道关卡，内部制约与外部竞争并存。从外部来看，俄罗斯控制着超过50%的北极海岸线，牢牢掌控着北方海航道的实际控制权。2022年俄乌冲突后，俄罗斯全面中断与欧洲在北极理事会的常规合作，欧洲失去了北极事务最重要的多边协调渠道。美国的北极战略则以追求绝对主导权为目标，对格陵兰岛的领土主张更是直接冲击欧洲的核心利益。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在网上有个讨论，低保户家中装空调该不该被取消低保资格，这个讨论还是有点热度的。我翻到最早提问的帖子，网友的质疑显然是在说装空调是一种和低保不匹配的高消费。那低保户能不能装空调？媒体汇总了多地民政部门的信息，都提到低保资格审核是针对家庭经济状况进行综合评估之后确定的，不会简单的把空调、电视等等普通家用电器作为一票否决的依据。而这番质疑呢，也并非空穴来风。知情者说，多年前当年的低保政策的确是把电视机、冰箱、空调视作高档消费品加以限制的，只是近些年各地陆续删除了这类的硬性规定。那么所谓家庭整体经济情况又该靠什么来考量？前段时间还有一个相关的事件热度很高，很多朋友可能还记得，江西赣州的一名女孩赴港观看演唱会，全家低保会不会被取消，引发了全网热议。当地政府部门已经介入了核查，该笔出境的高消费触发了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因为担忧低保资格被取消，在网上发布了求助信息。那么社会救助低保制度，什么才是题中应有之意？低保政策应该有很强的制度刚性，这个刚性在社会多元选择的今天，怎么来保证低保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困？

0: 啊，就提出了这个，就是标准应该根据，生活水平的这个平均生活水平的提升呢，做相应的这个调整。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这个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宠物啊，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奢侈品，也不是一个超出一般人的这个能力的范围的。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这么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所以很多地方呢，已经开始的取消了这个低保。买空调的这个限制，我觉得这个呢是与时俱进的一种的措施。
1: 但是不同的地方，它这个低保政策是不是也有所不同？
0: 有所不同，因为这个低保还是各地做出这个具体的规定的，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
1: 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民政部门其实都强调一点，说低保政策要考察家庭整体经济情况。那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整体经济情况？比如说什么样的考察它可能是科学的？
0: 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以前我们主要是考察这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呢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呢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1: 他的这种实感，
0: 那么现在的综合的还要考察这个支出，特别是这个教育和医疗支出。
1: 前一段时间可能您也关注到一个情况，网络上说低保家庭的女孩赴港看演唱会，后来呢，据说当地还在核查，万一属实的话，这个事情就可以一票否决这个家庭的低保吗？
0: 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规定啊，社会救助法里面原来的这个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但是一般这种情况是不允许的。他已经呢超出了这个低保家庭的这个消费水平，远远超出了这种消费水平。情理的上来讲呢，这个也是说不过去的。从法理上来讲呢，我们现在可能还没有相应的一些的法律条款来约束这种行为。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年当时的印尼的海啸的时候，一个香港的中原受益者，后来被报道出来了在印尼度假，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全港的这个热烈的讨论。后来他还受到了这个处罚，香港呢他是有这个法律的，所以他应该是被判了这个坐牢。那么通过这个法律，我们可以借鉴啊，像这种远远超出低保家庭的消费的这种行为是应该被禁止的。当然我们现在没有说要坐牢、要返款、要返回、要，但是取消他的低保资格，我觉得也是得说得过去。
1: 符合社会大众对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认知吧，我觉得。
0: 对，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对它的一个看法。如果是超出了我们传统的这种看法，为什么这次网络舆论这么大？有一些低保家庭确实可能存在一种呢，超出了这种水平的。或者是我们当时查的时候，因为我们的这个家庭经济核对的可能没有这种手段会查到，那么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的没查到，他的这个消费的就很高，那么老百姓肯定有意见。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对这种事件，因为的政府的还是应该得取缔或者取消他的这个低保的这个资格。
1: 您刚才也讲到，我们的低保政策其实这些年有比较大的变化了。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各项政策其实都在与时俱进。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讲讲，值得我们普通人去注意到的低保政策这些年比较显著的变化是什么？
0: 比较显著的变化就是我们的低保的对象啊，其实是扩宽了。以前对这个低保的一个对象呢是要求的比较严，那么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消费纳入到，就是这个综合经济状况考虑到了以后，那么你的家庭消费超出了这个低保的这种水平，也可以纳入进来。所以，我们普通老百姓也可以去咨询一下，看一看这个家庭经济状况稍微困难一点，虽然没有达到这个低保的这个水平，看看当地的政策能否把它纳入进来。其实我在那个海南呢，我也做了一个实践，我在海南的陵水县指导他们做这个实践，就是把低边家庭，

0: 把边缘家庭当中的特殊困难家庭放到了这个低保范围之内，我觉得就扩大了低保的这个范围。因为现在这些年啊，我们的低保对象呢是在大幅度减少，有一些困难家庭呢可能呢享受不到这个低保，生活的显得比较困难，老百姓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个自从2020年这个国务院中国中央国务院发了那个社会救助的改革的意见以后，一个重要的这个方向呢就是呢扩为增效，扩为呢就是要扩大低保的对象的范围。所以我在这个海南陵水的那个改革呢还是获得了成功，所以现在他们海南省呢在扩为，把这个范围的稍微的扩大的，并不是扩大很大，因为这个低保政策它牵涉到很多的这个家庭，
1: 所以它的变化是不是也比较谨慎？
0: 这个肯定是非常谨慎的。低保这个制度不可能变得很大，所以我觉得有一些特殊困难家庭可以的咨询一下，看是不是符合。其他的变化也有，包括我们的经济核对的这种办法也多了。当然这个经济核对这个办法，尤其是我们网上的核对这些信息可能有一些的滞后，所以还需要了一些线下的这种核对。那么还有一些改革，像我在泉州做的这个调研发现，他们呢提出了这个一事一议，一事一议呢就是呢按照这个收入来或者按照这个消费来，它可能呢都不太符合。譬如有一些家庭可能有两套房子，那么按照我们的规定的话，两套房子不行。但是泉州后来却发现啊，这个两套房子的家庭其实是两套很小的房子，然后家里的还有众多的残疾人，还有上学的孩子，所以他们就采用一事一议的这种办法，把这个家庭呢拉入到低保的范围。那这个以前呢是不可想象的，其实这个家庭的收入呢稍微的超标一点，但家里很穷啊。因为你这有重度残疾人啊，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很好。
1: 是的是的，不同的地方可能都有一些探索。
0: 我要讲的就低保政策，现在确实的，现在我们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年份啊是7000多万人，现在减少到这个4000万人以下，减少了大概一半。然后尤其是城镇的这个低保对象，从最高的2000多万人减少到现在的应该是600多万人。那么这个下降的幅度呢很大，这个原因呢是多方面的，包括我们收入的增长，包括低保的这个制度的这个改变。但我觉得呢，不管在哪一个时代，即使这个经济发展的很好了，仍然有一部分人呢需要呢政府来关注的。那么这一部分人可能呢就是我们的低保对象，对象的这个范围呢我们多一点少一点，它其实体现了我们党和政府对这部分人的关心啊。所以我个人的这个观念一直说呢，应该呢把这个范围呢扩大一下，让更多的公共资源来保障这一块最困难的这个群体。所以我说要扩大这个低保对象的这个范围，我做了一些这个实践啊，我觉得将来呢大家都会慢慢的这个接受，不是低保对象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保持一个适度的这个范围。不管你哪个国家到了哪一个阶段，还是有这样一部分人，他并不是说他很穷，而是相对于我们的平均水平呢，他稍微的生活的稍微困难一点，所以我们给他的更多的这个保障是有利于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尤其是有利于我们社会的这个稳定的这种发展嘛。
2: 所以关于低保制度这段时间大家讨论不少啊，其实我想呢，这说明即使我们很多人不用低保，但是大家关心社会保障体系当中的这个兜底制度是不是公平，制度弹性能不能适配大家的需求。低保制度是守护社会救助公平的生命线，必须精准地流向真正困难急需帮扶的群体。而我们刚才在节目当中讨论到的呢，也是这项制度正在经历的变化和优化。守住规则的底线，兼顾人文关怀，社会保障网应该既严密牢固又温暖人心。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相信不少市民朋友都十分期待今年资阳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中秋惊喜呢？为让大家度过一个热闹有味儿有温度的佳节，我市精心策划全域系列中秋主题活动，运动、民俗、文艺、潮玩一应俱全，全天不间断，全域全覆盖。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提前解锁资阳中秋的花式玩法。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
3: 中秋逢国庆，家国共团圆，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化，丰富广大人民群众假期精神文化生活，我市将组织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系列活动。中秋国庆期间统筹开展50余项特色活动，其中在中秋节当天，全市以高新区雁南湖为主会场，集中打造三大主题活动，向广大市民朋友送上三道中秋大餐。
4: 第一道健康餐，举办环湖健康跑，设置亲子大众两组赛道，以全民健身活动预热节日氛围，彰显城市活力。第二道民俗餐，跑完步，精彩活动继续上新，转场民俗餐，开展中秋主题游园会，集合非遗体验、手工 DIY、 场景打卡等趣味项目，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第三道文化餐，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花船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中秋晚会将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整场演出以月亮为主线，万人齐歌唱，共赏烟花秀，湖面倒映漫天灯火，令人沉醉其间，难以忘怀。
3: 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主会场之外，资阳各县区也同步安排了特色活动。雁江区突出群众文艺，办好川剧资阳河票友会、百姓大舞台、全民歌曲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可以过把瘾。安岳县推出徒步健身科技光影秀，结合当地的柠檬文化做文章。乐至县举办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突出乡土和红色资源。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亮出桨板赛事，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各县区同步联动，一场覆盖全域、贯穿全天的中秋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充分展示资阳深厚人文底蕴、秀美城市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2: 目前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已启动，面向全市群众零门槛征集原创作品。活动以中秋国庆双节为首期主题，常态化征集资阳风光美食、人文烟火、产业发展等各类城市素材，微纪录片、微电影、 Vlog 等形式不限，作品时长30至60秒，发布至抖音视频号，并带上专属话题资阳是个好地方即可参与。活动每周根据作品热度发放现金及特色礼包奖励，优秀作品还将获得官方展播和省级赛事推荐机会。9月14号，资阳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及集中宣传活动在长虹广场举行。
3: 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面向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能力，携手共建清朗有序、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启动仪式上，互联网企业代表现场宣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倡议书，发出守护网络安全倡议。市委网信办通报2026年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整体安排，并宣布宣传周活动启动。 文艺展演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节目，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由真实案例改编的情景剧《当心莫被骗》，生动还原电信网络诈骗场景，直观拆解各类诈骗套路。歌伴舞《明月清风》和我传递文明上网理念，一个个精彩节目引导群众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钱袋子，凝聚全民反诈合力，筑牢反诈安全防线。本次集中宣传还打造网络安全科普集市，相关单位设置特色宣传点位，以发放宣传资料、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网络安全科普。据了解，今年资阳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14日至20日，将陆续开展7大主题活动，包括数据安全知识培训、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持续传播网络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推广防护技能。近日，全民阅读品牌活动资阳读客教师节专场读书分享会走进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体局联合主办，以书为媒，品读经典，静润心灵，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深走实。分享会上，教师代表依次分享，结合中职教育工作实践，畅谈阅读感悟。有的品读历史传记，从明代名臣于谦刚正不阿的故事中感悟家国担当；多位教师围绕德育育人、家校协同、师生沟通、教育者自我成长，分别分享了正面管教、心理抚养、非暴力沟通、魅力班会课、一个人的朝圣等书籍，聚焦中职学生心理教育、班级管理、自我和解等现实课题交流思考，引发在场教育工作者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坚持多读书、读好书，把阅读收获转化为学习工作的内生力量。
5: 听完大家的分享，我收获特别多，每个人喜欢的书不一样，感悟也不一样，让我开阔了眼界，也激励我以后多阅读、多积累。
6: 近日，资阳高新区举办归技法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纪律建设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全区党员干部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识，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培训邀请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周茂林做专题辅导，围绕学好规纪法、抓好权责事、始终做自我革命的表率、干事创业的标杆主题展开。培训内容理论结合实际，案例鲜活具体，帮助干部明晰权责边界，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为干部履职尽责提供有力指导。会议要求全区干部要深化思想认识，筑牢纪律根基，将规纪法学习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理论学习和巡查整改，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把遵规守纪内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中心大局，服务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履职，构建亲情政商关系，以发展实效检验纪律建设成效。
1: 近年来，

0: 我市依托乡村农耕生态资源，开展一老一小传帮带文明实践活动，将劳动自然教育带进田野山林，让青少年在乡土实践中增见识、修品德。近日，记者走访多地看到，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实践活动正火热开展。雁江区石岭镇高峰村把秋收现场变成劳动教育阵地，邀请务农老人担任志愿辅导员，手把手教学生收割稻谷，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劳作艰辛，读懂粮食来之不易。在安岳县梁板桥镇，村民带领青少年走进竹林，开展自然研学，认识鸡枞菌，科普野生菌辨别、食用安全及生态保护知识，引导大家文明采摘，敬畏自然，感受劳动收获的乐趣。
1: 今天收获满满，心里特别高兴。
0: 把乡土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依靠长辈言传身教，浸润童心。接下来，资阳将持续盘活乡村资源，常态化开展乡土实践活动，传承乡土文脉，涵养文明新风，助力青少年在绿水青山间健康成长。
2: 近日，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的“挺直腰杆，脊柱健康”科普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开展。依托全国科普月契机，以多学科联合服务模式，为市民送上专业贴心的健康诊疗与科普指导。本次活动摒弃单一专科服务模式，整合骨科、神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营养科等优势医疗资源，多学科协同发力，从疾病诊疗、健康养护、营养调理等多个维度，为市民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健康服务，有效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就医咨询需求。
3: 这次活动是科普、实操、义诊三位一体，借助全国科普月，把骨科、专科健康咨询资源带给群众。
2: 据介绍，市中心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健康科普工作，下一步将重点开展脊柱健康科普进校园行动，搭建医校联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青少年骨骼健康筛查，通过科普宣讲加早筛早干预的方式，筑牢青少年骨骼健康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4: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1: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点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0: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2: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3: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60岁，
1: 症状
2: 腰酸背痛，
3: 是睡不着，
4: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秋意渐浓，正是吃带鱼的好时候。其实在各种常见的水产品当中，带鱼呢以其独特的形态和亲民的价格，真的是稳坐哈国民海鲜的宝座。而且我觉得这个带鱼长得还特别的好看哈，灵光闪闪的，身形如刀，而且它的刺比较的少，肉呢还比较的多，真的是肉质鲜美。其实说到看似平常的海鲜哈，那它呢也是水产品的一个性价比之王。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带鱼值得吃的营养，哎，以及呢使用的一些建议。对于不擅长挑鱼刺的人来说，带鱼呢绝对是餐桌上的福音，因为它肉嫩体肥，味道鲜美，最关键的是它除了中间一根非常明显的猪刺以外，鱼身几乎上是没得啥这个小刺的，吃起来呢也更加的轻松。我俩就不咋喜欢就是吃鱼刺比较多的鱼，刚好呢我也很喜欢吃带鱼哈，尤其呢是香煎带鱼。我们日常在市场上见到的并使用的啊，这个带鱼呢，主要就是生活在广阔海洋当中的带鱼。很多人呢就可能好奇，说为什么市场上看来从来看不到新鲜的鲜活的带鱼呢？这是因为哈，带鱼对水压敏感，然后捕捞上岸呢，它就是死的了，就没有办法商品化养殖，也就看不到活带鱼了。平时呢还是推荐大家吃带鱼的时候哈，不仅仅是因为它使用方便，更是因为它的营养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性价比呢就比较的高。然后我们去逛超市的时候，你会发现哎，超市里面哈，这样的一个冰冻柜里面来，哎，往往呢会有这个它带鱼哈。它主要的营养呢就是高蛋白啊，低脂肪，比如说我们要减重的朋友，哎，这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选择。那还有呢，就是低胆固醇啊，包括呢像它这个 DHA 呢也是比较的突出嘞。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它的补钙哈也是非常的不错。因为带鱼的钙含量呢也很惊人，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有丰富的钾和硒，稳住我们的血压，然后维持机体的健康。说到这个，因为这个带鱼哈，它的嘌呤呢是稍微有点高的，然后尽管这个带鱼的营养很丰富，但并非人人都适合。对于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来说，带鱼呢属于需要严格限制的高嘌呤的一个食物。

那即便如此，痛风患者并非与这道美味哈、彻底的无缘。其实呢，我们如果说要吃带鱼的话，优选水煮哈、就是你不要喝汤，只吃肉。在缓解期间，如果说实在想吃的话，建议采用水煮的一个方式，并且呢只吃鱼肉不喝鱼汤，然后严格的去控制使用量。好，那还有呢，就是冷冻也能降低这个嘌呤嘞。从选购到吃，我们有哪些小知识？就比如说我们如何去挑选一条好的带鱼。市面上带鱼呢多为冷冻品，挑选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第一个的话就是去正规的商场去购买，第二呢就是注意闻一闻是否有一些异味。新鲜的带鱼它是有明显的海腥味的，但是没有腐臭等异味。那如何去腥呢？其实说到这个带鱼的腥味，主要就是来源于它本身表面的银白色物质、粘液以及腹腔内的黑膜。腥味物质呢，主要是氧化三甲胺和一些挥发性化合物。那去除腥味，我们有两个步骤。第一个的话就是彻底的处理并且清洗，就是你要刮去鱼表面的它这个银脂粘液。

这一层这个银白色的物质哈，并非鱼鳞，而是一层由特殊脂肪形成的银脂。这一层的话，这层物质的话，它的腥味相对来说是比较重的。如果说想尽可能的去除腥味，还是把它刮掉就可以了。那其次呢，就是撕掉腹腔内的黑膜，这也是腥味的主要来源。好，最后呢，我们可以巧用一些香料来腌制，比如说我们可以用酒，或者说是酸性的五子啊香料来降低腥味。我们可以用料酒、醋、柠檬汁或者说是生姜，还有葱段来进行腌制15到30分钟，可以有效的去除大部分的腥味。然后健康的一些烹饪的建议哈，像干炸带鱼呢，虽然说香酥可口，却是不推荐的一些吃法。因为传统的油炸呢，不仅会引入一些大量的油脂，增加热量，还会破坏它其中的不饱和脂肪酸。那如果说你实在是想吃这个油炸带鱼的风味，然后建议使用空气炸锅，190度24分钟。首选的烹调的一个方式就是清蒸或者说是水煮，这两种低温烹饪方式能最大程度的保留带鱼的营养成分，有利于控制热量，同时能有效的降低嘌呤含量，是比较健康的一个吃法。虽然说这个带鱼哈，它刺儿少，肉多，营养丰富，价格呢也很亲民，是当之无愧的鱼中的性价比之王。然后它不仅是优质蛋白质和钙的绝佳来源，更是补充 DHN 的平价选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的话，也要尽可能的去选择健康的烹饪方式。

0: 40岁，
1: 60岁，80岁。
2: 症状：
3: 腰酸背痛，
4: 是睡不着，
5: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
7: 我是清音，
6: 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
1: 期待唱歌的船，嘿，把星星都吵醒，月光甩了很凉快，就是这样会一起来的。
0: 对于现代人来说，咖啡呢已经逐渐成为了流行的饮品，然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哈，哎，几乎每天一杯。但是哈，有几类朋友。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嗯，
3: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 103.5。
5: 听风吹过树梢，
6: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5: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3: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 103.5，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7: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3: FM 103.5，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8: 秋天比我们先学会了怎么松手。
0: 我最好不要去喝咖啡。那第一个的话就是睡眠不好的朋友，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含有较高的咖啡因，具有一定的提神效果。但是如果说你本来睡眠就不好，那就不要再喝了，不然的话你更睡不好。不同人群对于咖啡的一个耐受程度的话，它还是有一些差异的。对于本身就睡眠不好，存在失眠睡眠障碍的人群来说，还是尽量少喝或者说是不喝咖啡。然后第二呢，就是心律失常的人群哈，也尽量不要去喝咖啡了。虽然说喝咖啡以后心跳加速是正常的现象，但是仍然还是需要重视，特别是对于本身就有心律失常的人来说哈，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就是有胃病的人群啊，也不要去喝，因为咖啡的话，它会刺激胃肠道，使这个胃酸的分泌增多。这对于胃功能正常人来说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对于本身就有胃病，比如说患有胃溃疡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人群，经常或者说是过量饮用咖啡的话，可能会导致恶心、呕吐、胃反酸呐、烧心呐等等症状。所以如果说你胃不好的话，尽量不要去喝咖啡。那以及呢，就是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哎，也尽量不要去喝。还有就是骨质疏松的人群哈，也不要喝，因为咖啡当中呢，它是有咖啡因，还有鞣酸等成分啊，确实呢会影响钙的吸收。还有呢，就是青光眼患者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喝咖啡。嗯，除此之外呢，就是儿童还有青少年，哎，也尽量不要去喝。

0: 40岁，
1: 六十岁，
2: 八十岁，
3: 症状
4: 腰酸背痛，
5: 是睡不着，
6: 太胖了。
3: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3: 检测完毕。

了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生命在于运动，科学运动是促进健康预防疾病的重要手段。但是对于运动啊，很多人呢会存在一些误区，那只有避开这些误区才能懂得健康。比如说像运动必须连续30分钟以上才有效，短时间运动等于白练，哎，这一个误区哈。那只要我们的身体活动起来，能量消耗就已经开始了，并非到了某一刻哈，然后开关才会打开，关键在于积累。哪怕说每天你只运动5分钟，只要频率足够，强度达标，对增强我们的心肺功能、控制血糖和管理体重都有着积极的意义。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摒弃哈，就时常的一个执念，拥抱积累的一个思维，不必纠结于单次运动时间是否超过30分钟，关注每天总的一个运动时间和能量消耗就可以了。误区二，随便移动就算锻炼，不用考虑强度吗？有的朋友呢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就认为只要动了就是好了，无论是伸个懒腰还是转几下脖子都算是碎片化的运动。其实这种认知呢会大大的降低运动的效率。真正的运动啊，需要达到一定的生理刺激，这样的话才能产生适应性改变。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日常走动还有做家务属于身体的活动，想要获得心肺功能和力量方面的一些收益，哎，需要让运动达到微喘但能说话的中等强度，或者说好大口的喘气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的高强度。误区三，只追求次数忽略全天总运动量。有朋友说，哎，我今天动了8次。有的人呢热衷于记录运动的次数，但是每次可能只是站起来走了几步。运动效果取决于总负荷啊，也就是频率乘以时长乘以强度。如果说每次都是蜻蜓点水，即便次数再多，对于健康的增益的话也是有限的啊。的话，我们量化每日的一个目标，可以啊借助智能手表或者说是手机的应用软件，啊设定每天的一个步数啊，比如说8000步到10000步，然后中等强度活动的一个时长，比如说累计30分钟，或者说是能量消耗的一个目标。误区就是动作哈，随心所欲，盲目的跟着短视频健身。很多视频当中的一些健身的动作不标准，缺乏科学的依据，盲目的去模仿，轻则无妨，重则的话可能会造成我们的身体的一个损伤。然后每个人的身体状况啊，还有柔韧性以及啊力量的一个基础也是不同的。

0: 的，适合别人的运动未必适合自己啊。所以正确的一个做法，我们要选择经过验证的一个基础动作。哎，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俯卧撑、平板支撑啊，或者说是开合跳啊等等。那优先保证哈动作质量，宁骚勿懒嘛。啊，如果说有条件的话，我们可以咨询一下专业的人士。再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忽视了环境。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练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3: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装备的安全，比如说，在办公室利用椅子边缘做臀屈伸，可能因为这个椅子滑动而摔倒等等。你比如说，在这个楼梯间冲刺跑，可能会踩空啊、跌倒啊等等哈。穿着拖鞋做这个深蹲容易失去平衡，然后正确的一个做法就是选择安全的环境和合适的装备。办公室区域保持地面干燥无杂物，穿防滑支撑良好的运动鞋，使用稳固的支撑物辅助运动。然后如果说是晚上户外活动的话，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照明。

秋风启程，捎走盛夏喧嚣，沿途风光慢慢染上秋的温柔。人生亦是一场远行，不妨放缓脚步，欣赏沿途风景。愿前路风清景明，所有奔赴都能邂逅秋日的惊喜与收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一路陪伴您的漫漫旅途。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莫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云溪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6: 娃娃我报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

0: 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做了一个人而已。
1: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计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1: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1: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5: 蝉声至此歇，风离始知秋，不是终结，而是转折。放下匆忙，接住光阴的厚度，在渐凉的空气里长出新的安静与笃定。
4: 秋天总会有自己的来信方式，是晚风里忽然多出的一丝凉意，是梧桐叶悄悄翻了个面，是蝉声渐远，稻谷开始低下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所有日复一日的默默耕耘，终会在适合的时节迎来收获，时光自有安排。
5: 秋天不仅是一个节点，更是一段时光的转角，让脚步放缓，让目光放远，在渐凉的晚风里轻轻转身，遇见更温润的风景。 FM1035， 愿这个秋天我们都能快乐。
6: 橘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你见过什么样的秋天呢？
4: 我见过的秋天是街边糖炒板栗的热气，烤红薯的香甜四处飘散，下班路过连晚风都有一份甜甜的烟火气。
2: 我见过田野间的秋天，朝暮柔光漫过连片郊野，为大地镀上一层温润的金黄。农人忙着收割，满眼都是丰收的欢喜。
1: 我见过公园里的秋天，树叶染上浅黄橙红，落叶铺满步道，晒晒太阳，散散步，吹一吹沱江过来的凉风，浑身都舒坦。
3: 秋天藏在好多地方，在热闹的街头，在金浪翻滚的田野，也在公园飘落的片片落叶之间。不必奔赴远方，燕城的一草一木，一饭一香，都是秋天独有的模样。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听秋风低语，邂逅身边每一份秋日美好。原来最美的秋天一直就在我们身旁。

0: 家好，我是10035报时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风慢慢凉了，树叶染上浅黄，秋天正轻轻拥抱这座城市。这里是 FM103.5。
2: 听风吹过树梢，
3: 风吹过外套的袖口，
2: 听落叶悄悄说话，秋天好温柔呀。
1: 褪去夏日喧嚣，把烦恼交给秋风。FM103.5 藏着秋日所有温柔，晨昏相伴，治愈如常。
4: 我们一起听好听的歌，讲温暖的小故事。
1: FM103.5 陪你共度每一段秋日时光。

0: 那天，我正晒着太阳打盹儿，一阵风过来。不对，这风凉丝丝、脆生生的，像咬了一口刚摘的苹果。风里还藏着桂花香、糖炒栗子的甜。我低头一瞧，哇，绿衣裳什么时候变成金灿灿的，还镶着红边儿？旁边的伙伴冲我喊，嘿，你也变金黄了。我们哗啦啦笑成一片。风一推，我松了手，不是坠落，是起飞。我打着旋儿落在一个小孩的手心里，他眼睛亮晶晶的。妈妈，这片叶子在发光。是啊，我用整个夏天的绿，就为了在秋天把自己炼成一捧光，照亮某个不经意的相遇。秋不是告别，是我们换上另一身衣裳，赴一场叫做秋的盛大约会。
1: FM103.5 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一夜之秋。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相信不少市民朋友都十分期待今年资阳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中秋惊喜呢？为让大家度过一个热闹有味有温度的佳节，我市精心策划全域系列中秋主题活动，运动、民俗、文艺、潮玩一应俱全，全天不间断，全域全覆盖。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提前解锁资阳中秋的花式玩法。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
3: 中秋逢国庆，家国共团圆，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化，丰富广大人民群众假期精神文化生活，我市将组织开展资阳是个好地方月满中秋庆华诞系列活动。中秋国庆期间统筹开展50余项特色活动，其中在中秋节当天，全市以高新区雁南湖为主会场，集中打造三大主题活动，向广大市民朋友送上三道中秋大餐。
4: 第一道健康餐，举办环湖健康跑，设置亲子大众两组赛道，以全民健身活动预热节日氛围，彰显城市活力。第二道民俗餐，跑完步，精彩活动继续上新，转场民俗餐，开展中秋主题游园会，集合非遗体验、手工 DIY、 场景打卡等趣味项目，让群众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第三道文化餐，待到月上枝头，文化餐正式开席，水上舞台点亮，水幕光影与花船歌舞交相辉映，一场山水实景中秋晚会将家国团圆、盛世安澜的画卷铺展开来。整场演出以月亮为主线，万人齐歌唱，共赏烟花秀，湖面倒映漫天灯火，令人沉醉其间，难以忘怀。
3: 不止雁南湖，全城都在过节。主会场之外，资阳各县区也同步安排了特色活动。雁江区突出群众文艺，办好川剧资阳河票友会、百姓大舞台、全民歌曲展演等文化惠民活动，喜欢看演出的朋友可以过把瘾。安岳县推出徒步健身科技光影秀，结合当地的柠檬文化做文章。乐至县举办农民丰收节红色文艺演出，突出乡土和红色资源。高新区有潮趣集市，临空经济区亮出桨板赛事，非常适合年轻人打卡。各县区同步联动，一场覆盖全域、贯穿全天的中秋盛宴即将拉开帷幕，充分展示资阳深厚人文底蕴、秀美城市风貌与高质量发展成果。
2: 目前资阳是个好地方全民创作宣传活动已启动，面向全市群众零门槛征集原创作品。活动以中秋国庆双节为首期主题，常态化征集资阳风光美食、人文烟火、产业发展等各类城市素材，微纪录片、微电影、 Vlog 等形式不限，作品时长30至60秒，发布至抖音视频号，并带上专属话题资阳是个好地方即可参与。活动每周根据作品热度发放现金及特色礼包奖励，优秀作品还将获得官方展播和省级赛事推荐机会。9月14号，资阳市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启动仪式及集中宣传活动在长虹广场举行。
3: 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面向市民群众普及网络安全知识，提升全民防护能力，携手共建清朗有序、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启动仪式上，互联网企业代表现场宣读《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倡议书，发出守护网络安全倡议。市委网信办通报2026年全市网络安全宣传周整体安排，并宣布

0: 宣传周活动启动，文艺展演将网络安全知识融入节目，让反诈宣传更接地气。由真实案例改编的情景剧《当心莫被骗》，生动还原电信网络诈骗场景，直观拆解各类诈骗套路。歌伴舞《明月清风》和我传递文明上网理念，一个个精彩节目引导群众绷紧防范之弦，守好个人钱袋子，凝聚全民反诈合力，筑牢反诈安全防线。本次集中宣传还打造网络安全科普集市，相关单位设置特色宣传点位，以发放宣传资料、趣味互动等多种形式开展全民网络安全科普。据了解，今年资阳宣传周活动时间为9月14日至20日，将陆续开展七大主题活动，包括数据安全知识培训、网络安全应急演练等，持续传播网络安全理念，普及安全知识，推广防护技能。近日，全民阅读品牌活动资阳读客教师节专场读书分享会走进四川省资阳师范学校。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市直机关工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教体局联合主办，以书为媒，品读经典，静润心灵，推动书香校园建设走深走实。分享会上，教师代表依次分享，结合中职教育工作实践，畅谈阅读感悟。有的品读历史传记，从明代名臣于谦刚正不阿的故事中感悟家国担当。多位教师围绕德育育人、家校协同、师生沟通、教育者自我成长，分别分享了正面管教、心理抚养、非暴力沟通、魅力班会课、一个人的朝圣等书籍，聚焦中职学生心理教育、班级管理、自我和解等现实课题交流思考，引发在场教育工作者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将坚持多读书、读好书，把阅读收获转化为学习工作的内生力量。
1: 听完大家的分享，我收获特别多，每个人喜欢的书不一样，感悟也不一样，让我开阔了眼界，也激励我以后多阅读、多积累。
2: 近日，资阳高新区举办归技法专题培训会，本次培训旨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市委关于加强纪律建设的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全区党员干部规矩意识、纪律意识、法治意识，为高新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培训邀请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周茂林做专题辅导，围绕学好规纪法、抓好权责事、始终做自我革命的表率、干事创业的标杆主题展开。培训内容理论结合实际，案例鲜活具体，帮助干部明晰权责边界，夯实拒腐防变思想根基，为干部履职尽责提供有力指导。会议要求全区干部要深化思想认识，筑牢纪律根基，将规纪法学习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结合理论学习和巡查整改，做到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把遵规守纪内化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紧扣中心大局，服务高质量发展，依法依规履职，构建亲情政商关系，以发展实效检验纪律建设成效。
3: 近年来，我市依托乡村农耕生态资源，开展一老一小传帮带文明实践活动，将劳动自然教育带进田野山林，让青少年在乡土实践中增见识、修品德。近日，记者走访多地看到，一场场接地气、有温度的乡土实践活动正火热开展。雁江区石岭镇高峰村把秋收现场变成劳动教育阵地，邀请务农老人担任志愿辅导员，手把手教学生收割稻谷，让孩子们切身感受劳作艰辛，读懂粮食来之不易。在安岳县梁板桥镇，村民带领青少年走进竹林，开展自然研学，认识鸡枞菌，科普野生菌辨别、食用安全及生态保护知识，引导大家文明采摘，敬畏自然，感受劳动收获的乐趣。
4: 今天收获满满，心里特别高兴。
3: 把乡土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依靠长辈言传身教，浸润童心。接下来，资阳将持续盘活乡村资源，常态化开展乡土实践活动，传承乡土文化。

0: 耐、涵养、文明新风，助力青少年在绿水青山间健康成长。
1: 近日，由市科学技术协会、市中心医院联合主办的“挺直腰杆，脊柱健康”科普义诊活动在市中心医院开展。依托全国科普月契机，以多学科联合服务模式，为市民送上专业贴心的健康诊疗与科普指导。本次活动摒弃单一专科服务模式，整合骨科、神经外科、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营养科等优势医疗资源，多学科协同发力，从疾病诊疗、健康养护、营养调理等多个维度，为市民提供全方位一站式健康服务，有效满足了群众多样化的就医咨询需求。
2: 这次活动是科普、实操、义诊三位一体，借助全国科普月，把骨科、专科健康咨询资源带给群众。
1: 据介绍，市中心医院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推进健康科普工作，下一步将重点开展脊柱健康科普进校园行动，搭建医校联动长效机制，常态化开展青少年骨骼健康筛查，通过科普宣讲加早筛早干预的方式，筑牢青少年骨骼健康防线，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着比赛中说马雷斯卡要恩佐，
1: 嗯，
0: 就是觉得要恩佐的前插，
1: 对，
0: 然后帮哈兰德去拉伸，牵扯对方的后卫，给哈兰德制造更多的空间。
1: 这个又换回来说，就曼联这么多年非要用个1.76米的打中后卫，也是糟了心了。就是你像那个球，但凡腿长点的中后卫就滑了出去了。
0: 但立马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的时候可成功的防住了哈兰德，挂在了哈兰德身上啊。但你别忘了，那个时候是只有一个哈兰德。
1: 对。
0: 现在结果你突然插进来一个立马，那请问马奎尔你跑哪去了？还有左后卫多古你跑哪去了？
1: 嗯。
0: 多古你要在那儿的话，和立马能形成二防二。
1: 嗯。
0: 对吧？
1: 嗯。
0: 你这个上一场打埃弗顿的时候也是，左后卫卢克肖没了。
1: 嗯。
0: 结果让对方的这个谢尔这个。

0: 这个埃弗顿的那个小将，乔治啊，我记得从切尔西过来那个，直接一脚爆杆就进了，
1: 最后点时间我们再说说切尔西和利物浦哈，这个赛季开始以后，阿森纳和曼城已经拉开了和其他豪门的差距了，他们是四连胜了啊。简单说说啊。
0: 行，切尔西呢，我觉得阿隆索还需要适应，就是你想，哎，这个一招一式去和一些从英冠上来这些球队，去比赛的话，你踢的有点太文明，然后踢的有点太斯文了。你看赫尔城，人家就是简单粗暴的反击。然后定位球，对吧？然后呢，再加上您这还有一个这个哈托的低级失误，这就是阿隆索有时候在于攻守平衡中，当你前面的进攻，你看切尔西这几场下来进攻火力没问题，但是他的防守一直都有丢球，这就是你后卫线上你如何去使用靠谱稳定的防线的人员。哈托那第一个丢球，大家去看看有多么低级失误，这是当初为什么马雷斯卡死活不用他。
1: 他现在是打中后卫吗？不是吧，打左后卫吧。
0: 对，他打的左后卫，但是那个球在他身前居然崩过去。
1: 对，他对球的没有判断。
0: 对，这个简直。然后第二个球定位球，那就是简单粗暴的英冠式战术啊，你后卫线一片忙乱。所以我觉得对于阿隆索来说呢，他可以去花时间去适应，攻击线没问题，就是中后场怎么能保证稳定。好在切尔西这赛季单线作战，我觉得可以。利物浦，哎呀，这一样也是伊劳拉呢。现在看，前面的进攻线上刚把伊萨克给培养出来，结果这场比赛维尔茨哑火了。维尔茨是12次丢掉球权，成功过人传球次数都是零。所以呢，你进攻端呢，
1: 维尔茨好像对英超的适应性一直不太好。
0: 对，这个就是斯洛特都没解决的，关键还花了1亿多。啊，然后呢，后卫线上还有阿里松这些人去玩火，所以这比赛呢，我就觉得是不是有点太轻敌了？因为确实对手弗勒姆前面太差了。那阿贝罗亚接手之后一场没赢，但是呢，这场比赛利物浦是不是在自己主场踢的有点面对老乡，有点太客气了？要知道，阿贝罗亚也是利物浦的名宿啊，在利物浦踢过球，然后跟阿隆索还是队友。所以我就觉得包括在前后执教皇马这场比赛，可能更多的问题还是发生在利物浦身上。当然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其实你看这个周末周中打欧冠的球队，大部分球队好像还是出现了问题，有不胜的，有小胜的，就是险胜的，那证明就是在这种多线作战情况下，其实对球队的影响，再加上世界杯后遗症的一个延续，你慢慢慢慢的，我那天我就说了，我说等到10月份差不多联赛再打一个月，啊，你这时候你就能看出来，这种可能多方面综合的后遗症就会出来了。
1: 就是一个是疲劳，一个是伤病，会在一些豪名的球队当中呢，是慢慢的涌现出来。当然这个赛季呢，目前看最稳的还是阿森纳，因为这个曼城毕竟也是一个变动期，也换了主教练，球员现在在整体的这个战术安排上也在一个磨合期。那今天时间关系和朱老师聊这么多，以后机会的话我们再及时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的，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何佳。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法国外长巴罗通电话。王毅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法关系总体保持稳定发展势头。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政治基础，希望法方以实际行动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欧应坚持伙伴定位，坚持互利共赢，坚持相互开放，以建设性对话妥善解决当前经贸摩擦，避免升级对抗。希望法国作为有战略眼光的大国，以务实理性态度推动欧方同中方相向而行。巴罗表示，马克龙总统去年访华以来，两国关系总体保持发展势头，法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欧中经贸关系当前经历困难和挑战，愿推动欧中通过建设性交流找到解决办法。双方还就伊朗局势、乌克兰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应约同拉脱维亚外长布拉泽通电话。布拉泽表示，多年来，两国保持良好务实合作关系，在联合国安理会等多边平台也有很好的协作，期待与中方进一步加强沟通交流，推动双边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布拉泽表示，近日33名拉脱维亚公民在尼泊尔和中国西藏自治区泥石流灾害中失联，灾害发生后，感谢中方所做通报和搜救工作，以及对失联人员家属的诚挚慰问。王毅表示，尼泊尔一侧突发冰岩崩引发泥石流灾害，给中国西藏吉隆县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失联，中方对中外人员一视同仁，全力以赴开展救助，我们将尽最大努力继续搜索拉方等外方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后续处置。王毅表示，建交以来，中拉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保持关系平稳发展，中方愿同拉方一道，为中拉关系不断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老挝当地时间9月14号10时许，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完成各项预定演练课目，在老挝万象圆满落下帷幕。作为本次联演的最大亮点，首次在和平列车系列演习中成体系运用无人机、机器狗、无人车等无人智能设备，同步开展伤员搜寻、转运后送、应急物资投送等多维度保障任务，标志着两军在智能化、体系化应急卫勤救援力量建设上迈出关键一步。据悉，演习结束后，和平列车医疗队还将在万象市、沙湾拿吉省乌同彭县、占巴塞省巴色市、阿素坡省沙马奇塞县等地开展特色诊疗、手术演示、健康体检、学术讲座等医疗服务活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华西地区将是我国阴雨最为频繁的区域，陕西南部、四川、重庆部分地区累计降雨量大，四川、重庆局部地区降雨量将较常年同期明显偏多，需关注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此外，频繁的阴雨天气不利于秋粮作物正常成熟收晒，需关注对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

0: 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现在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我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4: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锦针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1: 姚慧芬独创的剪针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0: 实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记录。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2: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1: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针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3: 从江南水乡的绣棚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棚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4: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3: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4: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3: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刺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4: 我们平时比如说1秒钟他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 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3: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 0.2 至 0.3 毫米，从线变为点。
4: 莫高窟的、菊岭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颗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3: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5: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出针大线，但是出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3: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4: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3: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4: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3: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4: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打绣绷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3: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4: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3: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批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2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4: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1: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

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4: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5: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4: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8: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4: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9: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4: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锦绣记》，一同感受这份来自针尖之上的中国智慧。
4: 苏州博物馆保存着出土于虎丘的宋代绣片，绣法为奇针绣，这种绣法更利于排针紧密，绣出的花瓣枝叶也越显光泽，而绣片的光泽正来自蚕丝本身。实验者正在切割几种纺织用线的横截面，显微镜下棉线的截面呈耳朵形，它不发光。 人造丝的截面呈圆形，光感过于明亮。蚕丝是两个三角形，因而光泽柔和。刺绣利用蚕丝线发光的特性，在线条不同排列对比中造成明暗关系。
12: 素的呢，它比较凸出来，横的呢比较隐下去，线条它排列就是也跟丝线光泽有关系的。
4: 中国的刺绣分苏、湘、蜀、粤几大流派，于府珍被誉为苏绣界的猫王。退休后与当年的同事聚会，他总要回忆一番绣猫的经历。
12: 我一直做小猫，我记得当时也是赶任务，
13: 这那一天十几个小时站下来是那个腿都肿的。
14: 做的人呢也不计较的，
12: 不计较。
4: 正是因为不计较，于福珍五十年来绣猫数十只，自己家里却没有留存。退休后他开始弥补家人的缺失，这只猫是为儿子所绣。苏绣讲究平光齐匀，和顺细密，绣猫却又略有不同。
12: 我们绣小猫呢，就是30-40打底，然后架在上面呢，越架越细，基本上要绣十几层，要加十几层的颜色，边缘的毛也是越来越细。
4: 苏绣是个极细的活，绣小猫飘动的毛用线32/1，绣金鱼的尾巴甚至分线64/1。64/1的线调和颜色，变化也更加细腻。

0: 纤丝缠绵在手中，若要不挂丝，得保持手的光滑和细腻。74岁的于辅珍，双手依然堪比青葱。这双手给世间留下了美，也要给家人留下爱。孙女19岁，正是于辅珍开始绣猫的年纪。猫王的孙女庆生有些与众不同。
1: 这是白猫戏螳螂，这是我小时候就看到过的，但是这幅不是我奶奶绣的。
2: 那你会绣吗？
1: 我以前学过，但是我有手汗，所以不太适合去绣这种。
3: 生日快乐！
4: 谢谢。
5: 于嘉诚，你今年收到什么礼物啊？
1: 我奶奶今年送了我一幅刺绣，
2: 就是这个。
6: 哇，好漂亮啊！
2: 哎，你奶奶是猫王，怎么送给你只猫呀？
1: 因为我是属老鼠的呀，老鼠怕猫。
7: 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8: 没女儿就是一个很遗憾的事情，不能传下去，那么就传两幅作品给他们嘛，小儿子大儿子都给他们，那么让他们反正是我们百年以后，他们看到这个猫是妈妈绣的，有纪念，就想到就够了。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千百年来母亲留给孩子们的情谊，总是细若针，长如线。
9: 喂，我的微信名叫别偷懒。好的。
0: 这是微信名，也是姚建平的座右铭。随针线飞走的都是岁月，因而他不敢代谢。接下来他要为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做准备。
9: 现在我们这个上面的空间感不够，轮廓线抠清楚，这边的一条那个明暗交界线不够清晰，这边的一个束光点要提亮，这条线是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做的是一个大作品，主体和背景要非常的清晰，跟我们以往做的绣一朵牡丹花、绣一个狗狗是两码事情。
0: 大型刺绣作品《丝绸之路》共有2幅，都是3米长、2米高。目前《满载而归》已经完成，正在绣制的是《西出长安》。3年，37个人，3776种丝线，236套色系，宏大和细微在针线间凝聚。
9: 蚕丝这种丝光效果特别好，你对这个丝线的这个材质的理解，它都是一根线，那横的、竖的、倾斜的，90度的、80度的，它都会不一样。通常来说，竖的就是非常发亮，横的它会避掉一些光，所以那个倾斜一点，它会合身一点。它实际上这本绣花针就是画家手上的那个笔。这个丝线就是，这些丝线就是他们的颜料，只是我们就比他们更需要时间，更需要耐心。
0: 刺绣原本是装点生活用品的手工，在明代，由于昆曲的兴盛，苏绣被用于戏服的制作，算是登了大雅之堂。美总在不经意间随时光流动。400年后，苏绣又慢慢地告别舞台，为寻常百姓所有。苏州石泉街上旗袍店林立，手工绣制旗袍卖到数千块钱，可对姚建平来说，绣得再好无非还是龙凤花草。10几岁时，他已经能熟练掌握这些题材，靠出售绣品养活自己了。但他不甘心就这样日复一日地替别人加工产品。
9: baby who had the
4: 第一个。
0: 木渎镇上与姚建平的工作室隔桥相望，有一座百年老宅，清末苏绣大师沈寿曾在这里住过，她是姚建平心中的女神。
9: 沈寿大师可了不起了，把平面的立体起来了，把西方绘画里边的这个光和色用丝线和针法巧妙地进行了运用，发明了方志雄。
0: 大女儿考取了清华大学纤维艺术的研究生，暑假期间母女一起到南京博物院观看100年前沈寿的两幅遗作。
9: 你看那个眉骨，鼻梁，额头，这里边的高低微妙的前面出来了，包括额头和头发的衔接。哎呦，真的是
0: 沈寿的仿真秀，让丝里随人物的结构变化和光影明暗而游走，在视觉上造成有透视关系的真实感。绣照片、绣油画是仿真绣的看家本领。姚建平不再局限传统苏绣的精细雅洁，他用针线微妙的变化描摹人物的神态气韵，各种奖项随之而来，绣品就这样成了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
10: 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11: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像张继的那首《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最开始做这个风格的时候，行业当中看到的其实全部都是相反的，就是都是技艺很繁复，画面很满，前辈们会不认可，他可能甚至会想你是不是要偷工减料，要偷懒，他不会去想到就是审美这一块的东西，你得要顶着这些压力往前走，那前面其实确实是很难。然后这种风格其实是到了差不多2014-2015年的时候开始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起色。年轻人的话他慢慢慢慢也有这种购买力和也有自己的话语权了，然后他想着我自己新装修的房子我也要挂自己喜欢的风格的作品，好多真的年轻人来买我的这个作品，然后我就很开心。然后再加上当时的时候苏博来找我，苏博觉得我的这个风格特别的好，可以跟他们进行合作，大家一起去合作做文创的开发。然后从那之后就是我觉得 OK 这个方向 OK 肯定没有问题了。其实我很多灵感的来源还是我觉得挺杂的。有一次我在我一个亲戚家吃饭，他们电视机正好在放一个节目，我看到画面当中就是太阳在发光，然后其他的球在做公转和自转，我当时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我脑子

0: 实苏绣它的针法就总共有九大类43种针法，那我能不能做一幅作品能够把好多好多苏绣的针法都融合在一幅作品上面。我看到那个纪录片里面太阳在往外发那个光跟几套的针法非常的像，几乎可以讲是一样的，吉套中针的针法它是从中间往外发散的，所以我才想到，哎，用吉套针可以去表现太阳。有了那个最初的灵感之后，我基本上知道要怎么去表达了。这些的球体围绕着太阳在转的时候，它其实那圈的轨道，哎，我说能不能用盘金绣里面那种技法，但是我是用银线代替金线去做。这个里面所有的球基本上都是用到了不同的针法，然后像这种叫卢飞针，就是我们一般是表现南方乌篷船上面的那个檄纹的针法，这种叫克林针，以前的时候主要是绣制鱼鳞片的。鸡毛针的话，它形状很像一根鸡毛，但其实我们在那个鸡毛的细节的地方其实用了很多颜色去做过渡。这种针法叫做打籽绣，就是它是呈现出一种非常立体的效果。做完之后我就去参加一个我们省里面专业的一个比赛，就拿了一个金奖，到英国去一个国际的刺绣的那个展览上去。然后当时那个策展就特别的好奇，他不认为这幅作品是中国的做刺绣的人做的，他们很多其实对中国刺绣的理解或者他的认知都还停留在博物馆里面明代清代的那些的刺绣。其实苏绣我们觉得它是一个很传统的东西，我们看不同的朝代它都在原来更早的朝代的基础上面它一直是有发展的，它是一个古老的艺术，但是它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艺术，它是一个持续有生命力的艺术。就我们这个时代还是要做一些更创新的有这个时代特征的东西。刺绣到底在当下它要怎样去结合才能更有生命力？我希望我步履不停，我还是会再继续做一些新的尝试和探索，要在传承的基础上面去找到自己的价值所在。我是张雪，苏绣手艺人。
1: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生财有道》节目中记者的探访，走进邹谢英团队的创作日常。
2: 一根丝在旁人看来已经很细了，但是在邹谢英的手里还能再剖成更细的丝线，让刺绣作品更加细腻。
3: 我们一根线当中呢有16丝丝线，就是一根线可以劈成16丝。
2: 每一缕丝线，每一个针眼，都凝住了邹谢英和他的绣娘们对苏绣这门非遗技艺的守正传承。
3: 我们这一款呢就是经典的一个百鸟朝凤的一个题材，有很多牡丹花、小花、梅花、松等很多花还有鸟的几个结合，就是代表一种欣欣向荣的一种状态。那像这种头上一点点是4丝，到这里8丝，到这里16丝，所以整个作品我们一般用到的就是会4丝到8丝到16丝的一个结合，其实远看就更加立体，就是整个作品我们3-4个月都要的。
4: 这都什么线？金线啊？
3: 这是金线。我们现在在做的在架子上的就是婚书，然后现在年轻人很喜欢我们这个手工刺绣的婚书，一针一线呢代表了我们对新人最美好的祝福。这个婚书系列呢还有一个扇子，

0: 新娘出阁的时候就是穿着绣荷或者旗袍，就这样子蒙面就很适合。
1: 在接到为春晚主持人服装做刺绣的任务时，他成功攻克舞台技术难题。
0: 这一款就是当时2026年春晚小宁身上那一件宝相花的盘金绣作品。那我们这个黄金线呢是用的纯24K 的金线制作，所以这个灯光一照啊，这个光泽度是非常亮的。那我们在银线的制作上呢又加了一些五彩的丝线，映射出来五彩的这个感觉。就北京来的设计师早上可能5-6点到这里，晚上10点带了要走的，要坐飞机走的，就这样。那我们就10个人，就是到最后是有人专门穿针，有人专门引线，就分工分到这样细了。难度也挺大的，它因为它要灯光照好看，那也很多细节的动作，特别主持人拿着话筒肯定是很近的动作，近看又要好看。
1: 避免使用反光过强的真丝金线，转而通过针法、丝线粗细和层叠方式来营造高级质感，让舞台刺绣实现了亮而不浮、雅而有势的效果。虽然没有机会亲自到演播室看一看刺绣的舞台效果，但邹谢英硬是凭借多年积累的刺绣经验，圆满地完成了刺绣任务。
2: 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登上更加广阔的舞台。绣里乾坤，绣韵永续，苏绣的故事仍在一针一线间绵延。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4: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琴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山总是骄傲的挺立，唯恐世人不见其风采。珠穆朗玛就海拔8848。事实上，水才是高深莫测不张扬。世界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深达1000米。相对于山的高昂，水低调得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它不需人们高山仰止， 水永远在你的脚下，埋着头千古流。不像山那样

0: 只要有个缝，它就能钻进去。不管山峦如何叠嶂，都不能阻挡水的志向。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千辛万苦，经千回百转，江河终究奔流入海。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1: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马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0点整，
4: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0: 1960年5月，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访问中国，这位二战名将见到毛泽东由衷赞叹：您指挥的辽沈、淮海

平津三大战役，可以和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三大战役，歼敌154万，蒋介石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打垮，可毛泽东停了只是摆摆手。三大战役没什么，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在几十万国民党军围追堵截的艰难条件下进行的一次决定性运动战战役。那么，遵义会议后土城首战受挫，毛泽东是怎样当机立断，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条赤水河四次往返，红军是怎样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吊得团团转的？兵临贵阳城下，调出滇军这部棋子又是怎样一子定乾坤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毛泽东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四渡赤水。1935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但遵义会议后，红军面前依然是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下达长江南岸围剿计划，调集湘军、川军、滇军、黔军和中央军嫡系部队，要在川江南岸合剿而拒歼之。而中央红军只剩下3万多人，弹药奇缺，补给困难，许多战士还穿着单衣。中央决定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分三路向土城、赤水方向开进。谁也没想到，一场历时2个多月、被毛泽东称为得意之笔的经典战役，就此拉开序幕。川军名将郭勋祺带着部队尾追而至，郭勋祺外号熊猫，是川军总司令刘湘手下的得力干将，带的部队是川军精锐。1月27日，军委纵队到达土城。行军路上，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查看沿途地形，发现土城地处云、桂、川三省通道交汇处，青岗坡一带道路两侧都是山谷，就像一个口袋的袋口，是打伏击的理想地形。这时候，军委二局又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电令，说尾追的敌人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跟进的潘左部2个团。毛泽东当机立断，打，在土城以东的青岗坡设伏，南北夹击，歼灭这股川军。28日凌晨，细雨蒙蒙，红三、红五军团在彭德怀、杨尚昆指挥下发起猛攻，可战斗一打响，红军就发觉不对，敌人不是4个团6000人，而是6个团10000多人，装备精良，弹药充足，占据有利地形，拼死顽抗。后来军委作战科长吕黎平回忆，当时把旅译成团了，一字之差可能就这样决定了战斗的结局。情报失误加上川军战斗力远强于黔军，战斗越打越焦灼，川军一度打到土城前面白马山中革军委指挥部的前沿。这一仗，红军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青岗坡是一条不足2平方公里的狭长河谷，红军只能仰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川军居高临下，依托攻势火力压制，红军战士冒着枪林弹雨往复冲杀，阵地几度易手，成了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战斗达到最激烈的时候，朱德总司令亲自赶到前沿阵地指挥作战，鼓舞士气。毛泽东也果断投入手中最后的预备队，陈赓率领的军委干部团。干部团一上去，才总算稳。

住了阵脚，可川军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涌上来，我军起步越战越勇，甚至一度逼近中革军委指挥所，再打下去就是硬碰硬的消耗战，红军拖不起。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当机立断，在土城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人开会，提出立即撤出战斗，西渡赤水河。道会同志一致赞同，分工很明确，毛泽东、朱德、刘伯承留在前线指挥，周恩来负责天亮前在土城架好抢渡赤水河的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29日凌晨，红军把带不走的大炮等辎重沉入赤水河，轻装分三路从土城、元后等渡口一渡赤水，向川南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土城战役红军伤亡很大，但毛泽东没有硬拼到底，而是果断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这一撤，撤出了主动，撤出了转机。2月2日，红军进攻叙永不克，继续西进又遭川军截击。毛泽东意识到北渡长江已经不可能，硬闯很可能重蹈湘江之战的覆辙。7日，中央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9日，红军在云南扎西集结完毕，进行了整编。蒋介石判断红军必在川南北渡长江，命令各路重兵向川滇边境云集，连滇军孙渡部也调往川南堵截。可这么一来，黔北就空了。毛泽东决定杀回马枪，这一招完全出乎蒋介石意料，他万万没有想到红军会在川南突然掉头向东。2月11日，红军从扎西挥师东进，为了隐蔽企图，红九军团一部向西佯攻扎西附近的滇军，造出红军西进的架势，把川滇两敌迷惑了整整3天。18日到21日，红军主力从太平渡、二郎滩、九溪口等渡口二渡赤水，回师黔北。蒋介石和他的幕僚们惊呼红军行动飘忽异常，忽进忽退，一再回旋。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桐梓，守敌退守娄山关，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兵锋直指遵义。蒋介石这才如梦初醒，急令各军向遵义靠拢。娄山关是黔北咽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25日拂晓，红三军团第13团向娄山关发起进攻，守关的是黔军百徽章部，都是双枪兵，一支步枪，一支烟枪，战斗力本不如中央军，但仗着地势险要，居高临下，火力很猛，红军只能登山仰攻，在陡峭的山路上与敌人反复拉锯。红13团激战一整天，当晚终于攻占关口，控制了制高点点金山。红一、红三军团乘胜追击，从两翼迂回板桥切断敌人退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相继登上娄山关。毛泽东望着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27日黄昏，红军突入遵义新城，28日晨再占老城，控制城南红花岗、老鸭山一线高地。这时蒋介石急调中央军吴奇伟率第59、93两个师从贵阳驰援，企图夺回遵义。吴奇伟孤军冒进，一头撞进红军布置好的战场，红三军团在老鸭山、红花岗一线阻击，主峰一度失守，彭德怀把干部团都投了进去才夺回阵地。红一军团主力从左翼直插中庄铺，吴奇伟的指挥部就设在那里，红一军团犹如一把尖刀突然杀入敌指挥部，

吴奇伟丢下部队，带着少数随从逃窜，指挥部一垮，前线两个师全线崩溃，吴奇伟连夜南逃，跑到乌江边，过了江，唯恐红军追来，命人立即砍断浮桥。北岸还有1000多名官兵没来得及过江，全部成了红军的俘虏。王家烈率前军残部逃往打鼓新场，从此一蹶不振，后来被蒋介石逼迫下野。遵义战役从24日到28日，历时5天，红军取桐梓，占娄山关，再夺遵义城，共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余人，缴枪2000多支。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红星报发表社论，这是我中央红军从反攻以来空前的大胜利，也是反对5次围剿以来1年半中空前的大胜利。蒋介石哀叹，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他亲自下令给各部队，要求仿江西的办法对红军取守势。但这次胜利是有代价的。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在遵义老城前线侦察敌情时中弹牺牲，年仅27岁。他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指挥员。遵义大捷把蒋介石打疼了。3月2日，他亲自飞到重庆坐镇指挥，改用堡垒推进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企图把红军围歼在遵义、鸭西地区。他命令湘军、川军、黔军、中央军从4面合围，构筑碉堡，步步为营，要把红军困死在黔北。3月4日，中革军委在鸭西设置黔敌司令部，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各军团行动。3月10日，军委纵队进驻狗坝，红一军团林彪、聂荣臻来电，建议进攻打鼓新场，消灭那里的黔军残部。开会讨论，几乎人人赞成，唯独毛泽东坚决反对。他说，打鼓新场一带驻有滇军主力，地形不熟，打了就会被围住，不能打。可举手表决，毛泽东的意见没被接受，还把他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给表决掉了。散会已是深夜，毛泽东翻来覆去睡不着，提着一盏马灯，摸黑走了几里山路，来到周恩来住处，说服他缓发命令。第二天一早再开会，毛泽东详细分析敌情，终于说服大家收回了成命。就是这一件事，让毛泽东意识到战场瞬息万变，作战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开几十个人的大会集体讨论。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狗坝成立新3人团，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全权指挥军事。3月13日，军委决定向驻守鲁班场的周浑元纵队发起进攻。周浑元是中央军嫡系，带了3个师、8个团，平肩固守，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5日，红军各军团猛攻鲁班场，从拂晓打到黄昏，激战一整天，歼敌3000多人，但始终没能攻克。可这一战的目的本来就不是非要拿下鲁班场，而是要让蒋介石以为红军要西进川南。当晚，毛泽东果断下令撤出战斗，红军连夜脱离周浑元，在敌人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插茅台镇。16日，红军几乎一枪未发拿下茅台。16日下午到17日中午，红军从茅台附近的朱砂堡、阳山坳、银滩3个渡口第3次渡过赤水河。这一次和前2次悄悄渡河完全不同，是白天大张旗鼓的渡，全军大洋渡。过河之后，毛泽东指派红一军团1个团伪装成主力，继续向鼓链方向推进，沿途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做出一副要北渡长江的架势。
这个团把队伍拉得长长的，在山路上蜿蜒前行，远远望去就像千军万马，真正的主力则隐蔽在附近的山沟丛林里悄无声息。蒋介石果然中计，判断红军又要北渡长江，即令各路大军向川南古蔺地区奔袭，要把红军聚歼于川南狭小地区。3月20日，他甚至不无得意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但他哪里知道这正中了毛泽东的调虎离山之计。可就在国民党大军向川南蜂拥而去的节骨眼上，毛泽东做了一个决定，再杀一个回马枪。红军主力突然折向东北，这一回保密做到了极致。总政治部向各军团发出指令，这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总参谋长刘伯承早就密令工兵连连长王耀南暗中带人维修二渡赤水时用过的太平渡二郎滩浮桥，确保随时能用。3月21日晚到22日，红军从敌军重兵集团的缝隙中神速穿过，一夜之间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红九军团留在马宗岭佯攻，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后来渡口被断，红九军团被隔在乌江以北独立转战，那是后话。四渡赤水后，红军一路向南急进，28日突破鸭西到白蜡坎的封锁线，30日到31日从江口、大唐、梯色岩等处南渡乌江。4月2日，红军一部佯攻西峰，主力直逼贵阳，沿途还张贴了"打到贵阳去，活捉蒋介石"的标语。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督战，成立守军只有4个团，他一面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严令死守飞机场，甚至备好轿子、马匹、向导，随时准备逃命。他还连发急电，严令滇军孙渡部火速赶到贵阳救驾。孙渡不敢怠慢，4天急行军400多里赶到了贵阳。蒋介石在贵阳行辕里坐卧不宁，连做梦都梦见红军打进贵阳城。可这正是毛泽东要的那一步棋，他早就说过，只要能把滇军调出来，我们就是胜利。滇军一动，云南就空了。4月8日，红军突然从贵阳、龙里之间穿隙而过，直插云南。蒋介石的40万大军被远远地甩在了乌江以北。红军进入云南后，如入无人之境，连克多座县城，直逼昆明。龙云慌了手脚，急调滇军回防。金沙江沿岸防务顿时空虚，红军趁机北进，在皎平渡顺利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四渡赤水从1935年1月19日红军撤出遵义，到3月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前后历时2个多月。红军在川黔滇边境纵横驰骋数千里。此后，红军威逼昆明，乘虚直趋金沙江。5月9日，在皎平渡渡过金沙江，彻底跳出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包围圈。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在《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曾这样写道，长征是独一无二的，长征是无与伦比的，而四渡赤水又是长征史上最光彩神奇的篇章。他还写道，毛泽东故伎重演，而蒋介石却像巴甫洛夫训练出来的狗一样，毛泽东要他怎样他就怎么样。这一仗打完，对手的评价最能说明问题。川军说红军走的是太极图形，滇军说是曲线动作，黔军说是磨盘战术，忽进忽退，一再回旋，如入无人之境。红军30000人在40万大军的缝隙里来去自如，牵着敌人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不是简单的走路，而是在走中调动敌人，在走中创造战机，在走中消灭敌人。可以说，四渡赤水是世界战争史上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的光辉范例。对于四渡赤水，毛泽东是怎么看待的呢？
1956年，他在党的八大上公开检讨，

我是犯过错误的。比如打仗，高兴虚打了败仗，那是我指挥的。南雄打了败仗，是我指挥的。长征时候的土城战役是我指挥的。茅台那次打仗也是我指挥的。一个把败仗挂在嘴边主动检讨的统帅，为什么偏偏把四渡赤水看作得意之笔？答案就藏在这份清醒里。真正的得意不在每仗必胜，而在受挫之后能立刻转身，在绝境之中能杀出重围，在几十万重兵的围追堵截里牵着对手的鼻子走，把被动打成主动，这才是真正的用兵如神。四渡赤水也因此成为毛泽东军事生涯中最引以为傲的经典之作。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943年，24岁的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了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忆。

0: 1961年，电影《冰山上的来客》投入创作。按照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贯作风，作曲家雷振邦跟随剧组深入塔吉克地区采风，一待就是几个月，搜集了几大本新疆少数民族曲调。雷振邦曾写道，听着热瓦普，看着刚劲英武、美妙多姿的塔吉克舞蹈，分享着牧民的喜悦，这些来自生活的曲调就是我写《冰山》的种子。雷振邦的女儿蕾蕾说，深入基层是父亲谱写民族风情电影音乐的原则。
1: 他有一个原则，就是说我创作出来的这个民歌一定要得到原民族的老百姓的认可。
2: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
0: 冰山上的来客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和地域色彩，在影片开头荡漾着浓郁塔吉克族音乐特色的插曲《高原之歌》，把观众瞬间带上了帕米尔高原。蕾蕾说，塔吉克族音乐有着独特的旋律和节奏，使得《冰山上的来客》成为沟通民族情感的纽带。
1: 塔吉克呢，是女人打鼓，男的吹鹰笛，是女人打鼓，是当当当当这样的，当当当当，而且两个人的旋律啊，非常微妙的一个节奏的一个差，就是你想记谱完全标准的记下来，真的很难。
0: 一首《高原之歌》伴着塔吉克族音乐质朴的曲风和都塔尔琴弦悠扬的旋律，生动地再现了祖国西北边疆的以丽风光和多彩的民族风情。作曲家王黎光说，雷振邦在谱曲中提炼了民族音乐的精华，将个性变为共性，因此更广泛地为多民族人民传唱。
3: 在中国近代史的民歌的传承过程当中，有两个人物我们应该记住，他一个就是王洛宾，再一个就是雷振邦。
0: 随着电影《冰山上的来客》风靡全国，《高原之歌》《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等电影插曲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成为几代人久唱不衰的经典。

0: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打从我记事时起，我的父亲张蕴钰就是一个朦胧的影子，每年只有开会的时候他才回北京。有两次我是直接从幼儿园被接到了位于西直门的总政招待所，和他一起吃晚饭，因为吃完饭他还要连夜赶回新疆，只能在饭桌上跟我打个照面。多年以后，父亲说他这辈子最令他自豪的有两件事，一是打了上甘岭战役，二是参加了核试验。
2: 总理啊，
3: 嗯，
2: 我是五四

0: 登三宝殿呐、
1: 啊，爱平同志，有话你就说嘛。啊，
0: 总理，全国都在进兵检镇，下放干部。马兰几乎遣散了半数人马，苏联专家也撤走了，很多人在传核试验搞不下去了。可那个张云玉，是哪个也啃不动的硬核桃，一次次召开集体大会。说不能散摊子，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非要在马兰搞成中国的核试验场不可。
1: 张蕴玉，就是那个协助清纪委打上甘岭的张蕴玉吗？清纪委说啊，抗美援朝他有两个最放心的参谋长，其中一个就是这位张蕴玉啊，
0: 就是他，十五军的诸葛孔明。总理啊，马兰快断粮了，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流鼻血生口疮，甚至患上了浮肿病，这个野蛮症啊也像瘟疫一样开始流行。张蕴玉是在太行山用机枪打下侵华日军飞机的硬汉，这会儿却流泪了。我跟你算说，能不能搞一点粮食和副食支援他们？你算说，要请示总理。
1: 爱平同志啊，酒泉基地的司令员也来北京要粮了。
0: 我听说了，他的老上级杨成武同志让他喝茶。他说，能不能不喝茶，先喝碗面条。杨成武同志很心酸，说建国要饭的没有见过坐飞机来要饭的。
1: 爱平同志，国家正在困难时期，仅有的那点库存不能动啊。这样吧，明天我向各大军区的老总们换换员，请求他们支援马兰，同时给海军增加一项新的任务，捕鱼捞虾，改善基地同志们的生活嘛。
0: 谢谢总理。
1: 马兰的科学家是国家千方百计从国外召回的，你这个副总长还有张蕴玉这个基地司令，不能让他们受委屈啊。
0: 是。
2: 广播剧《惊天动地》，仅以此剧纪念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60周年。总监制刘磊，总策划魏胜利，监制傅纯，编剧任小敏，导演任杰，作曲刘聪，录音制作大卫。第一集。
3: 1964年9月，一份关于红色中国即将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紧急情报送到了美国总统约翰逊的面前。
4: Mr. President，
5: 总统先生，这是卫星刚刚拍到的照片。
6: 捷克里姆林宫专线。
4: Yes, sir.
3: 当天，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会见日本代表团。
7: 赫鲁晓夫先生，我是共同社记者。您曾说，离开了苏联的核技术支持，中国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现在，您依然这样认为吗？
8: 我们刚刚和美英两国签署了禁止核试验条约，我认为每个国家都应该遵守这个条约。
3: 此时此刻，马兰基地已经进入临战状态。
9: 张副总长，
0: 张蕴玉又沉不住气了。
9: 张副总长，去年11月，美苏两国做出战略部署，对我们的核试验基地进行共同打击。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导弹，作战半径覆盖我国大部分区域。只是由于肯尼迪在德克萨斯遇刺身亡，美国陷入政权交替，才打乱了他们的节奏。不过这些日子，美国 U2 侦察机频繁进入罗布泊搜集情报，而我们的歼六呢，还飞不到 U2 所能达到的20000米高空。我认为，时不我待。国庆节前爆炸原子弹是送给祖国最好的礼物。
3: 可父亲几次这样讲，张爱萍副总长都一言不发。马兰人尝到了度日如年的滋味。
10: 这国庆节都过去好几天了，这咋还没动静？
11: 是啊，又一个好天气被白白放过了。
12: 前些日子在天山公路上日夜跑着运载货物的军用卡车，各总部、各军兵种、中央专委办公室还有公安部的负责人也都进场检查指导工作了，怎么突然就没下文了呢？
10: 就是
11: 对、
10: 上刀山下火海咱全部含糊，可神经拉到最满了，没消息了。你说这打的这叫什么仗啊？这是
13: 为什么不能把实情告诉我们呢？
14: 是啊，白头发都长出来了。
15: 哎，听说美国已经在我国周边建了很多个监听站、测向站。
10: 怕什么？他那 UR 侦察机不也让咱们地空导弹部队给打下来了吗？
15: 就是。
16: 可据说他们又加装了高空电子预警系统。
13: 这说明啊，我们紧张，他们也紧张，已经到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地步了。
17: 同志们，不好了，不好了！
13: 怎么了？
17: 程教授跟运输队的人吵起来了。
18: 这怎么会啊？程教授是刘英博士，谦谦君子啊。
17: 对呀、
18: 是啊，在我的印象中程教授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10: 哎，我看呀也不尽然。这些天为了测试的技术问题，程教授多次与人争论，有时候一争就是一天一夜。
17: 赶紧去看看啊。
10: 走。
19: 同志们，我再说一遍，铁塔周围方圆60公里内布置了3000多台测试仪器，这些仪器全靠沟里的这些电缆连接，这些电缆一定要用细沙，不能用粗沙，因为原子弹爆炸会引发地震波，粗沙受到震动有切断电缆的危险，这将造成测试中断或数据不准，所以这一段必须反攻。
10: 啥？这反攻？程教授，工兵连前面爆破，我们运输队和缆线工后面铺设，好不容易完工了，您一句话还要重新再拉几百卡车的沙子，这任务太重了。
19: 是啊，都不容易。同志们，抱歉，我没办法心疼大家。法国第一次核试验没拿到任何数据，美英苏第一次核试验也只拿到了很少一部分数据，咱们要后来居上，超越他们呢。
18: 可厂区已经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综合演练，光控制系统就进行了50多次单向和联动试验，这没问题呀。
13: 是啊，试验一再推迟，天天查漏补缺，这成本也太高了。
10: 就是嘛。
20: 是吗？
19: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也不能光为科学家服务啊。
18: 基地把科学家当宝贝，科学家就是要月亮，基地啊都得给借竹竿。
13: 这怎么办呢？这
9: 就按程教授的意见办。
21: 队长，
9: 是谁说科学家要月亮，基地都给借竹竿的？
22: 报告首长，
15: 是
22: 我说的。
9: 同志，马兰现在搞的是国防尖端科学，尖端你懂吗？不是打石头蒸馒头。基地从组建开始就制定了尊重科学、按科学规律办事的宗旨， 你不清楚吗？
22: 我
9: 当年打上甘岭战役是官兵将士冲在最前线，如今搞核试验是科学家冲在最前线，所以聂荣臻元帅说我们现在需要科学技术，就像1927年需要一支人民军队。同志们，这些国外归来的科学家不是外人，不是客人，是自己人。你们想过吗？程教授放着英国的牛排面包不吃，偏偏来这戈壁滩和咱们一起喝盐碱水，吃沙子饭，睡结了冰的玻璃炕。为什么？因为他们同你们一样，是被国家选择、历史选择来为新中国服务的。他们的兵器就是那些简易的书桌、黑板、计算尺。他们每天演算呐、核对呀、帐篷被大风刮跑了都不知道，草稿纸恨不能铺满整个戈壁滩。又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稿纸上不光是数据，更是新中国的命运。同志们，马兰50000建设大军有30000多是刚从朝鲜回国的战士，他们没来得及回家见一眼爹娘，就被孟贯火车拉到了这里。其中有一位叫李云天的战士，任务和你们一样，负责沙料的装载和运输。直到2个月前，他才知道自己是为新中国搞原子弹，高兴的是又蹦又跳啊。
1: 报告首长，我是8023部队汽车36团12连李云天。
15: 首长，您还记得我吗？啊，当年在朝鲜开车一夜跑200公里，美国飞机扔照明弹，地面亮得跟白天一样。就这，我还甩掉了3架敌机的围追堵截，顺手还俘虏个美国兵的李云天呢。
9: 你小子鬼精鬼精的，我还能不记得你啊？
15: 首长，
9: 小李啊，听说你又被安排了新的任务，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用于爆炸数据研究。8月的戈壁滩，穿着鞋都烧焦。你和战友们戴着防毒面具，穿着橡胶防护衣，踩点训练，每天要在烈日下连续行走6个小时以上，大汗连着小汗。不光人累，车都累趴下了。伙房的老李说你最近吃不下饭，今儿个把你叫来一看，这气色还真是差。这样吧，明天去基地医院检查一下。
15: 不，首长，我没事儿，我不去医院。首长，我是汽车团百里挑一回收核试验效应物的，让我去医院，那不是山东跑山西两岔了吗？就算哪天我要真不行了，看在朝鲜战场一块打过仗的份上，首长，您也让我一个人悄悄倒在那片红柳丛中吧，因为从那里可以看见蘑菇云升起啊。您看看，我把战书都写好了。
9: 宁肯丢掉性命，也不辜负使命。云天哪，
15: 首长，原子弹爆炸后，我要第一个开着卡车冲向爆心，做蘑菇云下的尖兵。
9: 就在3天前，他
0: 走了。从发病到离开只有2个月，我张玉玉内疚、心痛、怀念，他在上甘岭流血流汗都没有倒下，却牺牲在这戈壁滩上。同志们，如果因为我们的工作没做戏做好，影响了原子弹爆炸，我们怎么向这些牺牲了的战友交代？怎么向他们的父母交代？
2: 首长，李云天是我最好的朋友，我对不起他。我刚才说的都是气话，真要在这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我死都不会瞑目的。首长，我请求处分。张教授，对不起，我们马上反攻。
5: 对，我们马上反攻。
20: 我也向大家道歉，刚才是我态度不好。当年在英国留学，因为我是中国人，处处遭人歧视，房东不肯把房子租给我，游泳的时候外国人说中国人会把海水弄脏了，我始终憋着一口气，要让外国人知道我们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中国人想要干的事情一定能干成。
23: 说得好，
0: 同志们，同志们，施工标准不够，我张玉玉也要承担责任，进行检讨。一会儿，我和大家一起拉沙子。
24: 首长，
0: 没什么不行的。我知道，大家不是怕反攻，更不是怕苦怕累，是因为零时一直没有定下来，情绪急躁。这样吧，我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不要过于担心霸权主义国家搞破坏。国共内战时，美帝就押错了赌注，朝鲜战争他们再一次错误估计了新中国的承受力和反击力啊，这次核试验嘛，他们的预判还会失败。
25: 对，
26: 还会失败。
0: 走，拉沙子去。
27: 走。

0: 十月，父亲依然不知道核爆炸的准确时间，基地上上下下都处在一种类似分娩前的焦虑中。为了缓解大家的情绪，父亲动员了一批科学家和士兵到孔雀河畔打排球。
1: 宣布全场比赛结束，花木兰队3-2获胜。
2: 真厉害，真厉害，厉害，怪不得首长管他们叫假小子呢。哎，
1: 厉害，这些假小子可了不得呀，张副总长率领的将军队他们都敢赢啊。
3: 首长，您笑起来特别和蔼，两个眼睛就像两弯小月牙。
4: 去去去，没大没小。
5: 本来就是的嘛，咱们首长不仅和蔼，还最心疼孩子了。3年困难时期，粮食紧缺，首长自己吃草籽儿，把粮食留给咱们基地的孩子们吃。
6: 哎，这倒是真的。首长提议，孩子们的伙食标准要按团以上干部标准供应。
7: 只要回到生活区，首长啊，一准儿不回家，直奔幼儿园。
1: 哎呀，咱们马兰呐，汇聚了全国最顶尖的人才，很多同志都是。

0: 是啊，传说东汉的定远侯班超在此饮马，所以这孔雀河又叫饮马河。可惜它的水现在是又苦又咸，已经饮不了马了。哎，对了啊，今天这车甜水啊是从甘草泉拉过来的，大家敞开了喝，管够。
1: 那我这壶，
2: 这壶，这壶，这
3: 好甜的水！哎呀，
1: 好久没有喝了。
4: 小鸟，小鸟，
0: 小点声，别惊扰了它。大漠里有这些小生命，不容易啊。哎，你们看见那只黄羊了没有啊？哎，在那儿呢。站在远处盯了我们半天了，我猜他是口渴了，找不到水喝。小张，
5: 到，
0: 用这只桶盛些水给他放过去。
5: 哎，是。
6: 首长，
0: 嗯，
6: 基地流传着您和党委的一句口号，视地方干部如首长，爱当地群众如父母。我呀，再给您加一句。带小鸟和黄羊为上宾。
0: 程教授，咱们搞原子弹的中国人更懂得尊重生命，爱护生命，对吧？
5: 对。
7: 首长，您当初在大连工作多好，那儿风景如画的，怎么想到来马兰了呢？
0: 这呀，还是我的老上级陈赓同志火烧眉毛一样把我召到北京，一见面就问：“张云玉，身体怎么样啊？”我说：“能吃能睡。”他马上就说：“那好，我们正准备欢送你嘞。”哎，我说：“不会把我送到伤残军人疗养院吧？”他说：“想得美，没那么便宜的事儿，直接就把我送到戈壁滩来了。”
8: 首长，您后悔吗？
0: 哎，一出门就后悔了。我这搞手榴弹的，搞原子弹，那不是窗户上走人，门外汉吗？可这转念一想啊，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美国人动不动就拿他那个小球球在咱头上晃来晃去的吓唬人，要想不被人讹诈，只能自己杀出一条生路来。
9: 对
10: 对
9: 对
10: 对对对，
11: 咱们中国人的脊梁骨啊，不是棉花搓的。
0: 哎，这丫头说的在理儿。哎，老程啊，
5: 哎，
0: 这塔报是你提出的方案，你说新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不会打了哑炮吧？

我一个同学，他1961年随父母到马兰，住的就是那种地窝子。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啊，烧火的时候要去戈壁滩捡柴，有一天捡柴他非要去，等捡够了柴要往回走，他岁数小走不动，叫他妈抱。他妈也很瘦小啊，你说担着柴再抱着他不方便，就先抱着他往回走一段，放下再去担柴。而这时候天边一片黑黄，就是经验告诉人们沙尘暴要来了。他看着他妈扔下柴火弹子飞快往他这儿跑，一边跑一边说赶紧趴下，然后跑在身边的一下子把他护在身下，防止他被大风刮走。这个沙尘暴呼啸而来，呼啸而过，他当时就吓哭了。他哭着问妈妈说，妈，我们为什么要到这刮大风的地方来？他妈一边给他掸着土一边给他抹着泪，柔声地说了句，因为爸在这儿。一直到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了，他也长大懂事了，他才知道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惊天动地》第一集。军史顾问董宝存，主题歌作词张月潭，作曲曹进，演唱韩红。剧中人物：张韵玉由芒来演播，张爱萍由宣晓明演播，周恩来由吴俊全演播，程开甲由孟宇演播，李云天由赵毅演播，赫鲁晓夫由伯丹尼克勒什演播，约翰逊由赵之文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大民、叶宝华、严彦生、杨默、张磊、武凤春、孙卓、杨莹、李浩甲、王宇、郝明亮、崔晨霄、卢立峰、陈文杰、陈佳怡、周昭义、郝依人等。解说刘文静，片花播音田龙，片尾讲述人张吕天、吴俊全，剧务穆杰贤，统筹王飞、张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文艺之声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您可以到央视频上来搜索中国之声的账号，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当开学典礼遇上大雨，作为校长，您是会选择念完准备好的发言稿，还是会让同学们先避雨呢？
1: 是啊，该如何选

0: 则呢？在9月11号晚，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啊，在断断续续时大时小的秋雨中进行，师生们都穿上了雨披。轮到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发言的时候，雨势变大了。于是啊，他没有照着稿子念，而是只说了三句话，整个过程仅仅用时34秒。
1: 第一句话说的是《水手》当中的歌词。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话呢是欢迎大家。第三句话是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牢基础，成就梦想，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
0: 这三句话说完啊，现场是响起了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随后开学典礼中断，但是还有部分同学没有离去。晚会节目的表演同学按照原计划登台演出，不少同学留下来观看。雨声、歌声、欢呼声交织在一起，汇成了一片热血的青春海洋。
1: 这天晚上，学校的公众号发了蔡荣根校长想跟大家说的3300多个字。开学典礼上的这段特殊的致辞呢，让很多网友觉得很暖心，说仪式虽然重要，但师生们的健康要排在前面。
0: 也相信啊，这场特别的开学典礼，同学们会记得很长很长时间，也会在未来从容迎接人生路上的每一场风雨。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顺利推进，你的时间流向了哪里？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一天24个小时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从白天到黑夜，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节奏和方式度过。每个人的24小时其实都是一本鲜活的时间账本，这些看起来普通的日常就构成了我们社会运行的真实机理。
0: 记者近日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现场调查目前正在顺利推进，将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我们一天的时间。
1: 那为什么要从国家层面来开展时间利用调查呢？这个调查又是如何开展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采访了国家统计局社会科技和文化产业统计司首席统计师辛佳，咱们一块来听报道。
3: 国家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4: 首先请问您，什么是时间利用调查呢？
5: 是这样，时间利用调查呢，其实是从居民时间利用的视角呢，通过采集居民呢在一段特定时间里的这种活动信息，来反映居民呢在个人生理必须活动，比如像我们大家每天的睡觉、洗漱啊，有酬劳动，也就我们的工作，无酬劳动，比如像做家务啊、陪伴照料孩子啊，个人自由支配活动，像这种运动健身活动啊、休闲娱乐活动啊，还有交通活动，还有学习培训这些活动里的这个时间投入。如果通俗点来说呢，其实就是通过科学系统的方法来记录居民一天的24小时呢都花在了什么地方。
4: 也就是说，时间利用调查是要真实记录百姓时间的去向。那么为什么要开展这样一个调查呢？
5: 开展时间利用调查的这个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全面和准确的了解呢我国居民的时间利用情况，来客观反映居民在生活质量和生活模式上面的变化，为完善我们的公共服务体系呢，制定完善社会民生的相关政策呢，提供比较详实和准确的统计信息支撑。那比如说，通过调查呢，我们可以采集到老年人、少年儿童这些不同的人群在运动健身活动上的时长，还有时间分布，作为完善我们体育相关的这种便民惠民政策的一个统计依据。同时呢，时间利用调查呢，也是国际上通行的一项社会调查。在世界各国呢都广泛的用于评估居民的这个生活质量，测量无酬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以及分析呢民生福祉政策的影响。目前呢已经形成了一套国际上呢比较通用的统计指南和活动分类标准。那通过时间利用呢能获取的这种分性别的啊用于家务劳动的时间呢，也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统计监测的一项重要内容。目前世界上呢90多个国家都开展了这个时间利用调查。
4: 记下几点上班、几点出门、几点接送孩子，就像我们记账一样，是吧？
5: 是的，但千千万万份时间账本汇聚起来，就成了国家了解、读懂民生的密码本。
3: 大调查与小调查的区别。
4: 之前我们看到过几年做一次这样的调查，而现在每年都有，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
5: 我们国家呢，在2008年、2018年和2024年呢，分别开展了3次的时间利用调查，那获取了我国居民呢关于时间利用的这种丰富的数据。啊，为了更加及时的啊反映我们居民这个时间利用的变化趋势和民生改善的情况呢，从今年开始呢，我们在每5年开展一次全国大调查的基础上呢，在其余年份呢开展时间利用的小调查。那相比每5年一次的这种大调查呢，小调查呢在调查数对象的这个数量上呢比较少，调查内容呢也有所简化。那我们目前呢正在开展的这个2026年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呢，就是首次的小调查。在全国范围里呢，一共调查大概是8400户的家庭，2.2万人，那样本量呢，大约是这个全国大调查的1/5。那活动分类呢，相比我们2024年做的这个调查呢，要减少9项。
4: 那么本次调查的具体内容有哪些呢？
5: 2026年呢，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主要内容呢，是抽中调查护理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和他们的时间利用情况，那以日志表的这个填写和问卷调查的形式来开展。其中呢，日志表是我们时间利用调查呢最为核心的调查内容。那调查对象呢，要按时间顺序呢记录24小时里所发生的主要活动。那一共需要填写2天的活动情况。那日志表里的活动分类呢，是以国际上通用的这个时间利用统计活动分类为基础，啊，结合了我们国家的国情和居民的日常生活情况，一共设置了像睡觉休息啊、用餐、交通出行、劳动就业、学习培训。啊，家务劳动、看病就医、运动健身和休闲娱乐等等的25个活动分类。那此外呢，我们还通过问卷的形式呢，了解调查对象的家庭生活以及文化参与等方面的情况。
3: 抽样调查信息严格保密。
4: 如何来开展这项调查？
5: 时间利用调查呢，是由国家统计局呢，按照统一的抽样方法啊，在全国范围里呢，随机抽取8000多户开展调查。我们各个地区这些调查员呢，会按照工作要求联系抽中的调查户呢，介绍调查的主要内容，确认调查日期和调查方式。那在现场调查阶段呢，抽中调查户里的家庭成员呢，需要完成我们的日志表和问卷的填报。其中日志表呢，分别记录周1到周5啊其中1天，以及周6、周日其中1天的这个活动情况，一共是2天。在日志表呢全部完成后呢，再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呢，继续填写问卷，完成调查。今年的调查呢，我们主要是采取手机自主填报的方式开展调查。那调查对象可以通过我们的手机小程序呢，实现便捷填报，然后呢，数据实时上传。调查员呢，会提醒和督促调查对象呢，填报日表和问卷。那对于很少数的这些使用手机填报呢，确实有困难的调查对象呢，可以先使用纸质表进行填报。那调查员会在约定的日期入户，根据调查对象填报的这个纸质表为依据呢，协助调查对象呢完成整个的电子的填报。
4: 那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调查的时间节点是什么样的吧？
5: 现场调查时间我们是9月5号到25号。那在现场调查之后，我们还会有这种数据的这个处理呀、汇总啊、分析这一系列的过程啊。
4: 现在我们看到呢，已经是逐门逐户的进行调查，那么怎么来确保大家的这个调查信息安全呢？
5: 我们2026年的全国时间调查呢，使用的是统一的调查软件进行数据的采集，然后直接传输到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平台。那对于调查里面获得的这种个人的资料呢，会严格的限定用于调查的目的，各级的统一调查机构呢，也会严格的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的规定呢，对在调查里知悉的这些个调查对象的个人信息呢，严格履行保密义务。所以这一点呢，请大家放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20届亚运会将于19号开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创下了201金的历史最佳成绩。
1: 当第一逐渐失去了悬念的时候，另外一个问题反而更值得回答了：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呢？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从领奖台上转向到领奖台外，因为那儿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更能给中国体育一个准确的定位。今天请听看强强对话，巅峰相遇。采制总台记者方亮、管月琪。
6: 看过了青春登场的新人，见过了定海神针的名将，这届亚运会中国体育还看什么？答案或许是4个字：强强对话。亚洲最高竞技水平的狭路相逢，稳赢不再存在，或许每一枚金牌都要从对抗中硬生生挤出来。 在本届亚运会469枚金牌中，田径50枚，游泳41枚，射击28枚。

0: 不仅包揽金牌数前三，更是中国队在历届亚运会上夺金最多的三个项目。杭州亚运会，中国队在这三个项目上一共斩获63金，接近总金牌数201金的1/3。这就是中国体育的基本盘。但基本盘从来不是稳操胜券的代名词，当亚洲对手日益强大，守住基本盘本身就是一场硬仗。先看田径，50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的金牌大户，也是中国代表团连续10届蝉联金牌榜首位的项目，本届将冲击田径队史亚运第200金。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
1: 我们男子是在3级跳、铁饼、链球三个项目，女子是在100、200、女子4×1、撑杆跳、铁饼、标枪这6个项目当中是拥有绝对统治级别的实力的，等于男子3项、女子6项，占的是9项。我们希望目标是拿到20块金牌。我们面对的这次最强大的对手，除了西亚、中亚的一些，包括东南亚现在已经非常强的一些队伍之外呢，就主要就是日本队，这次派出了86人的参赛阵容，而且也是最强的参赛阵容。很多项目，尤其是男子的竞赛项目当中，我们属于挑战者的身份。
0: 游泳赛场更是暗流涌动。张雨霏第4次踏上亚运征程，她在女子50米蝶泳、100米蝶泳和接力项目中肩负夺金重任。
2: 其实身上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并不是来自于别人，可能就是来自于我自己，想要去比她再好一点，让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有用的。
0: 张雨霏的坦诚道出了老将们面对新生代追赶时的真实心境。游泳世界冠军张琳分析：
3: 女子方向的话，我们应该是全面占优，男子的情况呢就会比较复杂一些了。中国男子现在所占的优势呢，比如说男子100字的潘展乐，男子100仰的徐嘉余，男子100蛙的钱海洋，男子50米的项目上面的话，可能现在男子50蛙还比较占优势，但是男子的蝶泳可能不占优势。那么韩国队的男子呢，他主要是放在了男子200字跟男子42接力，还有男子的50蝶这个方向。可以说这届亚运会的男子方向的话，三个国家会竞争的更激烈一些，但是主要的竞争的项目还是要看中日。
0: 射击赛场的格局正在重塑，中国射击队盛李豪、刘宇坤、谢瑜、张长虹、江冉鑫5位奥运冠军精锐进出，但处境各不相同。张长虹和刘宇坤首次参赛，盛李豪肩项3姿面临稳定性考验。韩国有3位巴黎奥运冠军领衔，印度伊莎辛格刚破女子25米手枪世界纪录。预计气步枪、气手枪金牌基本在中、韩、印3国间产生。国家步枪射击队领队赵玉清：
4: 我们在亚洲的主要对手是韩国队，然后印度队，亚运会步枪项目呢，就是在这3个国家当中产生金牌吧。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日本队，包括哈萨克斯坦啊，在口径项目上，包括越南啊，也都有这种新人出现，所以我们这个亚运会的这个竞争的烈度啊，这个面临的形势也都是比较严峻的。
0: 乒乓球赛场硝烟弥漫，王楚钦、孙颖莎将冲击亚运史上首个混双3连冠，林诗栋身兼4项，争取复刻王楚钦上届独揽4金的历史级表现。东道主张本智和、早田希娜与18岁升至世界第3的张本美和会全线阻击。国乒想要继2010年广州后再度包揽7金，难度不小。举重16金是洛杉矶州期新级别标准的首次大型综合赛事检验。李雯雯迎来亚运首秀，冲击大满贯。刘焕华增重转战110公斤级，却要面对乌兹别克斯坦朱拉耶夫428公斤的世界纪录。而最大的变量还是朝鲜队。杭州亚运会让中国女队只拿到1金，2025年世锦赛他们又连破世界纪录。体操赛场，中国女队以全新阵容冲击团体14连冠，男队由张博恒、邹静元领衔冲击3连冠，日本队则是桥本大辉、冈胜之助带队。羽毛球要面对日本、韩国、印度、印尼的强力挑战。把目光拉远，这届亚运会的底色是亚洲竞技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印度在射击、羽毛球项目上全面崛起，短跑方面，泰国、菲律宾与新加坡新锐接连冒头，朝鲜举重强势回归，乌兹别克斯坦屡破世界纪录，中日韩领跑多级并起，正在成为新格局。对中国队而言，金牌不再唾手可得，但每一场硬仗都是洛杉矶奥运会最真实的参照。
5: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体育，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今天啊，我们要聊一个从难言之隐变成公共事件的体育比赛意外。上周呢 ，High Rocks 北京站澳大利亚选手 Joanna 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肠道失禁，仍然选择完赛，甚至拿到了女子精英组的第一。听说这个事儿啊，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天哪，这也太社死了。紧接着可能又有人会跳出来质疑，不对不对，我不应该这样想，发生这样的事情运动员也不想啊，他能够坚持完赛，这正是 High Rocks 作为一个耐力比赛的精神意义所在。又过了一段时间，开始有人问了，不对呀，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的有器械的比赛， Joanna 坚持完赛是他的选择，但他后面的人可咋整啊？这种担忧并非没有道理，我在这儿给大家先做一个科普啊。其实耐力运动里面，运动员忍受呕吐、抽筋，甚至是短暂失控的情况并不少见。有一种说法就叫做跑者腹泻，这是有研究数据支持的。长距离跑步对于消化系统压力很大，很多人都在比赛当中遭遇过类似的尴尬。马拉松历史上最伟大的选手宝拉拉德克里夫在2005年伦敦马拉松比赛当中呢，就因为强烈的腹部绞痛没有办法继续忍耐，最终选择在路边解决，并且被电视直播的镜头拍到了。但是拉德克里夫当时并没有被认为是不职业，很多人反而觉得他面对尴尬情况仍然完成比赛，还拿到冠军，这是竞技体育很真实的一面。但是 Joanna 和拉德克里夫面对的不同情况是，马拉松是一个户外项目，它没有公共器械，而且拉德克里夫也选择的是赛道外解决，他所面对的处境就是我自己做的决定只影响我一个人。但 Joanna 面对的情况是，后续选手可能会踩踏污染区域，手部可能会接触器械，这个时候我能继续比赛不等于我有权继续让所有人来承担后果。所以更多的公众认为啊，应该允许运动员保留尊严，但是更应该暂停清理更换装备之后再决定是否继续。随着这事儿的发酵啊，关于赛事的组织的争议也越来越多，很多人就开始发文质疑了，为什么比赛当时没有及时被终止呢？有报道显示啊，现场的工作人员发现情况之后其实进行了处理和提醒，但是选手最终继续比赛并且获得了冠军。但是这也暴露了其实这个赛事对于污染赛道这个规则是不够明确的，尤其是 High Rocks 是一个室内项目，它有大量的分项，比如说手撑地的波比跳、接触雪橇、沙袋、划船机，这都是多人共享的区域，所以赛事方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我们的冠军有没有拼搏精神，而是如果下一名选手因此滑倒呢？如果腹泻是因为细菌感染，那么有没有可能造成其他选手的受伤，甚至是成为聚集性的卫生安全事件？换个角度，你就会发现啊，设施被污染已经从个人身体状况变成了比赛安全管理问题了。现在啊，问题就很清楚了，如果把它看成是一个体育故事，它就很容易被包装成永不放弃，如果把它看成一个赛事管理案例，它则更像一次规则漏洞的暴露。两种视角都有道理，但我认为现代竞技体育不能只奖励忍耐力，还必须保护共同参与者的基本权益。真正值得肯定的体育精神也包括在追求胜利的同时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保护对手、队友和比赛本身。所以这件事留下的可能不是他该不该坚持，而是 High Rocks 这类的新兴的大众竞技赛事需要尽快补上的一个问题。你是一个极限运动，那么在极限的情况下，运动员的尊严、比赛成绩的公平和公共安全应该如何排序？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7: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在司法案件的执行当中，对房屋、车辆等不动产进行保全或者查封是很常见的。但是您听说过对农作物、动物的查封吗？近日，在一起涉及农村集体土地承包费纠纷的案件中，天津市蓟州区人民法院就对700多亩尚在生长期的小麦进行了财产保全。
8: 地里还在生长的小麦是怎么查封的？到了收割季怎么办？司法如何确保后续各方的合法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管新、杨玉的报道。
9: 基本案情是这样的，此前天津市蓟州区侯家营镇南周庄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承包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产生纠纷，承包人承包了村集体700余亩土地，却未能及时给付承包费用， 村集体催要无果以后，诉至济州区法院。诉讼中，村民们也担心，即便官司赢了，拿不到承包费怎么办？

0: 一周去法院邦军人民法庭副庭长崔军伟介绍，
1: 村里边有七班多亩土地承包给一个村民，这个村民啊又转给另外一个人了，他那个承包费一直没给，一年承包费大概80万，村里都起诉了，因为他是转包给第三人了，怕他把小麦收完之后再跑了，因为不是本村不好控制，后来那个村集体也申请保全。
0: 不同于普通财产查封，小麦具有鲜明的季节性，收割期一到，如果不及时处置就会变质，如何既保障债权人的权益又避免机械查封对正处于生长关键期的农作物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崔军伟说，
1: 申请保全，申请保全之后，当时我们这个也考虑这个小麦的东西，它再让它长成熟了，你不得活封嘛，给双方也做个笔录，就是给村里边做让它不能阻拦也收割，因为村集体那个意思说他不给钱他不让收，对于那个种植小麦那个人啊，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收割必须提前告知法院，下保全裁定的时候明确告诉他了，如果他偷偷收割处置的话涉嫌刑事犯罪的，我们给村集体也说让他们时刻留意着小麦的状况。
0: 小麦成熟以后为抓住下收窗口期，济州区法院邦军人民法庭法官与执行局干警深入田间地头全程跟进，监督收割过磅销售各环节，确保粮食不流失价值不贬损，并且提前对接收购小麦的公司扣留小麦款52万余元，并要求将款项打入法院的按款账户。崔军伟说，
1: 好不容易做工作做下来之后，钱又打到法院账户上了，现在活体查封确实操作起来比较琐碎，你要从法官角度来说呀，风险得更多，包括这个收小麦什么时间收，早一天晚一天收都不一样，好在双方啊最后还算接受，
0: 最终小麦款汇入法院按款账户形成资金闭环，700多亩小麦的保全查封顺利完成，为后续案件处理提供了保障。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教授谭秋贵表示，查封的基本功能是限制被执行人的处分权，防止其转移处分财产。根据是否允许被执行人占有和使用查封的财产，查封可以分为活封和死封两种。
2: 究竟是采取活封还是死封，要衡量的因素主要是被执行人继续占有使用查封物是否会给未来的执行工作带来阻力，被执行人是否会转移处分该财产。
0: 作为一种农作物，生长中的小麦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财产，而且该财产可以强制执行，所以法院可以实施查封。但是农作物被查封以后，还需要继续进行田间管理，包括浇水、施肥、收割等，所以只能实施活封。谭秋贵对中国之声表示，
2: 这个案件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法院既要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迫使被执行人履行义务，同时也要根据执行的财产的特点，包括财产的类型、被执行人的配合程度等，灵活地采取执行措施。既要对有价值的财产采取执行措施，又要确保采取的执行措施能够有效地维护该财产的价值，并维护被执行人的合法权益。
0: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53条规定，人民法院对季节性商品鲜活易腐烂变质以及其他不宜长期保存的物品采取保全措施时，可以责令当事人及时处理，由人民法院保存价款，必要时人民法院可予以变卖保存价款。尽管法律有据，但对上述季节性商品鲜活物品的活封在司法实务当中还面临一系列的操作层面的障碍。崔军伟告诉记者，
1: 法律规定是有，但是操作起来的这个每个细节的东西确实没有明确的东西。这个被告他把小麦收完之后说找个收购点他卖了，有可能是小麦他卖便宜了，或者是价格原告有不同意见，我曾经考虑过是不是走过公证，当然也比较琐碎。
0: 北京长期代理民商事案件的法律人士乔东东也对记者表示，正是由于操作过程相对复杂，也决定了对类似物品的活封难以成为常规化的保全方式。此外，协调成本高，不可控因素多，也是影响执行结果的变量之一。
3: 在本次案件中，法官对即将收割的小麦成功进行活封，除了法官的专业能力之外，还依赖于小麦是标准化的农产品，有成熟的收购市场，承包人愿意配合而不是恶意逃避。 法院内部法庭与执行局能够联动形成合力，这些条件并不是每个涉蒙保全案件都能具备的。
0: 谭秋桂表示，在当前的司法实践当中，确实还有大量的执行难问题需要破解，其中包括要完善执行措施，使其更加适应法院执行的财产的特殊属性。
2: 随着社会的发展，被执行人的财产样态日益多元化，金融资产、虚拟财产等等，理论上这些财产都是可以强制执行的，但是如何以妥善的方式去执行这些财产，确保法院既能够有效控制，方便处置，防止被执行人恶意转移和价值贬损，还要降低执行的成本，从而实现申请执行人的权利，还需要继续去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完善相关的制度。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坚守也是长征》。
0: 上海今年再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老味道遇见新场景，解锁菜场多元功能。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坚守也是长征》。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
3: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4: 断头今日意如何？
3: 创业艰难百战多。
4: 创业艰难百战多。
5: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3: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坑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

0: 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对呀，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1: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1: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4: 对对对，
1: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
0: 此去全台招旧部，
5: 此去全台招旧部，
0: 旌旗10万斩阎罗，
5: 旌旗10万斩阎罗。
1: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6: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1: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0: 天将晓，
5: 天将晓，
0: 队员醒来早，
5: 队员醒来早，
0: 露青衣背下犹寒，
5: 露青衣背下犹寒，
0: 树间唧唧鸣知了，
5: 树间唧唧鸣知了，
0: 满身沾野草，
5: 满身沾野草。
1: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三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

0: 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1: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吗？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2: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1: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3: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4: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5: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6: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6: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啊，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6: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6: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6: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6: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 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7: 你还会做课件啊？
6: 我本来也不会，但是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耕作需要。我现在的耕作，他做的还愉快，知道？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人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不是啊？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7: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6: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8: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9: 在菜市场，除了买菜，还能做什么呢？随着时代发展，大家对菜市场的要求越来越多样化了。除了干净实惠的农副产品，还会希望得到其他的各类服务。
10: 在上海，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连续4年被列为了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今年计划升级改造的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经完成了34家。改造之后的标准化菜市场是个什么样？又有哪些创新的运营模式？咱们一块来听总台记者刘子怡的报道。
11: 走进5000平方米的上海普陀区高龄集市，仿佛走进上海石库门老弄堂。这里把传统菜场改造成了复古风情街区，各式的老招牌错落有致。130多个摊位上，新鲜蔬果琳琅满目，10多家上海百年老字号点心、生煎包、排骨年糕、本帮面等特色美食，也可以在集市里一次吃遍。高龄集市的前身是高龄路菜市场，2019年首次升级改造前，违建和脏乱差的问题比较突出。升级改造后，这里500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1楼是菜场和小吃馆，2楼则是街道党群服务中心。上海市民沈红玉说，现在他的一日所需都能在集市里完成。
12: 年纪大了，就是其实老有所乐，老有所想。有大舞台，有半日学堂，有健身房，还有食堂，这一切都是方便了我们生活。
11: 高龄集市负责人玛丽介绍，今年8月集市开启了第二轮改造工作，升级的重点主要为加强数字化应用、换新场景等方面，从而吸引更多的年轻消费群体。
12: 像这些老字号都会保留的基础上，我们也增加了一些年轻人喜欢的一些业态，像菜场火锅，还有潮汕的一些卤味呀、还有宁波小海鲜之类的。营业时间从晚上7点延长到晚上12点。
11: 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最热闹的是180平方米的平价菜专区，这里每天供应80余种平价蔬菜，从批发市场直供社区菜场。消费者马先生说，这里的菜价低于周边市场近20%，
13: 价格比周围的价格都要公道，都要便宜。我可以说每天来，菜的质量也好。
11: 标准化菜市场应该怎么改？围绕功能多元、空间换新、服务便民、智慧赋能4个方面，上海引导市场主体因地制宜，积极创新。改造前，花木幸福里樱花市集运营方和花木街道摸排需求，发现周边独居老人多，做饭困难，长者食堂就这样被写进了改造方案。长者食堂消费者魏女士：
14: 之前我们一直在期盼附近能不能开的好一点的，就是性价比高一点的，那大多数

0: 的都是退休老人嘛，弄一个好可口一点的好吃一点的饭菜，这里开了我觉得蛮好的，然后菜场啊买什么都方便。
1: 在上海闵行区今年初开业的繁星菜市场，是闵行区华漕镇陈家角村于2024年依托村级存量资金回购改造的商业物业，辐射周边9个社区，1.5公里范围内近4万居民。与传统菜市场多为转租经营的方式不同，这里由陈家角村自主运营，村干部直接参与管理，运营团队平均年龄约35岁。陈家角村党总支书记周佳娜说，年轻人的加入让市场的设计更加贴近全年龄段需求。
2: 我们把它定性为15分钟的一个便民生活圈，出了门走个3-5分钟就能到我们菜场，吃完饭买了菜就能拎着菜回家。我们村委会自筹资金，自我运营，从整个商场的一个投资的回报来说，肯定是要远远高于简单的第三方运营。在解决一个就业岗位的同时呢，就把它当做了一个培养年轻村干部的一个平台。
1: 今年是上海为民办实事工作开展的第40个年头，作为该项目的重点之一，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始终注重倾听民意。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王超介绍，下一步上海将在征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进一步出台优化标准化菜市场升级改造的指导意见，让菜市场实现业态常新、场景常新、体验常新。
3: 标准化菜市场改造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广泛征求各个方面的意见，重点围绕标准化菜市场的硬件功能的提升、品类的丰富、安全运营，体现出一个菜市场保价稳供的作用、便民利民的作用。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眼下呀，演出市场是特别的火热，不少热门演出一票难求。那有的歌迷为了看上演出，愿意多出钱找中介购票，代拍、录入、代买就成了一门生意。
6: 可是花了高价，最后万一拿不到票，这个损失该由谁来承担呢？近日，江苏宜兴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委托代买演唱会门票的纠纷案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乔文、无锡台记者蔡丽莎的报道。
7: 李某在网络上承接门票代买业务。2025年6月底，他接到订单，客户需要4张某明星演唱会的门票。于是李某找到汤某所在的传媒公司，双方约定采用所谓录入信息的方式，预订4场内场门票。门票票面价格为每张1280元，而李某一共向汤某转账48000元，以高价锁定位置。江苏省宜兴市人民法院徐设人民法庭法官助理庄新玉介绍，双方曾提前说好，如果出现重复购票，汤某可扣除李某30%费用，如果没有买到票，汤某则需赔偿30%。
8: 李某下单之后便一直催促汤某出票进度，直到2025年7月4日，也就是演唱会前一天晚上，汤某才回复其中一组，也就是2张门票已经出票成功了，另外一组还需要再等一等。李某继续催促，直到演唱会当天，汤某仍然答复称要等等，大概率会退票。
7: 眼看拿不到票，李某的客户选择自行在其他票务平台重新购票。李某联系汤某要求停止抢票，但汤某表示不停，宁愿不中赔钱。随后汤某的订单因身份信息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最终这2张门票出票失败。李某给客户完成退款之后，要求汤某按双方之前的约定退还没买到的2张门票70%费用，合计16800元。汤某却认为出票失败是客户重复购票造成，自己不应当承担损失，拒绝退款。协商无果后，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庄新玉，
8: 法院经审理认为，李某按照录入信息方式委托汤某进行购票，同时对重复购票扣30%，无票赔30%，达成了一致意见。双方之间呢形成了委托合同关系，但汤某擅自改用代拍抢票的方式完成了委托事项，导致迟迟未能完成购票。2张门票呢，最终因为客户重复购票被平台强制退票，而出票失败。
7: 汤某未按合同约定方式履行受托义务，结合双方事先约定，应当按约定退款。最终，法院判决汤某向李某返还16800元。庄新玉提醒，网上流传的录入信息、代拍抢票都不属于官方

0: 我们在注册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啊，会注意到平台提示，请勿借出您的账号。最近就有这样的一个案子，小张实名注册的个人账号因为涉嫌色情导流违规，被平台永久封禁。
1: 小张起诉到法院，声称账号非本人操作，这能否构成解封的合法理由呢？账号名下产生违规内容，责任该由谁来承担？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涉案账号被永久封禁是在今年月26日。小张说，他实名注册的这个账号主要分享生活日常，但那天平台以涉嫌色情导流风险行为为由，对账号采取无限期禁言的永久封禁措施，同时导致这个账号无法注销，实名信息无法解绑。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花艺云介绍，
3: 原告强调，涉案账号是被其他人盗用，然后发布的色情评论和照片，不是原告本人操作的。同时他还主张平台申诉处理中没有履行说明理由的基本义务，违反了公平原则，剥夺了他的合法救济权利。
2: 小张起诉请求法院判令平台的运营公司立即解除对涉案账号的永久禁言措施，恢复账号的正常使用功能。而被告答辩指出，原被告双方均知悉散布传播色情图片进行色情导流行为系违规行为，如有违反，原告应承担责任，且平台将采取相应管理措施。
3: 被告公司强调说，证据显示涉案账号存在诸多的历史违规行为，从2022年至2025年三年间，这个账号已经因为涉嫌色情低俗、私信骚扰、色情导流等违规行为受到平台处罚一共12次。在平台已经对账号进行了梯度处罚的前提下，原告仍然不停止违规行为，在今年1月26日再次发布违规内容，被其他用户举报。原告的上述行为呢，已对平台社区环境造成了实际负面影响。
2: 庭审过程中，原告说，他在今年月25日中午将涉案账号出借给案外人使用，登录 IP 地址是四川省内江市非原告所在地，而这位案外人称他在当天傍晚退出登录。主审此案的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张乃玉介绍，
4: 平台核实后台登录情况发现，原告说的情况是基本属实的，但是1月26号凌晨4:30到5点之间，涉案账号再次处于一个登录状态，登录的方式是多账号切换登录，登录 IP 呢也变成了四川省内江市。正是在这个时间段，涉案账号的评论区弹出了大量的违规内容。
2: 法院围绕原告所说的账号被他人盗用展开调查。
4: 经查，用户通过短信验证方式使用第二手机号登录涉案平台账号之后，如果这个账号没有退出登录，就可以直接通过切换账号的功能，在第一手机号和第二手机号对应的两个账号间相互切换登录。
2: 法院认为，原告作为涉案账号的注册人，应该对涉案账号尽到安全管理义务，对账号使用风险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
4: 结合在案证据和庭审陈述，原告是自愿授权案外人操作涉案账号，从授权开始到涉案评论发布的时候，被授权设备均是通过切换账号的方式进行登录的。原告作为账号的注册及实名认证主体，应当预见到出借账号可能引发的风险，但是原告没有提交充分的证据证明自己的主张，包括是否核验了账号的设备登录状态，自身是否尽到了合理的注意和防范义务等等，那么就应当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
2: 法院综合考虑涉案账号历史处罚情况、受到投诉举报情况、诉争违规行为的严重程度，被告依据平台协议规则及相关政策法规要求，对涉案账号采取禁言、无限期的处罚措施，符合梯度原则与比例原则，不违反协议约定。法院判决驳回原告的全部诉讼请求，判决已生效。北京互联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王艳杰指出，网络平台的活力源于清朗有序的内容生态与真实诚信的互动氛围，对违法违规行为要保持高度警惕。
5: 将色情低俗内容混入公共评论区，借账号发布违规引流信息，均涉嫌违反法律法规，破坏网络风气。此类行为不仅可能误导侵扰普通用户，更会破坏平台正常的运营秩序，损害全体用户的共同利益。
2: 一些网友认为，将自己在社交平台的账号临时出借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法官指出，不要不当回事儿。
5: 用户作为账号的持有人与实际管控者，负有妥善保管账号、审慎授权他人使用的义务，不能以非本人操作一概免除账号向下的行为责任。一旦发现

0: 好了，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王远、郭明，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我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北京时间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4: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江南烟雨自古便与针线丝线紧紧相依，近些天针线姑苏苏绣姑苏繁华图长卷特展正在苏州镇湖的中国刺绣艺术馆展出，展览将持续到10月8号。这场汇集了多位苏绣艺术家心血的展览，以针代笔，以线为墨，把古画长卷化作缕缕绣线，也让更多人再次留意到苏绣这份浸润着江南灵秀的指尖手艺。一针一线，批丝分缕，方寸绣帛之上既有老祖宗代代相传的精湛匠心，也藏着一代代手艺人不断求新求变的探索与尝试。在岁月的长河里，苏绣从来都不只是陈列在展柜当中仅供观赏的精致摆件，它诞生于水乡的烟火日常，从旧时闺阁女子的手中走来，顺着岁月流转，不断吸纳新的审美，新的表达，成为流淌在江南烟火里鲜活的东方美学。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循着丝线的痕迹一同走进苏绣，去读懂一针一线背后的坚守与求索，细细感受这项古老技艺跨越时空依旧生生不息的魅力。想要读懂苏绣的传承与创新，我们得先从这门手艺本身说起。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苏绣技艺的精妙之处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丝线之中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接下来我们跟随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纪录片《丝绸之国》，先来对苏绣做一番基础的了解。
1: 城苏州濒临太湖，气候温和，盛产丝绸，自古就是锦绣之乡。早在春秋时期，生活在这里的吴人就将刺绣用于服饰。宋代以后，绣画之风日渐盛行，推动苏绣走向艺术殿堂。苏州城外的镇湖是苏绣的主要发源地，这里汇集了众多技艺超群的绣娘，姚慧芬是其中的佼佼者。
2: 这个就是我们配线的时候一定要配准了才，这个是关键。
3: 但是就是它那个差别真的太小了，有时候真的很难辨认。
2: 你就是要从这么多的颜色当中去分辨，去找。
3: 或者你看看有哪些。
1: 作为一名合格的绣娘，挑选丝线是必须认真研修的基本功。姚慧芬16岁时就是闻名乡里的绣娘，一次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影响自己一生的微笑。
4: 看到有一个老师在绣蒙娜丽莎肖像，当时我就很震惊。当时绣人物基本上农村里面绣的都是要么佛像，要么就是观音，相对来说比较粗糙，而且比较平面的。然后我就当时就心里面下定决心也要来学这一门技艺。我还记得特别清晰的是，哎呀，我如果能绣这一幅作品的话，我说我会跳着笑着告诉全世界。
1: 从此姚慧芬遍访名家，学会仿针绣、乱针绣等多种针法，以针为笔，以线为墨，演绎着指尖上的传奇。2006年，姚慧芬在法国里昂的一间画廊里被一幅线描人物肖像所吸引。
4: 当时我就觉得，哎，我可以用我刺绣的一个技艺来绣纸，然后我就去拍照，重新设计，重新构图，就绣出了第一幅景真绣的一幅少女像。我这个是我自己第一幅，是用我们传统的一个线描融入西方素描的这么一种新的技法吧。
1: 姚慧芬独创的简真绣，化繁为简，用恰到好处的留白，改变了人们对传统苏绣的印象。
4: 越是看似简单的东西，其实越不简单。多一针嫌多，少一针嫌少，这么一个记录。
1: 近些年，姚慧芬和女儿一起去过很多国家，推介苏绣技艺，展示中国刺绣之美。
5: 那苏州这个地方呢，有非常好的这个文人传统，特别是从南宋以后，苏州的这个文人士绅阶层啊崛起，就把他们的这样的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啊，会这个赋予这样的一种地方的手工艺一种文化的品格。
0: 透过苏绣悠久的历史和发展的宏大脉络，我们也看到了手艺人各不相同的探索方向。作为相关传承人，姚慧芬跳出繁复堆砌的传统范式，以简真绣做减法，用留白赋予苏绣全新的艺术气质。同样是以针线绘就人像，描摹世间百态，苏绣的革新从来不是单一的路径。有人做减法追求简约空灵，也有人沉下心去打捞失传的古老针法，向历史深处寻找创作的答案。在苏州镇湖，邹英姿就是这样一位向内求索的苏绣传承人。邹英姿生长在苏绣世家，六岁便拿起绣针，师从老一辈刺绣名家王祖石。但他并没有把自己困在绣棚的方寸之间，主动跨界吸收绘画、雕塑等多元艺术养分，独创拥有国家专利的滴滴针法，不追求丝线向外的华丽张扬，转而捕捉壁画斑驳、骨气厚重的哑光质感，为苏绣开辟出内敛沉静的表达维度。传承不等于简单复刻文物，他耗费五年光阴破译失传已久的唐代批针绣，复原凉州瑞像图，并无偿捐赠敦煌研究院，让流失海外的刺绣文脉以另一种方式回归故土。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化十分节目，走进他和这幅作品背后的故事。
6: 从江南水乡的绣崩前到中国最高艺术殿堂的穹顶之下，这条路邹英姿走了半个世纪。苏州镇湖，太湖之畔的苏绣小镇，曾经家家有绣工，户户有绣娘。1972年，邹英姿就出生在这里，母亲对她非常严厉，六岁起她便拿起了绣针，每天在绣工前坐满8个小时。在母亲的教导和陪伴下，小小的邹英姿逐渐感受到了针线中的魔法。
7: 小时候我记得我绣的最多的就是杨柳跟小燕子，一根针线它能以针代笔，以线为墨嘛，能幻化出一个图案来，的确对于我来讲是一个非常诱惑力的一件事情。
6: 然而当他日复一日绣着那些精美的猫、鱼、牡丹时，一种不安开始在心底萌动。他开始给母亲出主意，要求绣一些自然风景、人物肖像，甚至西洋油画。
7: 如果不这么做，我说我就不做刺绣了，因为这个太枯燥了。你绣的这个猫在我眼里它并不活。
6: 这一生不活是对重复的抗拒，更是对表达的渴望。1993年，他走进艺术夜校学习素描、雕刻刺绣艺术、图案与装饰等课程。2002年起，又陆续前往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清华大学进修，系统研习书法、雕塑、摄影、绘画等多元艺术门类，艺术的边界从此在邹英姿的心里层层打开。一次，母亲给鞋子那千层底的情景，让她突然意识到， 绣呈现的可以不只是平面的华丽，更可拥有雕塑般的立体与绘画般的光影。习惯于说干就干的邹英姿立刻展开了实验。不过这是一场艰难的挑战，他要用以往绣猫和鱼为主的丝线尝试去表达青铜器的厚重、壁画的斑驳。
7: 我们平时比如说一秒钟它能做一针的，但是我的滴滴绣就要10秒才能来完成，所以工作量是加倍的。我给了苏绣另外一道光，因为针脚往回收，光也会往回收，是属于哑光，就像我们的心往回收，就内求嘛，比较内敛，比较安静。
6: 在这场后来被称作滴滴绣法的艰难探索中，邹英姿将传统针脚从长线缩短至0.2至0.3毫米，从线变为点。
7: 莫高窟的、菊岭石窟的，还有那个麦积山的壁画，它本身就是个土嘛，里边就是有颗粒状的尘埃嘛。我把针线往回收的时候缩短之后，它就像一个尘埃一样，在给它一些色彩的时候会很像它。
6: 这内敛的亚光质感背后，是传统苏绣技法从向外张扬到向内求索的一次重要创新尝试。探索的过程固然艰难，但邹英姿乐在其中。2024年春，敦煌研究院美术研究所里，在一群从千里之外来研学的孩子和各地美术专家的注视下，一幅巨大的刺绣作品《凉州瑞相图》徐徐展开。它的原作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最大一幅唐代刺绣，而眼前这件是邹英姿用近5年时间复绣完成的。
8: 瑞相图大家可以看见啊，就是跟我们的传统的苏绣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苏绣就是会批丝批得很细，但是这个我们传说中的叫出针大线，但是出针大线的背后，古人的心思是特别细腻的。
6: 2013年，在敦煌旅游的邹英姿意外得知，凉州瑞相图流失海外已逾100年。心痛之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他要把这幅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复绣出来。短短一年后，他就开始了行动。为了亲眼看到原作，他给大英博物馆写信，追到美国盖蒂博物馆，在一件展品前整整看了一周。
7: 我天天早上上盖蒂，然后直到他们关门我才离开。我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所有的肌理画了个遍，然后还有色彩搭配，朱砂色应该怎么配出来，石绿应该怎么配。
6: 回国后，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拒绝一切杂音，只为保鲜记忆中的那件国宝。
7: 那段时间内，我不理外面所有的事情，什么都不听，我什么也不看，我只记住我在盖蒂博物馆看到的瑞相图，它所有的针线的颜色以及它的走向，我的直觉跟我的记忆还有我做的笔记，然后赶紧把它绣出来。
6: 然而复原之路何其艰难，他要破解的是一种失传已久的针法，为此他翻阅大量史料，反复实践，走向不对拆，颜色不对拆，这般周而复始，直到灵感乍现。
7: 那有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都要放弃了，然后我突然来了感觉，我到绣泵上一针起针，第二针从第一针的中间穿过来，一针一针穿过去，然后一比对，那个气质差不多就它了。
6: 这就是失传千年的唐代批针绣。邹英姿不仅破解了它，更用300余万针，历时近5年，将凉州瑞相图等比例复绣完成。2019年11月19日，他把这幅复原件无偿捐献给敦煌研究院。那一刻，流失海外100余年的国宝以另一种方式回家了。
7: 作为一个刺绣人，我觉得报国土恩，我就用这个方式去做了这件事情。
6: 此后，邹英姿将批针绣与滴滴绣相结合，创作了《色空博二》，取材自敦煌第57窟的最美观音像。 披针绣让丝线旋转，光线随之流动，滴滴绣则以细密的亚光居于下方，两种跨越千年的针法在此相遇，一者璀璨，一者内敛。这幅作品他绣了整整两年，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9: 那我相信在当今的刺绣当中，它是我的代表作，因为滴滴绣太小，我跟几千年文明的祖宗们比，我太小了。
0: 一针一线织就古韵，苏绣在传承创新间绵延生长，而这份悠长雅致恰好都流淌在声声慢温柔的旋律之中。一首由万茜和崔开朝演唱的歌曲《声声慢》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昨日新闻重现，
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

0: 奔赴家国理想。
1: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2: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0: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3: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4: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0: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5: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0: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苏绣在发展中创新，并没有唯一的标准答案。同样拿着绣花针，不同的手艺人选择的创作道路也会略有不同。已故苏绣技艺相关传承人于福珍深耕传统写实绣法，绣猫技艺享誉业内，是公认的苏绣猫王。而另一位传承人姚建平则大胆打破老套路，绣出绒针绣，曾四次斩获山花奖。一位扎在老题材里，把手艺练到炉火纯青，一位敢于跳出固有套路，拓展苏绣的表现空间。两个人做法不一样，但都在琢磨一件事，老苏绣既要把底子守住，也要适应现在的时代。针尖之下既要守得住传统，也要懂得求新求变。提起刺绣，或许很多人脑海里浮现出的是绣娘伏案的身影，而被称为姑苏绣郎的张雪却是苏绣传承队伍里十分特别的一位。不同于很多苏绣作品偏向精致艳丽的花鸟纹样，他格外偏爱清幽写意、留白深远的山水题材。张雪更看重画面背后的意境与氛围感，用针线去营造水墨画一般空灵悠远的韵味，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刺绣道路。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微纪录片《青春手艺人》去听一听关于绣郎张雪的故事。
6: 我可能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跟艺术嘛，中国的古诗词它是通过文字的方式，但是我觉得它的文字其实是可以在我们脑海当中形成一个画面的，那我就会想着办法把这个文字转换成画面的语言，然后最后再用刺绣的方式把它给绣出来。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啊，还有蝉噪林欲静，鸟鸣山更幽，反正等等等等吧，我都把这些的诗句其实转换成了刺绣的作品。我觉得留白极简这种风格的方向是年轻人或者作为我自己来讲应该是非常的喜欢的。
0: 苏绣的创作与传承从来都不是手艺人一个人的单打独斗，邹谢英带领的刺绣团队就曾多次承接国家级演出的相关服装等刺绣项目，作品也曾亮相国际舞台。面对高标准的创作任务，团队成员可谓是各司其职，协同攻坚，合力把苏绣技艺托举到了更广阔的舞台。苏绣尽显江南的灵秀与中华文明的璀璨，一缕丝线承载着跨越时空的匠心底色，立足传统，拥抱时代，苏绣不断拓展着表达边界，一步步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李峰的散文作品《山与水》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一曲高山流水让秦台玉知音的故事成为传世佳话。山与水形影相随，就这样出现在百姓的心中和文人的笔下。的确如此，神奇的大自然造就了山水，孕育了文化。在大众眼中，山总是与雄伟险峻这些词汇相连，水则以柔弱温顺的形象纹饰。山似乎更令人尊敬，对水则有所忽视，而我则要推崇水文化。水是生命之源，古人就择水而居，无山可以过，无水不能活，水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因为地球表面70%都被水统治着，如果让南极冰川融化，则高山不在，一片汪洋。水最神奇之处在于它永葆初心的方式，风和日丽成液态，烈日曝晒化作气态，天寒地冻形成固态。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水总有自己的办法化解各种困局。但无论何种姿态，哪种外形，其水分子 H2O 这个核心永不变。我膜拜水，也朝圣山，既仰慕山的伟岸，也惊艳水的灵动。山高水长，各有所长，若人能集山水之长于一身，那将是多么完美的事情啊。仁者要山，智者要水，人生不必显山露水，心中有山有水足矣。
0: 丝线悠悠，匠心绵长。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刘同演唱的歌曲《苏绣》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李晨宇，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51集。
5: 桂生轮是怡和公司的新船，去年刚从英国格拉斯哥造船厂下水。这艘船航速每小时可达16海里，从广州到上海只要60个小时，2天半。这条航线上它跑得最快。今天是正月13，轮船已在大海上航行了50多个小时。那天中午，老肖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6: 今天是正月初7。”
5: 是正月初10，他松了一口气，以为自己昏睡了很久。
6: 凌文同志到底怎么了？
5: 他还不十分清醒，眼神有些迷茫，喘息中似乎尽力想要想起点什么。
6: 他失踪了。
5: 陈千里轻声说：“
6: 就在那天，你让他第二天到交通站，是有什么话要对他说？”
5: 老肖又闭上了眼睛，嘴角痛苦地扭曲着。过了一会儿，他长长地吁了一口气：“
6: 临时没来，他也没来，这事情太重要了，就算牺牲了，也要在牺牲前办好。”
5: 陈千里知道他们没有太多时间，他必须迅速了解全部情况。他朝莫少求使了个眼神，莫少求站起身，掀开门帘走了出去。
4: 棚屋里，陈千里小声地说出了一段暗语，他先前与临时接头时使用过，那是少山同志亲自设计的暗语。如他所料，老肖知道这段暗语。在他说完最后那一句的瞬间，老肖眼神一亮，困难地转过头，深深地看了他一眼。老肖说自己受少山同志委托，要向临时当面传达一条口信，口信内容包含一则广告，广告必须刊登在正月14那一天的报纸上。除了日报，若有意外，当天下午的晚报上也要刊登一次。他一字不差地把广告词背了2遍，告诉陈千里。广告实际上是接头信号，对方是浩瀚同志。广告后面要附上一个电话号码，浩瀚同志看到广告后就会拨打那个电话，接电话的人要把接头地点和时间通知浩瀚，接头以后立即掩护他撤离上。

0: 目前浩瀚同志已迅速转入地下，切断一切工作关系。在最后一次与瑞金通电后，他就转移隐蔽，任何人都无法再次与他联络，只等报纸上出现事先约定的接头信号。但是老肖到广州后面临的一系列变故，使他最终把这个任务委托给了易君年。事实上，正是在那一刻，陈千里意识到易君年可能有问题。在他头脑中的某个角落存放着一件往事，一个他愿意用自己所有的一切去解开的谜，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了弄清这个答案，叶桃付出了生命。
1: 老肖竭尽全力保持清醒，这段话说得断断续续，说几句停下来喘几口气，又重新开始。在一些关键细节上，他生怕自己晕头说错，反复说了好几遍。陈千里则十分安静，从头到尾没有发出一点声音，既没有催促，也没有提问。他知道以老肖目前的情形，要把这些话讲完，一定使用了巨大的意志力。后来陈千里与梁世超去了豪贤街，在维新北路打听到一些情况，又去了月华戏院。从戏院出来，他们回到交通站，莫少求整个下午都在设法弄两张最快的船票。拿到船票后，他们连夜上船，轮船半夜12点起航。二等双人间在甲板上方，船舱里上下铺，梁世超正在闷头睡觉。他虽然是广东人，老家却在粤北山区，是个旱鸭子，夜里风浪大，他爬到上铺后就晕乎乎睡着了。让梁世超和林问到广州是临时的主意，但当时陈千里心里隐隐有一种感觉，让易君年和林问一起走一趟，有可能揭开一个在他心中萦绕多年的谜题。当年叶桃就是为了寻找那个答案，最终倒在敌人的枪下。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真正参加工作，还不太了解共产主义，不懂秘密工作的复杂性。他也不懂为什么传递一句话有那么重要，值得为之付出生命。那年他才23岁，他记得很清楚，正是在他过生日那天，正月15，他到了南京。分别将近一年，他又见到了他，还有他父亲，他的老师叶启年。在叶启年仍然是大学教授、无政府主义者、世界与学者的岁月里，陈千里像很多年轻人一样，曾经认为大部分让人困惑的问题，叶老师那儿都有答案。学生之间的议论渐渐变成了一个传说，关于新闸路上叶老师的那幢房子，关于里面有一个秘密组织。那是火热的革命的20年代，每个年轻人都意气风发，急于参加某个组织，只有少数同学有幸被选中，得以进入那里。那是叶老师的家，楼上住人，楼下用来会客，学会和杂志社也在楼下。后来陈千里把学校走廊里的传说告诉叶老师，叶启年笑着说，神秘感也是一种有用的武器呀。有一阵他每天都要去新闸路，坐在长桌旁听大家高谈阔论，帮杂志社做些杂活，到各处去送信分发文件。他甚至运送过炸药，虽然那些无政府主义炸弹并没有在什么地方爆炸。过了很久，他才第一次见到叶桃。那是个炎热的下午，街上贴着标语，到处都在罢工罢市。他坐在底楼课堂间，他一开始弄错了，把他当成学会里的什么人，后来才知道他是叶老师的女儿，之前从未现身，是因为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读书。 那年夏天，学校被段祺瑞政府封闭，学生强制解散，所以他回了上海。
0: 叶启年一直猜错了，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是陈千里把叶桃引上那条反对父亲的道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叶桃才是陈千里的引路人，是叶桃告诉他，他父亲的虚无主义背后躲着一个投机分子、野心家。有一天，叶启年把他叫到书房，郑重其事对他说，以后不要随便去叶桃的房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某种迷人的混沌状态终于消散了，就像一阵风吹过，就像阳光融化玻璃上的雾霜，他和叶桃两个人完全看清楚了对方的心思。随后再一次出乎他的意料，叶桃去了南京。那时候他还不明白为什么他那么不喜欢叶启年做的事情，却让自己加入进去。很久以后他才知道，叶桃去的地方是国民党党务调查科，在父亲的安排下，他成了机要室干事。当然，那时候他还没有意识到，他去南京，正是因为就在那几年里，叶启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些年，很多人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人。当时他反复问过自己，难道兆丰花园、夕阳、早春的湖水、水面上一对天鹅，这些都是他在做梦？难道他们手握着手、心砰砰跳时说的话，都只是分别前一时的冲动？他一直都很清楚，在他们两个人当中，叶桃总是先离去的那一个。自从在叶老师家初次遇见他，他就一直在离开他。

0: 收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如果一些历史回忆者所讲述的往事是准确的话，那么1934年12月12日，那位家住湖南、广西与贵州三省交界处的通道县城旁，正忙着娶亲的农家青年，应该是一个与中国革命历史有关的人物。中央红军越过老山界后，1934年12月12日，共产党中央在通道就红军到底往哪里去这个问题进行过一次短暂的讨论。讨论是必须的，因为那天凌晨，中央红军野战军司令部获得一份国民党军目前位置和部署的情报，情报标署为火急。刘迪11日令：一、判断我军主力似在通道龙胜边境；二、削敌先头以抵洪江；三、留敌部署。 A. 陶广一路除以一部驻绥宁泾县封锁线，主力面临江口通道方向，密我主力截脚。 B. 李云杰部进至绥宁策应。 C. 李豹兵部进至长铺子待命。 D. 刘建之旅除留团队守城部外，主力向木路口进剿。 E. 15师12日可到长铺子。 Z. 周浑元敌谢普福、肖志平两师9日敌武冈，万耀煌、郭思言两师10日续到，其先头11日到高沙，续向洪江前进。本以为翻越老山界之后便能暂时脱离危险，但是国民党军追击的速度超出了预想。通道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录，日后甚至在会议地点上也存在着多种说法。最普遍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参加讨论的6个人鱼贯走进通道县城东面古老的工程书院，他们参观了长满青苔的石阶、爬满紫藤的月牙门和阁楼层叠的藏书楼，然后穿过优雅的院落，直至安静的讲书堂，在那里坐了下来。另一种说法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参加讨论的人挤在县城边一户人家的偏房里，因为这户人家的正房里张灯结彩，一位农家青年这一天正在迎娶他的新娘。显然后一个充满了世俗欢乐的地点更能显出世事沧桑以及时光流逝。无论是新婚青年的幸福，还是共产党人的焦灼，中国工农红军的未来命运正是自这一刻起陡然开始了微妙的变化。除了娶亲略显喧闹之外，农家院落的周围是安静的。红一军团2师占领通道县城时，因为民团已经跑光，没有发生任何战斗。军委纵队进城的时候，县城里的民众也没有异样的反应。各军团依旧按照两翼保护的状态到达指定位置。至少现在敌人还没有出现，因此讨论开始的时候气氛平和。 李德、赵立首先阐述自己的意见。中央红军从通道向北去与转战在湖南西部的红二、红六军团会合，这是中革军委军事决策中心从转移一开始就确定的路线。李德的阐述并没有任何新的内容。接着，毛泽东发言了。他坚持说，中央红军不能向北，因为中央红军要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已不是秘密。越来越多的情报显示，国民党军在那个方向上的数道封锁线已经设置完毕，因此中央红军必须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念头。毛泽东建议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争取在贵州东北部地区寻找一个可以立足的区域，或者说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会议的人就毛泽东的建议进行讨论。李德埋怨说，中国同志说话的速度太快，常常使他根本弄不清他们在说什么。因此，正在打摆子的李德在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就退场了。后来的叙述往往说，由于激烈的争吵，李德怒火中烧，愤然退场。但无论是当事人的回忆还是当时的客观情景，都不大可能出现这种局面，因为至少在那个时候，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还没有激烈到这样的程度。剩下来的五名同志继续讨论，并很快达成了一致，中央红军继续向西进入贵州。中途退场的李德在讨论结束后向周恩来询问讨论的结果。让他感觉有点异样的是，平时一向稳重的周恩来对他说话时有些激动。周恩来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敌人的兵力比较薄弱。周恩来为什么有些激动？可以猜测的原因是，这是近两年来共产党中央第一次集体否决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意见。尽管李德在多年后写的那本名为《中国纪事》的回忆录里充满了为自己的辩解和对毛泽东的不满，但是从他的叙述中依然可以发现，共产党高层在通道的讨论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成千上万的红军献出生命之后，毛泽东终于获得了表达自己主

章的机会。这说明共产党高层正发生着一种微妙的变化。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参与重大决策的仅限于三个人，而现在参加讨论者却是六个人。毛泽东、张闻天和王稼祥都被邀请参加了通道会议。特别是对于毛泽东来讲，这是自1932年宁都会议以后，他第一次参加高层军事会议。据说邀请来自周恩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偏僻的通道县城进行的这次紧急讨论，的确称得上是中国革命命运发生转折的开端。尽管当时所有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包括隔壁那个沉浸在幸福中的新郎，不了解红军的农家青年无法想到，对于历史来讲，在他家洞房旁边那个屋子里发生的事儿，远比他的新娘是否美丽重要的多。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比喻是一种极好的表达方式，比如说恭维一个人很漂亮，就说你比杨贵妃还漂亮。杨贵妃究竟有多漂亮，大家也没有见到过，不过拿来比喻以说明漂亮的程度。世界上最高明的哲人都善于使用比喻，比如说释迦牟尼、苏格拉底都善于使用比喻来言说自己的思想。庄子也是一个运用比喻的大师，他用寓言讲出了自己对美的感悟。庄子《德充符》中就用一个奇丑无比的男人作为比喻，阐明了自己心中的美。说春秋时期，魏国有一个叫哀戴陀的男人。哀戴是历史上的罕见的姓氏，现代已经没有这个姓氏了。哀戴陀长得极其丑陋，人们乍一见他通常觉得很可怕，然而熟识他的男人都特别的喜欢他，不愿意离开他。女人见过他也请求自己的父母说，与其做别人的妻子，不如给哀戴陀当妾。这样的女人啊，已经有了十几个了，而且数字还在不断的增加。鲁哀公听说有这样一个人，就把他请了过来。刚刚见到哀戴陀的时候，鲁哀公呢也有一点害怕，可是啊，没有多久就喜欢上了哀戴陀。相处不到一个月，鲁哀公啊觉得他事实上有不少过人之处。相处不到一年，鲁哀公啊就非常信任哀戴陀了，决定让他当宰相，把国事都委托给他。当时啊，哀戴陀反应淡淡的，并没有啊把当宰相当成一件很大很大的事儿。鲁哀公甚至想把整个国家都拱手相让，但是啊，却被哀戴陀断然拒绝了。后来哀戴陀走了，鲁哀公还伤心了好一阵子。更为奇怪的是，这个哀戴陀他没有渊博的知识，也不懂生财之道，还不懂治国之法，甚至没有自己的主见，从未见他提倡过什么，只是常常附和别人而已。他没有任何权势可以救别人于危难之间，也没有任何名望和爵禄可以让别人呢来靠着他吃饭。这样看来，这个哀戴陀不像是个圣人，倒像是个妖怪似的。这让人想起了赵传，他有一首很著名的歌，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也许哀戴陀就是一个外表丑陋内心温柔，能够顺应自然之道而为的人吧，所以他才大受欢迎。用今天的社交话语来诠释，哀戴陀是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他周围的人呢都喜欢跟他在一起，不愿意离开他。外表的美啊是很容易被人看到的，所以长相漂亮的人一般比难看的人在社交中更占优势，而内在的美是隐藏着的，需要花时间来发现。哀戴陀外形虽然丑陋，但内在的精神却很吸引人。上至诸侯，下至平民， 只要和他交往过的人都喜欢他。女人都像现在的追星族一样，把他当作偶像，争着想嫁给他。他一无权位，二无财产，也没有什么高深的学识和显赫的功绩，可是其貌不扬的这个丑男人却受到了几乎所有人的喜爱和赞美。庄子这个寓言告诉我们，只有内在的美才可靠、长久，值得追求和尊崇。虽然外在的容貌、身材、权位、财产等等也很吸引人，可是内在的品德、真诚、恬淡等等给人的感受则更有魅力。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桃树、李树有着芬芳的花朵、甜美的果实，虽然他们从不宣扬自己的花果之美，但仍然会吸引很多人到树下赏花尝果，以至于树下都走出一条小路来。埃代陀的心就是开花最美、果实最甜的桃李吧。三国时期的庞统长得呀很丑，鲁肃把他推荐给孙权，但因为庞统容貌丑陋、态度傲慢而没被重用，于是庞统往荆州投靠刘备，开始也因为相貌受到冷落，后来刘备发现了他的才华，重用起来，立了很多大功。庞统也应该算是一个有魅力的丑男人吧。庄子《德崇福》这一篇中还讲了一个残疾人书山五指的故事。鲁国的书山五指是一个断了脚趾头的残疾人，他只用自己的脚后跟走路去见孔子。孔子见他没有脚趾，只能用脚后跟走路，认为他是一个受过刑的人，也看不起他，而贬斥他。书山五指说，我是因为不识时务、轻率鲁莽才被砍了脚趾，我现在来请教你，是因为我身上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我想竭力地保全它。孔子赶紧说，我太浅薄了，你请进来吧，谈谈你的见解。可是书山五指扭头就走了。书山五指说的有比脚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他的内在的精神品质。庄子以孔子来讽刺那些被世俗之见所拘束的人们，他们忽视了人生中的最美的一部分，精神之美。像安徒生、米开朗基罗、贝多芬都不漂亮，甚至都长得有点丑，可历史却因为他们的才华而永远记住了他们。庄子正是用一个天下少有的奇丑之人为喻，进一步的说明自己的主张，就是要丢掉一切外在的虚浮的东西，注重内在精神的完满。庄子自己的形象就是这一理论的最好的注脚。庄子破衣烂衫，形容枯槁，站在那里啊，就像一棵秋天的枯木。他不像战国诸子那样总是高冠华服、仪表堂堂，坐着文采雕饰的马车在各个国家之间跑来跑去，卖弄三寸不烂之舌。但是庄子的心中却有一个大宇宙。庄子还讲了这样的一个小故事，说那皮毛丰美的狐狸与皮毛花纹漂亮的豹子，它们居住在深山野林中，躲藏在岩洞穴窟里，昼伏夜出，小心谨慎，虽然饥渴交迫，还得到远离人烟的地方去寻找食物，可以说是警觉极了，谨慎极了，最终还是没有办法逃脱猎人的罗网。庄子评价说，这就是因为他们身上的皮毛太美丽了，所以才招来杀身之祸。红颜薄命就是表现庄子这一思想的世俗化语。我们古代人呢，往往把祭祀当作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儿，祭祀中所用的祭品称作牺牲的，一定要选高大健美的雄性动物来充当。祭祀之前，先要把这些动物精心的饲养，养的毛皮光滑漂亮了，就会被杀死，呈上祭坛，献给祖先和神灵。所以，当楚王的臣子 来请庄子去他们国家做宰相的时候，庄子说，做宰相就好比为祭祀而养的牛，用最好的食料来喂养它，却最终难逃一刀宰的悲剧，哪有自由快乐可言呢？庄子剥去了富贵的美丽面纱，看到了富贵身后的血腥。明朝的耿定向编著的《犬子》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雀爱尾的故事。说有一只孔雀，它有着金黄色和青绿色相间的漂亮尾巴，那美丽是画家也难以描摹的。这只孔雀啊，生性嫉妒，它看见穿着漂亮衣服的少男少女，就一定啊要追着去啄。它在山上栖息的时候，也是先选择一个地方来藏起尾巴，然后才安置身子。有一天下雨，孔雀的尾巴被淋湿了，这时候捕鸟的人就要来了，孔雀啊却爱惜自己的尾巴，不肯拖着湿尾巴飞，于是就被捕捉住了。美丽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拖累啊。张爱玲也曾说过，乱世中的美貌就好比是带着金银珠宝逃难，多添了许多的危险。其实美本身是无罪的，有罪的是人的畸形的占有的欲望。在珍珠美玉光芒的照耀下，人的欲望被极度的诱惑以致扭曲，所以才有了许多血溅珠宝的故事。不要将注意力过多的集中在生命中的各种华美的外壳上吧，这样才能够让你的心灵真正放松，让生命自由。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管甲状腺外科主任医师辛世杰讲讲明辨结节莫纠结，钙化的甲状腺结节风险都很大吗？
4: 但是我看唐叔叔还有点着急和困惑，是不是？您是什么疑问呢？
5: 就是我体检做这个甲状腺的超声，有这个多发性的结节，并且呢还有这个结节什么蛋壳样的钙化。医学方面的术语咱也不懂，本来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危害，所以我也没那么太在意。听了辛主任这一席话，我一下子就担心起来了。这家伙这个原来这个小东西，我没想到它的这个作用这么大。
4: 是的，
5: 而且全身的话它都不管的。
4: 对，
5: 所以说的话得注意点，如果要是说万一以后有什么反应了，有什么感觉了，就晚了，是不是？所以我的这个钙化的这个问题我有点担心。
4: 明白了，这个担心是很必要很有价值的，因为不光是结节了，是钙化的结节会更危险吗？
2: 听到专家的一系列讲解，

0: 本来对自己的检查结果不以为然的唐建国心里也紧张了起来。氮合样钙化几个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氮合样钙化的结节是不是更加危险呢？来看看专家会给出怎样的答案。
1: 不必过分担心，
2: 目前是一个好的结果啊，不过得先问我们金主任了哈。我们说这个结节钙化这事怎么理解，什么意思呢？
3: 结节钙化呀，是我们超声非常非常频繁出现的词语的描述。在钙化的过程中呢，它会描写成氮壳样钙化、柱状钙化、树叶样钙化、什么沙粒样钙化。那么它的描写确实是隐含着的一些意思，像这个蛋壳样的钙化啊，我今天拿个鸡蛋我们给看一看，这是一个完整的鸡蛋。所有的钙化都是我们的细胞在代谢过程中产生的一些产物。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它也是结节的外周，它有完整的膜，所以它沉积出来是一个蛋壳样的东西。像唐先生这个比较特别，就圆圆的像一个蛋壳。但有的时候超声会出来呢，像一半甚至三分之一也叫蛋壳样钙化，就是说你这个包膜虽然完整，一部分它有钙的沉积，有一部分钙不沉积。那么在蛋壳的下面呢，就是我们蛋清，其实就是液体，这是个熟鸡蛋，生鸡蛋是些液体，还有蛋黄，比如说固体，这个很形象的跟这个有关。那么蛋壳样的钙化呢，实际在临床上常年的实践发现还是良性的，所以你还比较幸运，不必要这太过度的焦虑。
2: 还想问问您，为什么会钙化？这个钙是从哪来的呀？
3: 医学上讲，人体有基化、纤维化、钙化，这是一个退行性变或者炎症变或者是肿瘤一些特殊改变的一个结果。比如说乳腺结节有钙化，肺结节钙化，前列腺结节钙化，更严重的动脉硬化，其实是我们的血管里大量的钙化等等。那这些钙化都是组织在代谢的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钙质沉积在那里，由于形式不同，预示的这种组织是炎症啊，还是老化，还是肿瘤。我们这个呢，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腺瘤出现周边的钙化了。那甲状腺呢还有几种钙化，比如说柱状钙化、叶片样钙化，或者有的超声医生给形容说别的我们的植物的样子，但这些钙化良性面大，恶性面小。像这个呢就叫粗大的钙化，是组织上坏死了，后面有一个影，看见没，尾影，前面超声来的声波被它挡住了，所以它给你报一个粗大钙化伴尾影。
2: 像这个粗大样钙化也不用特别担心是吧？
3: 基本都是良性，
2: 都是良性的，
3: 良性。那么最让我们担心呢叫沙粒样钙化。
2: 沙粒
3: 沙粒样钙化，你看是不是有些好多沙子一样的改变，
2: 感觉好像比较粗糙，是不是？
3: 对，你看那些白的光点是不是一个一个的颗粒了。这种沙粒样的钙化呢，我们在临床上恶性的几率就高。
2: 为什么呢？
3: 因为它代表着一些肿瘤的细胞在那里在增生增殖变化过程中，单个细胞或单组细胞活跃地形成了沉积的一些钙化的组织，跟那些坏死缺血的是两个概念。到这种程度了我们也不要太担心。总体在这里讲个概念，甲状腺癌是一个惰性癌，
2: 惰性
3: 懒，它对人致死率不是很高，90%的甲状腺癌都属于良性的。所以我一直在这里安抚大家不要焦虑，即使它发现是癌也没关系。如果定性不了，我们可以穿刺取了病理做基因检测。

0: 如果是瘤细胞，做个手术，
1: 嗯，
0: 切除就简单了，
1: 嗯。所以呢，还请各位呀，不要自己太吓唬自己啊。
0: 是，
1: 好，我们的唐叔叔，您看，立刻就和颜悦色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蛋壳样钙化，不用特别的担惊受怕啊。
0: 对，
2: 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3: 健康小贴士：
4: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5: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打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4: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北京时间6:00，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

0: 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4: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3: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规划》。
4: 重点关注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印发全军？
3: 新闻聚焦，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4: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
3: 环球军情，日本将建立海上无人装备制造和部署中心。
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日本等国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研发等相关话题为您做分析解读。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规划强调，退役军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力量。退役军人工作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和强军兴军事业。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退役军人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为国防和军队建设服务的方针，以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进一步深化退役军人管理保障改革为动力，持续完善组织管理体系、工作运行体系、政策制度体系，切实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4: 规划提出，15-5时期退役军人工作要坚持党的领导，引导退役军人坚定听党话、跟党走，坚持以人为本，保障好、维护好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坚持守正创新，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坚持军地协同，加强政策制度衔接和工作举措协同，坚持分类施策，增强服务保障的精准性、便捷性、可持续性。规划围绕健全退役军人事务治理体系，深化思想政治引领和褒扬激励， 推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安置就业，提高拥军优属工作水平，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等方面部署了一批重点任务，同时提出了退役军人服务中心站提质增效、烈士纪念设施提质改造、优抚医疗康养体系能力提升等工程项目。规划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3: 总台军事记者陈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并印发全军。该书紧跟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步伐，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阐释推进政治建军、巩固政治优势等重大问题，讲清国际战略格局新动向、国家安全形势新变化，解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最新部署安排，积极回应官兵关心关切的思想和现实问题，力求用通俗的语言、鲜活的故事、深入浅出的道理，着力展现习近平强军思想的真理力量和实践力量，是部队和院校开展理论学习和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辅助教材。
4: 本台消息，国防部长董军14号在北京八一大楼同来访的老挝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侃良举行会谈。董军说，中老命运与共，有着同志加兄弟的特殊友好，双方坚决落实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达成的重要共识，坚持以战略眼光推进交流合作。今年六月，中老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两军要用好这一平台，加强战略协作。我们愿与老方进一步密切高层往来，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提质增效，打造更为紧密、更有内涵的两军关系，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强支撑，携手维护地区稳定。侃良说，老方由衷赞赏和钦佩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中国党、国家和军队建设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始终高度珍视与中国兄弟的深厚情谊，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为遵循，加强两军高层沟通和各层级交往，推动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会谈前，董军为侃良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3: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首先就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4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3国发布消息。
5: 9月20日至27日，国防科技大学将在长沙举办2026年未来军事科技国际学员科技周活动，来自巴基斯坦、老挝、埃及、阿曼、哈萨克斯坦、塞尔维亚等国军事院校的生长军官学院代表参加此次活动。9月14日至18日，中国政府与国际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将在空军军医大学联合举办第4期化学武器医学援助与防护培训班，来自阿尔及利亚、奥地利、阿根廷等近20个缔约国的28名学员参加培训。近日，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结束任务，由亚丁湾海域返航。返航途中，编队将访问孟加拉国、缅甸和马来西亚3国。并开展专业交流、舰艇开放等活动，进一步深化同有关国家传统友谊和战略互信，服务构建 周边命运共同体。
4: 据报道，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至17号举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进一步介绍了论坛筹备和嘉宾参会情况。
5: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各国代表已陆续抵达北京。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参会人员地区覆盖面广，代表性强，体现了论坛一贯的开放包容价值理念。在金秋九月的美好季节和北京香山论坛创立20周年之际，我们热烈欢迎国内外嘉宾的到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带来更多和平与希望。
4: 据报道，全国高校和中学新生军训工作正在火热开展，学生通过接受军事理论教学、军事技能训练，提升国防意识和军事素养，锤炼意志品质。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表示，
5: 今年军队共选派认证军训教官近50万人次，组织全国2万多所学校近3000万名学生军训任务，青年学生的军事素养、顽强作风、纪律观念等得到普遍提升，社会反响良好。目前教育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正在修订完善学生军训大纲，优化运行机制，包括结合新的时代特点，更新训练内容，丰富智能化、信息化教学手段运用等，并在部分省份试行试训，持续推动学生军训工作向更高质量发展。
4: 据报道，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余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介绍了有关情况。
5: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精深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希望港澳青年通过进军营活动能够感悟精神、砥砺品格，不断增强身为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走好属于自己的长征路，把青春奋斗融入港澳发展、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还就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中国和新加坡举行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等介绍了具体情况。同时，有记者就9月8号至24号日本陆上自卫队与美国、澳大利亚两国陆军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等地举行东方之盾26联合演习、美低风中程导弹系统将首次参加该演习仪式提问。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回应表示，
5: 演习以盾为名做包装，实则是推进战略进攻性武器前沿部署，损害他国正常安全利益，推高地区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风险，严重威胁地区安全稳定。我们对此坚决反对。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切实尊重他国安全关切，纠正错误做法，以实际行动为地区和平稳定发挥正向作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多机型跨昼夜飞行训练，提升全时全域作战能力。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近日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请听报道。
6: 训练开始后，多架直升机依次升空，编成战术编队，向目标空域进行低空突防。飞行途中，飞行员紧盯战场态势，根据指令不断变换编队队形，重点检验编队协同和战场感知能力。训练中，指挥组临机设置雷达搜索、电磁干扰、设备故障等多个突发情况，飞行员冷静判断，快速处置，始终保持编队协同。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孙协辉：
7: 临机特勤就是最直接的实战检验，我们只有把飞行技术练到极致，才能在未知风险来临时从容应对。
6: 夜幕降临，直升机陆续返航，完成检修和油料补给后，训练转入夜间阶段。暗夜条件下，飞行员依托无线电和机载领航设备，判明飞行姿态与空中位置，稳控飞行状态。据介绍，训练还同步开展了飞行教学研讨、座舱实操等内容，教员一对一跟飞带教，手把手帮带年轻飞行员，倒逼技战术能力加速提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刘超博：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实战训练成果，不设脚本，不降标准，向着全域机动、立体攻防的目标坚定前进。
6: 科学记者宋复兴报道。
3: 信息支援部队13个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油路，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边关哨所。
9: 近日，信息支援部队与国家邮政局、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携手攻坚，推动该部13个长期受困于通邮难题的偏远点位全面开通专项邮路。在海拔5000多米高原驻守的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机务站，是全军海拔最高的一座机务站。之前寄往这里的邮件只能辗转多地托人捎带上山，一旦遇上大雪封山，邮件滞留一两个月是常事。信息支援部队某部王洪坤：
10: 像我们这么偏远的地方，以前对于通快递这件事情是根本不敢想象的。跟我们老战友打电话聊起来的时候，我们战友知道了我们这里居然通了邮政，都羡慕得不得了，终于结束我们这个快递孤岛的历史了。
9: 如今从昆仑之巅到河西走廊，从辽西深山到西北大漠，绿色的邮政运输车辆翻山越岭，将精准投送服务延伸到每一座边关哨所，打通了高效物流的最后一公里，极大激发了官兵戍守边关、矢志强军的热情动力。信息支援部队某部李正渊：
11: 我亲眼见证了坑洼路段变成柏油大道，从前我们取快递要到200公里之外的县城，有了邮政的服务保障，我们戍边的信心更加坚定，干起工作也更加安心。
9: 特约记者梁艳杰、刘丽、牛萌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日本防卫省计划开始生产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该技术装备生产中心计划建在原日本制铁株式会社的工业区内。此外，日本陆上自卫队也将驻扎在该中心。自9月以来，日本防卫省一直在与有意投资无人机生产的私人投资者进行谈判。从2027财年开始，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包括无人潜航器在内的海上无人装备，他们将能够猎杀敌方潜艇，并对广泛的目标进行导弹攻击。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停止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攻击。特朗普说，他已经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近日表示，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
4: 据朝中社9月14号报道，朝鲜人民军12号进行协同火力打击训练，参训部队由5个火炮及导弹联合部队选派，出动各种攻击无人机、巡航导弹、大口径热压火箭炮、战术弹道导弹等新型战斗系统。报道说，所有打击武器系统保障火力打击的一致性和同时性，充分显示了集中火力的强大破坏力。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9月14号表示， 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

0: 也包括了也门大部分省份。 战机均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里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
1: 据俄罗斯媒体9月14号报道，芬兰国防部当天表示，芬兰决定参与法国的欧洲核威慑计划。芬兰总统亚历山大·斯图布表示，芬兰不打算在和平时期在其境内部署核武器。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正在逐渐进入前沿核威慑阶段。根据该计划，法国将增加核弹头数量，欧洲国家可参与核威慑联合演习。
2: 据马克龙介绍，英国、德国、波兰、荷兰、比利时、希腊、瑞典和丹麦这8个欧洲国家共同参与该计划。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空空导弹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是现代空战的重要武器装备。那最近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么多国竞相研发空空导弹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导弹的问世将带来哪些空战的变化？ 今天我们邀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那美军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多款远程空空导弹，比如 AIM-174B和近期刚刚露面的AIM-324导弹等，可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发上并不热衷，那这是为什么呢？
3: 我想呢，先科普一下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我们经常说一款空空导弹最大射程有100公里、200公里、400公里，但实际上呢，从严格意义上讲，我们这里说的并不是它真正的射程，而是它的发射距离或者叫攻击距离。像美军呢，在冷战时期发展了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最大发射距离一般认为呢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主要是由它的 F-14战斗机携带核发射，后来F-14战斗机退役之后，它的不死鸟也逐渐的退出了现役。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呢没有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中距弹，比如说 AIM-120， 那么它的射程不断的延伸，基本上接近了之前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
1: 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即便发展了射程非常远的空对空导弹，它的雷达呢可能也很难保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对方的战机进行稳定的跟踪。那不死鸟慢慢的退出现役之后，您刚才也提到美军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展这种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现在最近几年为何又如此密集的去推出呢？
3: 最近这几年呢，一些大国发展了，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电子战飞机啊。 包括空中加油机，那么和美国它的空中力量形成了很强大的竞争关系，而且呢，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发展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威胁到了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平台，所以它首先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舰载的防空导弹稍微改一改，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 AIM-174B， 实际上呢就是舰载的标准6防空导弹。 把它的助推器给它取消掉，然后呢由战斗机搭载，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但是这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啊、体积啊都是比较大，也无法装到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舱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了这种 AIM-424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长度变短了，这样呢由隐身战斗机搭载的话，对对方的大型空中平台威胁就更大一些。那么如果说它之前呢没有装备这种 AIM-424空对空导弹，它的预警机有可能就遭到对方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打击，或者说呢，它不得已把它的预警机后撤，对它的战机啊、情报支援、空中指挥啊，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除了刚才谈到的这两个型号之外呢，美军还在发展所谓的先进辐射源压制导弹，它的英文缩写是 AESM导弹，本质上呢是一款反辐射导弹，但是呢， 对它进行这个特殊的设计，让它具备打击空中辐射源的

0: 能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军现在十分重视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发展。
1: 好的，那么在美军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之后呢，日本方面表示也要研发远程空空导弹，采购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那像我们刚才提到的美军的一些空空导弹呢，要么是专门全新研发的，要么是在防空导弹基础上改进的，而日本选择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具备空战能力的导弹，这种改造路径难度大不大，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
0: 它也是有病乱投医。之前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缺乏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完全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耗时比较长。你像美国呢，它救急的办法是在防空导弹的基础上，防空导弹毕竟是打空中目标的，把它改为战机携带，那么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现在日本呢没有这种远程的地对空导弹，他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远程的空对舰导弹进行改进。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ASM-3 的基础上研制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款导弹是一种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速度是比较快，理论上是可以拥有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的。
1: 因为有这个潜质，所以改进的难度您认为是不大的？
0: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反舰导弹，打击的是海上的这种慢速航行的大型目标，对导弹的机动性的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空中飞行的目标，难度是更大的。
1: 那这个 ASM-3 改会在基本版的 AMS-3 方面做出哪些方面的改进呢？
0: 就要进行更大的改动，比如说它的导引头、战斗部要改，包括引信也要改。另外呢，有可能要对它的控制系统进行比较大的改动。
1: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0: 和刚才谈到的美国、日本的这种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不同，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武器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用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1: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0: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之间展开的，要在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个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呢，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空战。由于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可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1: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送播，代表节目编辑鲁嘉林，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明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1: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 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0: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4方面10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6: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5: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7: 对于在银行间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5: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1: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0: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

0: 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2: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1: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6: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7: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8: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9: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19天时间里，红军经历了长征中最壮烈的湘江战役，在灌阳新墟、泉州角山铺、兴安光华铺三大阵地，数万红军将士以血肉之躯筑起渡江生命线，确保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湘江。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馆长周运良，
10: 中央红军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了3万余人，以损失过半的代价突破了敌人布设的第4道封锁线，保存了革命的中坚力量。
9: 在距离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不远的桂林市泉州县柴湾镇毛竹山村，300多亩葡萄迎来了采收季。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1: 现在种了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桂葡15号。那这个品种的话，就是混养好种植，而且人工用的又少，还不用疏活。
9: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

0: 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才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1: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限耕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这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瘦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2: 我们在老山界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2: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3: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155规划》，对155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4: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5: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4: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5: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邮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邮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2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0: 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1: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答案。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海南五指山遭遇破纪录特大暴雨，记者直击防汛应急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在我国发布，新标准聚焦哪些产品性能和安全指标，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
0: 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印发，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普及相关消费，八部门还有哪些新动作？
1: 赣州低保女孩赴港追星，触发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后续如何处置？在守住公共资金底线的前提下，怎样避免简单机械化执行？
0: 国际新闻眼，无视英国反对，特朗普重申支持爱尔兰统一，有何意味？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一艘名为阿尔加亚的游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后爆炸起火，随后美方称该说法不实。伊朗方面表示，此前已就该航道存在的危险发出警告，并强调霍尔木兹海峡仍在伊方管控下，处于封锁状态。据英国媒体14号报道，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低于10天内每日平均14艘船的通行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称，美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进行护航补偿。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当天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发言人表示，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再了解其他方面，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随后又回落至5%以下。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正在急剧恶化，引发广泛担忧。海湾地区紧张局势升级是造成世界石油市场形势恶化的主要原因。他还说，俄罗斯已禁止本国石油产品出口，只有在国内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俄罗斯才会考虑取消这项禁令。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14号表示，希望丹麦与美国在北极和格陵兰岛问题上通过合作找到解决方案。他还表示，丹麦与美国有关格陵兰岛问题的高级别工作组仍在开展工作，虽然尚不能做出结论，但他对找到解决方案持乐观态度。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昨晚结束的亚运会女足小组赛首轮比赛中，中国女足凭借王霜的两粒进球和两次助攻，以5-1战胜中国香港队，取得本届亚运会开门红。17号，中国女足将迎来小组赛第二个对手乌兹别克斯坦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首先来关注海南强降雨的最新情况。受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近日海南保亭、琼中、万宁、五指山等多地出现持续强降雨，
3: 其中五指山市遭遇了破纪录的特大暴雨。从前天晚间到昨天下午的18个小时里，当地降雨量超过611毫米，雨势异常凶猛。
0: 持续强降雨导致五指山多条河流水位暴涨，市区严重内涝。昨天当地有14人一度被洪水围困，经过紧张救援，被困人员已全部安全转移。
3: 五指山市昨天将防汛防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同时全市启动5停1关管控措施，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业、停产、停运，关停旅游景区。
0: 那么在经历了昨天的特大暴雨之后，当前五指山的防汛应急工作进展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五指山市采访的总台记者詹冰倩。你好，詹冰倩，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目前看到的最新情况，从昨晚到今天淤泥积水的清理工作进展怎么样了？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省五指山市的河北西路，这条路是城市次干道，紧邻流经五指山市市中心城区的主要河流南胜河。那目前呢，五指山市区的天气是多云天气， 路上行人和车辆都是正常通行的一个状态，还能看到几辆交通救援和市政的工作车辆经过。那虽然路面上呢仍然有淤泥，但是相比昨天严重到难以通行的程度，现在已经薄了不少。路边呢堆放着因为暴雨冲刷和当地市政抢险等部门修剪的树枝。那河流呢由于泥沙冲刷仍然呈现土黄色，水位也还比较高，河流中的桥墩只露出最上端的部分。那向当地交警部门了解到，从昨晚到现在，经多部门的联合处置，五指山城区道路积水已基本消退，整体恢复通行。那部分路段路面，比如雅叙路、正七路、环市西路、怡景路，还有三十三大道的部分路段仍然残留淤泥，那也是在此提醒车辆行经的时候务必减速慢行，注意安全。由于本次降雨过程极端性强，累积雨量大，五指山市又是位于海南中南部地势偏高的山区城市，那从附近山体冲刷下来的泥沙层层累积粘附在路面，要全部清理完毕估计还要数天的时间。另外，从五指山市应急部门了解到，截止到昨天晚上八点，全市所有江河水位均恢复警戒水位以下，全市累计转移避险群众超过20,000余人。主持人。
0: 那么预计今明两天呢，五指山可能还会出现降雨的情况，当地还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应对持续的降雨呢？
4: 好的，主持人。那昨天早上呢，由于连日的这个暴雨天气，五指山市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了一级。那从昨天下午开始，五指山市的降雨又有所减弱，那五指山市的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生产委员会也相应的在昨天下午6点又将这个一级应急响应降到了二级。那就在我准备连线的这个前夕呢，其实附近的居民也在给家人打电话报平安，就告诉家人目前暴雨已经减弱，让他们不要担心。但是呢，根据这个天气预报还是不能放松警惕，因为今天五指山市仍然会经历40到80毫米局部120毫米的降雨过程，并且啊，连续几日的这个强降雨导致土壤含水量高，山区汇水仍然会持续1至2天，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水库、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风险。五指山的消防、交通救援等部门目前也在继续加大这个隐患排查的力度，对涉险群众做到应转尽转。那在居民生活保障方面，由于持续的强降水导致五指山市6个乡镇出现断电断网的情况，目前五指山市

0: 正集中应急处置力量和挖机铲车救援力量，针对重点区域进行保供电、保供水、保交通、保通信的一些措施。那另外呢，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五指山市近日来多条燃气管道被洪水冲毁，直接影响到河北片区和南胜镇的多户人家的供气主管。那为了尽快恢复供气，五指山市目前也在统筹协调多方力量，计划先用临时管道接通供气，确保在3天内全市全面恢复供气。那最后呢，再更新一下海南全省的情况，因为这次受到暴雨强降雨的影响，不只是五指山这个市，还有中南部、东南部的多个市县。那海南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呢，在昨天下午5点将防汛防风二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截止到昨天下午6点，全省已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5.5万余人。那下一步呢，海南省还将继续做好人员转移和失联人员搜救工作，督促水库科学调度，重点关注强降雨影响区域的洪水、城市内涝、地质灾害和漫水路等风险。主持人。
1: 嗯，好的，张冰倩。
2: 海南省气象局昨天还发布了暴雨二级预警，提示全省多地持续面临极端强降水风险。预计今天海南多地仍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后天海南的强降雨将明显减少，但不会退场，还需要持续做好防范措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今天请听当兵就要当红军，采制总台记者刘一晨、刘小琛。
8: 就是我们现在来到的什么地方？
9: 当红军。
10: 粤北初秋雨后，这里是广东韶关南雄市游山镇上硕村。一场秋雨洗去了漫长的暑热，大唐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也在新学期迎来了特别的一课。徐氏宗祠内，一方斑驳青砖墙壁前，清亮稚嫩的当红军歌悠然响

0: 歌声背后是一段秋天的往事。92年前，烽火连天。1934年十月，中央红军长征部队挺进粤北，打赢了入粤第一仗新田之战后，红军先头部队曾驻扎在上树村。期间，红军教员先是教战士们唱革命歌谣，后来又把这首《当红军歌》交给村里的少年儿童，号召年轻人挺身而出，当兵就要当红军。
1: 号召穷苦人当兵就要当红军。我们这堵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它为什么能保存。
0: 黄树才是南雄市市支办公室主任，特地赶在刚开学来为孩子们开展红色教育。他说，红军撤离后，国民党反动派曾多次派人入村搜寻，这首歌能完整保存下来，是村民冒着杀身之祸换来的。
2: 老百姓想尽了一些办法。当时下面这一段呢，它是堆了一些杂物遮挡嘛，上面这一节呢，它是用一种泥巴把它盖住使这些反动派他看不到。那后面把这种泥巴铲住后那大家就可以去全唱。
0: 高 1.5 米、宽 1.4 米的青砖墙面上，四段歌词连同曲调标记以墨水书写。即便早已熟悉旋律和歌词，孩子们站在提壁之前依然神情肃穆，唱得格外认真。
3: 我奶奶每次跟我讲到这首歌的时候，她都很自豪，问她自豪的点在哪儿，她说想到上树村的村民用泥巴把这首歌完整的保护了下来，没有让它被破坏掉，就很自豪。
4: 在教室唱的时候我感觉不到它的波澜，但是到了现场来唱，我就感觉我真的在战场上真的看到了红军们。
0: 历史的印记镌刻在斑驳古墙之上，传承在一代代人的歌声里，跨越90多年时空，传到课堂上，传进新时代少年的心底。大唐中心小学老师黄慧仪说，一曲《当红军歌》是粤北大地红色记忆的缩影。
5: 我们这首歌曲会进行一个全校的一个学习，一年级呢主要是以听为主，二年级就是一个简谱的教学，那么3到6年级我们会把歌词加入进去，然后讲解这一首歌曲的背后的故事。
6: 长征地理名片。
7: 广东韶关是被称为聚五岭之口当百越之冲的咽喉要地，北接湖南，东临江西，南岭山脉横亘北面。1934年10月25日至11月14日，红军从江西进入广东，在粤北21天，先后经过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封锁线，最终打开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虽然只是短暂借道，但作为中央红军主力离开中央苏区后进入的第一站，正是这21天的突围与突破，为后续25000里征途保存了宝贵的有生力量，也在粤北的山水村落播撒下革命的火种。
1: 我自身也是革命烈士的后代，我的曾祖父是当年参加农民暴动被惨遭国民党杀害，而我的外曾祖当年是参加了红军，而且直接在南昌战场上牺牲。
0: 身为红军后代，黄树才听说过很多关于红军长征的往事，祖辈口口相传的细节还原出当年红军过境粤北时军民同心的图景。红军战士讲规矩、守纪律，不愿给当地村民添麻烦。苏驻村落期间，战士们主动为百姓劈柴、挑水、打扫卫生，帮忙修复水利、加固水井。村民们为感谢红军，纷纷要把自己最好的房间让给红军住宿，但战士们坚持住在祠堂里、柴房中、街道边、屋檐下。徐氏宗祠正是他们的宿营地之一。90多年风雨冲刷，墙上有些字迹已经模糊。黄树才介绍，为了不让红色歌谣在传唱中走样，当地专门组织了《当红军歌》文字与曲谱的辨析还原工作，
1: 专门请了音乐老师包括一些文史专家我们去仔细的辨析。比如说这种很清晰的哆哆啦啦啦啦哆啦， 另外的一些呢，存在有争议的，就比如说最后那个民权还是民主，这样一个字一个符号多方去比对较真。
0: 村里老一辈人常说，红军是一支为劳苦大众打天下的队伍，处处为老百姓着想，谁把人民冷暖放在心上，谁就会获得真心支持。歌谣被完好保存下来，正是民心最好的佐证。如今歌谣已经得到妥善保护，如何让这首歌传得更广更远，成为黄树才思考的问题。
1: 这些年我们也致力去把这首当红军歌让更多的人听到，让更多的去学唱，这个声音把它扩得更大一些。
0: 红色是韶关大地最深沉厚重的底色，这份厚重不仅来自其境内举世闻名的丹霞地貌，更源于革命先辈在这里浴血奋战留下的滚烫足迹。90年后，足迹还在，曾经战火纷飞的艰难险地已是满目葱茏的绿水青山。65岁的彭木雄在上硕村土生土长，村口的路、田里的活、家里的日子，每一处变化他都看得清清楚楚。
8: 以前这个路呢，就是泥路啊，荒地啊，很杂乱，出行都困难哦，碰到下雨天啊，全身都是泥。

0: 方啊。那现在路啊也修得很好，长征路啊、长征步道啊都修了。现在那里又搞一条长征路，那里我们的喷洒农药啊、打肥料啊，就用无人机。
1: 不见红军艰难跋涉的泥泞险路，眼前是可以闲庭信步的长征步道。这几年，随着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项目在上述村落地，环村公路、红军井、村史馆都得到了改造升级，重走长征路大型活动也来到了上述村。在村党总支书记彭艳玲看来，这几年村里变化最大的还不是村容村貌，而是人们的心气儿。
2: 重走长征路活动的当日吧，就我们村民啊，家里的一些花生也好、芋头也好、番薯也好、草鞋啊，他们都会摆在那个沿街上，就是直接能带动整个村来说，村民的这个收入这都有差不多1-2万块钱，这个是最实实在在的数据，也间接性的影响了村民的这种眼光，大家对于未来他们是有信心的。
1: 金秋九月，上述村外的梯田里水稻正值生长的黄金时节，丰收近在眼前。植保无人机飞手蝈蝈防生又迎来忙碌阶段，他奔走在各个村镇下地作业，巡查田块，开展秋收前的病虫害防治作业。今年五月，游山镇开办首期乡村振兴 CAAC 无人机执照培训班，蝈蝈防生是27名学员之一。
3: 去那个学校培训一个月，有专门的那个教练，
4: 他是分两步，一步是实际操作那台飞机，另外一部分呢是属于那种地面站，就是我们现在在表演那种无人机啊。
1: 当年红军经过这里时，不少战士食不果腹，如今现代农业科技扎根红色故土，守护着一季又一季的收成。蝈蝈防生只需要动动手指，植保无人机就能沿着预设航线完成大片农田施肥、农药喷洒，红色热土已然成为乡村振兴的沃土。
4: 以前用的驾驶证是品牌机的驾驶证，只能操作它这个品牌，只能用于植保无人机，用于农业啊，这个鱼木林。现在我们考这个驾驶证，所有的无人机都可以操作，无人机送餐，南方电网去巡线啊、高压线啊，它在消防上面也可以。
1: 看得见的是无人机，看不见的是背后的算力。无人机采集的农田数据、气象信息、地形图像，以及普通人手机里的每一次 AI 对话、每一段视频加载，都离不开算力的默默托举。支撑这份力量的数字大脑，坐落于距离上述村100多公里之外的韶关数据中心集群。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唯一国家级算力枢纽节点。
5: 这机房是那个 IT 机房，就放服务器的。
1: 走进韶关数据中心集群，科技质感扑面而来，一排排机柜正在昼夜不息高速运转。这片红色土地上，算力产业正以破竹之势蓬勃生长，照亮数字经济发展的新征程。华韶数据谷是韶关数据中心集群首个建成的大型数据中心。副总经理劳玉婷回忆，2019年公司从东莞来到韶关时，东数西算国家战略尚未出台，短短几年间，这里已经从最初的数据仓库升级为算力工厂。
6: 以前的主要业务它是针对存储类的，但是后面是2023年开始，主要是人工智能相关的一些爆发。
1: 当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来，数字经济迎来高速发展期，韶关敏锐抓住东数西算、西电东送两大国家战略叠加机遇，走出一条换道超车的发展道路，全力打造华南算力之城。古祠堂里少年传唱的红色歌谣，田间起落的植保无人机，机房里日夜轰鸣的算力服务器，串联起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去与现在。草鞋踩出的长征古道，演变为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演变为数字时代的算力通途。中共韶关市委党校原副校长杨斌说，粤北这块热土如今正在奋力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7: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

0: 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1934年，我们顺利通过了中轴线，保存了中央红军的实力。现在呢，韶关呢正在积极的打造这个东数西算的节点城市，绿水青山也正在转变为金山银山，北千万工程呢正在扎实的推进。
1: 当兵就要当红军，早已不只是一句嘹亮的口号。历经风雨洗礼，它早已沉淀为一种精神答案。歌声依旧回响，山河永远铭记先辈们跋涉过的漫漫长路。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那么新标准管什么？为什么重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本质是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靠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来理解患者意图。数据从采集到使用，任何环节不规范，都可能让算法学偏。这次发布的标准是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针对人工智能处理脑电数据的产品标准。系统规范了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数据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说，
4: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3: 标准出台前，脑机接口研发常受困于数据来源各异，采集标注方法不统一，这成为从研发走向产品的堵点。李树说，
4: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3: 新标准的影响不止在实验室，也指向数据跨机构、跨环节流通的规则。李树表示，
4: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3: 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提供统一的脑电数据集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说，
5: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6: 这套新标准落地后，对患者和相关产业意味着什么？又将为全球脑机接口标准化贡献怎样的中国方案？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61岁的上海患者老杨，2年多前因交通事故摔伤，导致脊髓损伤，高位截瘫。老杨的儿子介绍，植入侵入式脑机接口器械8个多月后，他康复良好。
7: 开好刀以后回家就是一个月，他们来安装那个电脑开始自己照顾了。不用那个带手套的话吧，就3个月可以自己慢慢地可以照顾了。
3: 老杨的康复说明脑机接口正在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为什么数据质量如此关键？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械标所副所长郑佳打了个比方。
8: 帮助瘫痪患者用1年控制机械臂，

0: 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1: 从2025年9月发布术语到性能测试，再到数据质量标准体系，向上承接概念框架，向下为产品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依据，为脑机接口从实验室走向临床、走向市场铺设合规轨道。郑佳解释说，
0: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1: 新标准落地后将给研发、上市和临床带来什么？北京脑科学与类脑研究所所长罗敏敏认为，
2: 从研发端来说，从各自造轮子变成了共用一把尺，不同数据集可以被共享拿来训练算法，研发的效率就有很大的提升。上市端从模糊地带变成了合规门槛，那数据不达标，产品就上不了市。这看起来是收紧了，实际上呢，是给真正有技术实力的企业打开了通道。从临床端来说呢，也从单点验证走向了多中心互通。从患者来说呢，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设备的解码更准了，诊疗呢也可以更安全。
1: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市场的全球规模在2030年有望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放到全球看，中国这套标准体系处在什么位置？罗敏敏说，这套中国标准、中国方案正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安全应用和全球规范发展提供参考。
2: 它提供了从概念到产品的完整的路径参照，覆盖了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核心部件多个环节，体系化的程度在全球都是领先的。它提供了规范与创新平衡的治理范式，统一的对话的语言一旦成为国际的通用语那我们中国脑机接口产业呢，在全球就不只是参与者，而是规则的定义者之一。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供给、完善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个方面精准发力，推动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向全屋智能迭代，从高端小众走向大众普及。
5: 那么，怎样加速智能家居互联互通，让智慧生活更快地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智能家居消费普及，八部门又有哪些新动作？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6: 今年八月，全国首家 AI 家庭机器人体验中心在山东青岛落地，沉浸式展现了未来智慧家居的全新形态。在体验中心内，各类 AI 家居机器人各司其职，智能联动。家务机器人可精准识别衣物颜色、面料材质，自主完成取衣、洗烘等全套流程。陪伴机器人具备随行守护、跌倒检测、紧急报警等功能，精准适配老人、儿童居家安全需求。家用 AI 烹饪机器人则可自主完成投料、烹饪、出锅全流程，真正实现无人化智能烹饪。青岛 AI 家庭机器人门店负责人杨烨：
7: 陆陆续续的有很多中老年朋友专程过来体验，也有很多子女陪着父母过来选购，大家目前还是对外骨骼机器人比较感兴趣，也是我们目前销量最好的机器人。下一步我们计划将门店拓展至30家，让更多人可以在家门口体验到 AI 科技的魅力。
6: 近年来，智能家居消费持续升温，但增长点与堵点并存。此次行动方案针对这一现状，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举措。在供给端，方案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加快培育一批诚信经营、服务规范的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

0: 入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行动方案的核心是顺应消费升级，补齐产业短板，拉动大宗消费。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当前以智能马桶、吸油烟机、家用灶具、扫地机器人、洗碗机等为代表的智能家居产品已成为各地自主扩容补贴品类的普遍选择。在上海，针对智能住行机等适老化家居产品予以最终售价 20%、最高2000元的补贴，补贴上限较一般产品高500元。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四级调研员马兆玄透露，今年以来，长春先后两批将智能马桶、智能洗碗机、扫地机器人等10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家电以旧换新补贴范围，进一步释放智能家居消费潜力。
2: 长春市配套发放电商消费券，与国补实施错位补贴，重点投向国补未覆盖的家居家电品类，有效拉动了绿色智能家电家居销量，更带动了全屋智能生态的普及，实现了买单品到买场景的消费升级。
0: 消费端的需求变化也在倒逼智能家居产品迭代升级。记者走访市场发现，智能化、便捷化、全屋互联互通已成为年轻消费者选购家居家电的核心标准。吉林延吉百货大楼家电商场业务主任秦胜杰坦言，
3: 现在的年轻顾客在挑选家电的时候，越来越看重智能化与便捷化，更喜欢全屋家电可以做到互联互通，一部手机就能管理全屋设备，同时也会兼顾长辈的使用，优先选择带语音控制、简易界面的机型，像是智能电视的语音点播功能，洗衣机的智能洗烘功能，尤其是像智能洗地机器人这种可以方便生活的产品，兼顾年轻人的科技体验和老人的日常使用。
0: 从更大的盘面看，智能家居消费的扩容升级也是扩内需的重要一环。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根据不久前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到2030年设龄将达60万亿元左右，这也意味着五年要实现10万亿元的增量。家居消费规模体量大，涵盖领域广，产业链条长，采取针对性措施加以提振，有利于带动居民消费增长和经济恢复。伊少华认为，智能化和适老化是此次行动方案的重点方向。
1: 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0: 互联互通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关键一跃，也是当前智能消费扩容升级的突出难点。此次行动方案提出，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伊少华认为，将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纳入强制性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1: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 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家收旧、互联网家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期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引发了广泛关注，其中一名来自低保家庭的女孩靠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当地民政部门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6: 与此同时呢，另一个问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低保户家中能不能装空调。有网友认为，既然有钱买空调，就不应该再享受低保。两场讨论的焦点指向了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保什么？什么才应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总台记者周一帆、王贤、马静宇的报道。
7: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8: 空调啊，那不会的，空调没关系的。
7: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9: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7: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
10: 那么90年代，我当时在民政部门工作的时候，我们做这个低保肯定是不能够有空调的，也禁止了养宠物。但现在的这个空调，特别是在我们有一些南方的地区啊，这个夏天骤热，那也应该的成为我们基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7: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11: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实我们对于这个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其实在不断变化的。那么在我们目前的这个发展条件下，或者普遍的这个生活水平下，空调在我们目前的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其实已经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
7: 记者梳理发现，早年确实有地方将空调划为高档消费品，作为

0: 不予纳入低保、取消低保的参考条件，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多数省份现已删除该条款。例如2019年广西南宁明确不再将拥有空调、电脑等作为低保申请的否决条件。广东修订评估办法，今年1月1号开始将电视、空调从家庭资产评估要素中剥离。此外，重庆、内蒙古等多地也先后松绑。
1: 那么什么样的消费一经查实就将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低保政策如何更好地平衡公共救助资金监管与困难群众合理消费权利？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江苏某地民政部门工作人员明确，出国旅游等行为属于高消费。
2: 高消费，你比如说呢，像你赴什么国外去旅游，去看演唱会这些，你比如说你买个10万、20万的小汽车。
0: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从社会救助制度的基本逻辑看，明显超出低保家庭通常消费能力的行为，应当被纳入家庭经济状况核查。
3: 低保主要还是各地根据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以及经济发展水平来制定。社会救助啊，它不仅仅是讲我们的严格的那种法律啊，还要符合社会公众对它的一个认知。整体经济情况不仅仅是一个收入水平，那么有一些家庭他收入稍微高于这个低保线，但他的家里呢有很多孩子，有几个老年人要赡养，还有的或者是有残疾人，特别是重度残疾人，那么他的这个收入稍微高一点，生活水平的其实呢是比较困难的。所以综合考察这个经济水平，不仅仅是考察这个收入，还要包括支出，还要包括劳动力，还要包括身体状况、生病等等这些情况。
0: 随着大数据核查能力越来越强，银行卡、房产、车辆、消费等信息都可能成为家庭经济状况核查的线索。湖南怀化一位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4: 因为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年审，比如说他家里面必须要有一台空调，但是他的一个电费过高或者预警出来了，你空调24小时开，这个情况肯定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再做事情判断。我就碰到有一个人，他必须要那个温度，如果达不到那个温度，他那个身体那个病就会犯。低保不是吃一辈子，比如说你家里条件变好了，确实一直往好的地方，那肯定会取消。你家里如果说又发生一些变故，那该进就进，该取就取。
0: 记者梳理近几年各地通报的典型案例发现，当下关于低保资格认定的政策已从单一消费行为的一票否决转向以家庭收入、财产状况为核心的综合研判。2023年广东民政部门的监测平台比对发现，某低保户家庭名下拥有2套房产，其中一套对外出租获取租金收入，综合研判后该家庭退出低保。2024年广西曾熙一低保对象购买小汽车，核查确认财产超标，取消低保并追回低保金。2026年湖南长宁低保家庭的子女花费3.2万元做牙齿医美，民政部门核实发现该家庭存有10余万元存款，成年子女在外务工，具备赡养能力，综合认定家庭经济条件好转，取消其低保资格。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认为，除了应退尽退，低保政策还有另一面，那些真正困难的人能不能也被找到？
5: 低保的应退尽退，也就是说把不符合低保要求的人清理出这个低保在册名单。但同时的话，我们低保还有一个治理目标叫应保尽保，就是把那些符合低保要求的困难对象把它纳入进来。那么我们的低保呢，按照我们以往来的一直以来的做法呢，是一申请要受理，如果这个潜在的困难对象呢他没有来提出低保申请呢，他就可能没有被及时吸纳。那么我们大数据发展之后呢带来了一个契机，我们叫政策找人，在浙江、在上海都有很多地方已经在实行相应的政策举措了，比如说他们通过一些大额的医疗支出，然后一些人口变动，从这些数据里面识别一些字段，他们就推送给民政部门，然后民政部门呢就给他推送到所在街道，街道呢就可以通过邀请这些人来参加社区活动，引导他们去寻找到政府的相关的救助。
0: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低保对象不是越少越好，也不是越多越好，制度需要守住的是有限的救助资源能不能流向真正需要帮助的人，能不能更有利于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方科表示，未来要继续坚持认定规则的刚性与基层执行的弹性， 一方面，数字化

0: 核查要更加精准。另一方面，民政部门仍必须通过入户调查了解这些数字背后的真实生活。
1: 就我们民政部门一直有一个工作模式叫大数据加铁脚板，也就是说我们有数据，就比如说数据你是有一套房或者你的存款是5万还是10万，它是比较刚性的，然后依据这些数据去认定的规则呢可能也是具有刚性的，但同时呢我们在执行过程中呢还是需要有一些民政部门的传统的入户调查，看它的实际情况，去了解各个地方它的遇到的一些实际情况，我们的政策要进行修订。我们在大数据监测的时候呢始终有一些必要的原则，因为这涉及到这个困难对象的隐私权等相关的内容，它是一个必要的数据才可以被使用，它是应该是被授权的。
2: 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六个核桃送孩子，学业顺；六个核桃送亲友，事业顺；六个核桃送长辈，家庭顺。中秋团圆，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地时间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结束了为期2天的爱尔兰之行。访问期间，特朗普不顾英国政界强烈反对，一再强调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作为与英国有着特殊关系的传统盟友，美国突然一改此前的立场，公开支持爱尔兰向英国伸索领土，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的综合报道。
6: 在1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重申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的前一天，相似的言论已经在英国政界引发了一轮强烈反对和批评。英国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在社交媒体上抨击这一言论，可以与此前美国声称想要占有格陵兰岛，想让加拿大成为美国第51个州相提并论。英国改革党党首法拉奇强调，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特朗普并不打算收回他已经说出口的言论，反而在爱尔兰之行结束之前又一次公开提起此事。
7: I've always loved the people of Ireland.
8: 在我看来，北爱尔兰和爱尔兰把他们合并在一起简直是天作之合，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顺便说一句，很多人都同意我的观点。
6: 北爱尔兰问题在英国被称为那些麻烦。1922年，爱尔兰从英国独立之后，爱尔兰岛最北端的一小片土地被留在英国，引发旷日持久的暴力冲突。1998年，贝尔法斯特协议签署，北爱尔兰走上和平进程。然而，最近10年，随着英国脱欧进程的推进，北爱尔兰与爱尔兰从货物贸易到人员往来，各种规则需要艰难重构，也让北爱尔兰的归属问题又一次成为敏感议题。就在特朗普离开爱尔兰之后，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首席部长举行了一场被视为不同寻常的会晤。苏格兰和北爱尔兰首席部长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地区独立公投。爱尔兰新芬党领袖玛丽卢·麦克唐纳也到场呼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实现民族统一。
9: For us as Irish people,
10: 对我们爱尔兰人民而言，衡量贝尔法斯特协议是否得到全面执行的真正标准，我们和平进程与和解的真正归宿，就是取消那条边界，实现一个重新统一、和平而民主的爱尔兰。
6: 2014年，英国苏格兰地区曾举行独立公投，当时55.8%的选民选择留在英国。前段时间，英国首相伯纳姆曾表示，在苏格兰民众形成明确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考虑举行第二次独立公投，但随后澄清再次举行公投不可接受。如今，北爱尔兰会不会变成下一个苏格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分析认为，
11: 英国目前的这样一种地方分离主义究竟能不能转化一个实际的政治进程，而且产出具体的成果，我想主要还是看未来一段时期分离主义的态势和英国中央政府之间的博弈。北爱地区目前的民调显示呢，只有不到40%的民众啊支持北爱尔兰呢脱离英国，然后去和爱尔兰实现新的统一。所以我想啊，这个尽管美国方面啊想要 干预英国的内政，但是对于英国来说，关键呢还是在于英国的国内政治，它的体制的改良，它的经济社会发展能否更好地去消除地方分离主义的种种的根源。

0: 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滋养新闻。现在是滋养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滋养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中秋将至，月圆情浓，相信不少市民朋友都十分期待今年滋养会带来哪些不一样的中秋惊喜呢？为让大家度过一个热闹有味有温度的佳节，我市精心策划全域系列中秋主题活动，运动、民俗、文艺、潮玩一应俱全，全天不间断，全域全覆盖。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镜头，提前解锁滋养中秋的花式玩法。
2: 嗨，朋友们，最近呢很多人都在好奇哈，说资阳的中秋节到底有哪些大动作呢？这里是高新区的雁南湖畔，湖光水色十分的漂亮，是不是？那在今年的中秋，这里将会化身为团圆大客厅，为全市人民送上三道中秋大餐。
3: 中秋逢国庆，家国共团圆，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爱国主义文化，